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

0: 市区呢还在下着小雨，路面湿滑，行车视线不好，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个人距离，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城区没有大范围的淹积水，大面积的淹积水呢，造成交通中断的状况。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行车情况也正常。北市区北京路进城方向，都奢米附近路段中间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车出到了右侧的车道，事故车已经移到了右侧的车道，通行的能力呢，增加，行车拥堵有所缓解，行车的早高峰也形成，车尾排的有点长，排过了林荫桥路口大概400米。行驶过了京津立交，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这个路段呢，在中间车道呢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伤者呢已经经过120急救车呢送往了医院。通行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北京路进城方向呢还是比较拥挤，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进行驾驶。二环北路小庄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小坝立交桥顶层右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消除，事故车辆呢已经拖走，车道三条全部恢复，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车尾排到了加油站附近。继续关注路况，东三环右向南，经过北市区行驶往虹桥立交桥，在虹桥立交桥的入桥匝路口附近，有一辆货车故障，占据右侧的车道，导致这个路段车道压缩，所以呢，东三环北向南方向，经过护马山行驶往虹桥立交桥，车辆排队。行驶过了虹桥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缓缓上升到了1.61，在中位运行。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为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1: 2021年至2025年，云南圆满完成第五轮为期5年的禁毒人民战争，交出亮眼禁毒答卷。5年来，全省累计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万起，缴获各类毒品74.88吨，查组抑制毒化学品2.08万吨。2025年收官之年，全省多项核心禁毒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云南深化跨境禁毒协作，严打境内涉毒犯罪，依托数字禁毒体系筑牢边境防线。目前，全省群众禁毒知晓率超98%，吸毒人员数量大幅下降，戒断巩固率稳步提升，边境毒情持续平稳可控。昨天，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2026年云南省高考成绩分数段统计表，其中物理类683分以上52人，历史类661分以上50人。各地高考成绩近日陆续公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关注焦点。教育部昨天发布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高校招生录取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指标等非正规渠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登场，那哪些地方雨势强，会否影响出行呢？具体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李翔，早上好。
4: 早上好，主持人。随着气变线逐渐西移，强降雨范围也持续向西推进。今天白天是雨势强盛的时段，曲靖南部、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普洱东部、丽江南部、大理东部、怒江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丽江北部、大理中部、普洱中部、西双版纳东部、德宏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天中东部降雨强度减弱，转为中雨，但还是会有范围不小的大雨和暴雨。由于前期降雨频繁，加上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大、强降水频发，土壤含水量达到饱和，要格外警惕城市暴雨积涝、地质灾害以及山洪灾害的发生。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河公园大雨转小雨，17到20。

0: 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3度，明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寺头坝阴转小雨，13到20度，关渡古镇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中雨转小雨，11到18度，玉溪音乐潭温泉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昆明店风景区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大雨，16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石林外交欢蓝莓庄园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天气情况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翔。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应急常识365。
5: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6: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纵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7: 昆明邮局海关官员在对一件申报为模型的境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机检图像显示异常，经人工检查，在邮件内发现装有活体蚂蚁和蚂蚁卵的透明塑料管，共查获活体蚂蚁43只和成型蚂蚁卵若干。经鉴定，查获的活体蚂蚁及蚂蚁卵均为弓背蚁属蚂蚁。弓背蚁又名巨山蚁，体型最大可达3.5厘米，它的繁殖率很高，适应性强，如果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目前海关已依法暂扣该邮件。海关提醒，根据有关规定，活体的动物猫狗除外，包括昆虫类，为禁止携带寄递的禁忌物品。
8: 早安，
9: 早安，
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0: 这里是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
10: 来
1: 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好，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
10: 对，
1: 最近有不少的听友都在问说，哎，这7月份了，昆明有没有什么适合全家一起逛的大型展会？看看展还挺有意思。
10: 是的，那一定要锁定昆明滇池国际。

0: 会展中心7月23号到7月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式开展。那展厅呢也汇集了市面上主流上千款车型，像纯电、混动、新能源车型是应有尽有，而且兼顾了耐用省油的燃油家用车，并且还有高端性能车、智能新车集中亮相，各种车载黑科技现场是免费体验。
1: 那么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来说呢，本次车展的福利是格外实在的，品牌会在现场直降，而且旧车置换高额补贴这两项优惠是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所以你入手新车的话性价比整个拉满。
0: 对，而且现场呢大家不只看车啊，同期还会有一些手办模型展、精品咖啡展、东盟宠物博览会会同步开展，比如说你看车、撸宠物、喝咖啡，一次性全部给大家安排。
1: 所以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多重展会同步登场，邀请大家前来悦享消费。早高峰来了，下面我们共同关注资讯。
0: 进入到六月份，黄金市场持续的震荡。那日前呢，国际现货黄金继续下跌，国内现货黄金价格也从六月初的每克超980元，跌破了每克900元关口。那么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到深圳的水贝市场去看看吧。
2: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不少市民走进门店咨询。不过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
3: 同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了大概3到4成左右这个样子，均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然后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4: 有点虚贵，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
2: 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记者了解到，往年六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此外，近期水贝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几十万元黄金的消费者，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5: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6: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1: 关注到近日，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了专业版的付费订阅服务，并且同步推出了3档分级订阅方案。那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算力、使用权限上都有哪些区别？ AI 大模型走向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的趋势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此次发布的专业版服务推出3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现场实测发现，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
8: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都。
9: 你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7: 豆包推出付费版本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豆包方面表示，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
8: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7: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3次调价，累计涨幅超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

0: 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专家表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型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
1: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输入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所以说它必须要占住份额，通过免费呢来赞助这个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那么现在呢，通过最近两三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际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2: 好的，我们把视线转向意大利。在意大利，持续高温不仅让当地民众减少了白天的外出时间，还大幅提高了人们对制冷设备的需求。一同来关注。
3: 在意大利罗马的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强烈的阳光直晒下，晒的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很多的意大利民众呢，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
4: 意大利气象部门预测，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至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城市的最高气温或将攀升至37至39摄氏度，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本轮热浪在波及范围、持续时间等多个维度可能将打破2003年夏季的历史记录。据悉，2003年热浪自6月一直延续至8月中旬，意大利约20000人的死亡被认为与高温天气有关。有老年人表示，现在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需求不断上升。据估算，今年意大利约有60%的私人住宅将至少配备一套空调系统，而2013年这一比例还不到1/3。不少当地民众表示，空调已成为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爱咋咋地给我们留言很有意思，他说我觉得我的体力啊没有我妈好。
1: 我非常认同。
0: 他们去三亚玩嘛，从三亚要回来，但是呢从海口飞就更便宜。
1: 对，
0: 我妈就说走啊走啊，起了一大早。我说为什么要起那么早啊，下午的票。我妈说哎呀去海口溜达溜达，来都来了是吧？啊，结果我到机场的时候真的是累成了狗，感觉如果不累这么一场出去玩就不划算了，来都来了。
1: 一样的，我妈就是说不要在酒店睡觉，干嘛要睡觉啊，早点起来我们早点去好拍照。然后到了你比如说到中午睡一下，你就觉得哎呀晚上不要出去，哎呀晚上可以逛夜市啊，不一样的风景啊，
0: 来都来了。
1: 哇，一天跟爸妈出去旅游30000不起，我跟你说真的。
0: 香菜大王说那天去动物园，我爸妈把大瓶的雪碧都背上了，热水杯装满啊，都背上，还有一大袋馒头啊，给我塞了一袋橘子，两袋牛肉，还有米花，恨不得把家里吃都拿上，给我笑气笑了。他们真的是一点不怕重啊，太可爱了。
1: 就是怕路上买东西贵没得吃。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像我们这种小孩就很讨人厌，说不要背了，结果在路上给我一点。
0: 是，
1: 爱鱼他说放心，再过10年你也一样。到景区一直往前走，不等你老婆，因为就嫌着景区的饭菜贵，就一直往前冲。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图片或微信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
8: 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8平安贝贝。
17: 高考结束后，很多朋友都开始了毕业旅行，订民宿别只看装修好看，入住后先看门后的逃生路线图，找到安全出口和灭火器的位置，反锁门，拉上窗帘，女生结伴别住偏僻的角落，玩得开心更要住得安全。
1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9: 早高峰来了，
1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9: 邀你聆听。
18: 啊，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6: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0: 看啊，
18: 就是啊，
6: 我看啊。
13: 大家来说。
20: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关注到身边的正能量。目前全国有8400多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卖骑手。去年以来，多家外卖平台分别通过直接缴纳五险一金、先缴后补、提供补贴等方式，帮助更多的骑手上社保。大家都很关心啊，这些措施落地以来成效究竟如何呢？我们下面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21: 在北京西四环配送点，记者见到骑手郭永芳。前不久，他因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手术，总花费40000余元，医保报销大幅减轻了他的经济负担。
22: 总共是花了48685嘛，然后医保报销是37373，这报销比例还挺大的。然后我个人只拿了10000多，这个结果吧，我自己也挺满意的。要是没有五险一金的话，有病只能回老家看。
21: 郭永芳告诉记者，来北京之前，他参与的是河北老家的新农合保险，生病住院只能回户籍地报销。去年底，他入职京东成为全职骑手。入职那天，平台给他缴纳了五险一金。
22: 医院报销比例大了，咱自己承担的精力压力就小一些嘛，解决后顾之忧了嘛，生活也有保障了。
21: 不仅是看病更方便，一些骑手的保障也更加完善。方陆旭以前是一名货车司机，以往务工只缴纳医疗、失业、养老三项基本保险。去年入职京东后，平台还给他增加了生育、工伤保险和公积金。
23: 五险呀，加上公积金都齐全了，待遇啊什么的都比较不错。
2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京东已经签约全国150000名全职骑手，并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骑手入职即可参保，个人需要承担的保费全部由平台兜底。京东全职骑手华北区人资负责人王红：
24: 从去年开始，主要覆盖省会城市陆续扩展到全国的地级市，基本上都有覆盖到。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的比例，前每个月平均的费用来说的话，大概在人均2000左右。
1: 目前大部分骑手都属于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他们没有和同一个平台固定签约，那应该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呢？去年以来，部分平台也进行了尝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1: 今年42岁的梁银辉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已经9年了。之前他在务工中社保一度断缴。去年10月，美团平台推出先缴后补养老保险补贴政策，他第一时间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与了养老保险。
25: 骑手一个月跑单前达到当地的数，他就会补贴一半，所以我就买了。
21: 记者了解到，先缴后补是指骑手当月跑单收入超过就业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并且近6个月收入有3个月达标，就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在户籍地或者工作地自愿参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美团为其补贴一半的费用。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
26: 因为养老保险本身它的缴费周期比较长，它的缴费金额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骑手与平台呢各承担一半，有效地照顾到骑手本身对于现金收入的关注。
21: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美团平台上月均有单的骑手有300多万人，有的从来没有买过任何社会保险。这项补贴政策推行后，骑手可以自主选定参保地，系统会自动核验参保资格，核算补贴金额，在月初将补贴款直接打入个人账户，实时到账，让越来越多的骑手多了一份保障。
27: 各平台都推出适配骑手的社会保障举措，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骑手们还是会有一些顾虑，应该如何打通堵点呢？来听专家的看法。
2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骑手更看重每月到手现金收入，认为养老保险回报周期长，短期看不到收益，加上骑手常年跨城市流动。对此，专家表示要考虑骑手职业流动性的特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文孝仪：
28: 考虑到他们的流动性，在参加社会保险呢，强调3个灵活：参保地灵活、缴费基数灵活、缴费周期灵活。尤其现在要强调放开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21: 同时，一些骑手不太了解社保专业政策，混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担忧早年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限直接清零。针对这一误区，专家做出了解答。
28: 从现有的政策来看，他个人账户资金是有效的。过去呢，他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要么转入到职工养老保险，要么呢就可以全额退还，本金呢是不会消失的。在我们相关的政策的推动下，还是建议骑手这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优先考虑缴纳职工养老保险，

0: 早高峰来了，四宇和张莹先陪大家到大象星城去逛一逛。
1: 对，那最近呢，考完试的这些少年们哈，很多人都盼着解锁快乐出门了。那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记录美景的这样一个工具。我觉得手机镜头已经满足不了当代的这些学生朋友们了。
0: 当然，
1: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一览众山小。首先，它的机身就巴掌大小，
0: 对，
1: 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一键起降智能悬停，而且搭载了高清的航拍镜头，比如说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那这款飞行器平时出口国外价格要300加，现在大象星选夏日特惠只要159元起。那如果你需要长续航的版本，可以选择179元，还有大屏版本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呢，它有不同规格的赠送电池啊，还有内存卡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售后的保障。
0: 是的，那么除了这款2026款零基础就能上手的航拍飞行器之外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3+。那么这款防晒气垫啊，它整个的粉体非常的细腻，质感轻盈又顺滑，就是你轻轻拍一拍，你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你不用搓啊这些，马上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会假白，不发灰，不油光，上脸是自然的柔焦透亮感，整个气色非常的好。关键是配方很干净啊，
1: 对对对，
0: 纯物理防晒核心，没有酒精、香精、硅油、荧光剂、激素，没有致敏防腐剂，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可以说是非常安全，哪怕是敏感肌的宝宝也都可以用。关键里面贴心的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霍霍巴籽油，还有双重保湿甘油，这样的话一方面防晒，一方面还能维护宝宝娇嫩的肌肤屏障，所以用起来是超安心的。
1: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哈。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相当于是两盒了。市场售价是159元，今天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那我们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0: 好，刚刚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今天聊到的是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简单的看两条，灰灰0119留言说，谁敢信我带爸妈去旅游，他们不让我坐飞机，要坐绿皮火车，坐了2天阴影，爬山也不让坐索道，说你一定要爬上去，说少爬一个台阶你都亏了。
1: 哎，这个不让子女坐飞机的，以前我们大学同宿舍的一个女孩，她是天津的嘛，天津那么远，你知道，她妈妈就说你只能坐火车。就之类的，就是你不能坐飞机，就是往返上学就只能坐火车，
0: 就是要节省一点是吗？
1: 也不是，他说飞机他恐飞，而且他觉得飞机不安全，他妈妈就说你一定要坐火车，就其他任何交通工具都不
0: 考虑，就妈妈恐，但是你也不要去，
1: 对，你也不要去坐，对，是这样的。
0: 君为他说，主持人早，说起父母的旅游，我觉得看自然风景类的还可以和谐出行，
1: 是，
0: 如果是逛城市的，吃喝睡觉最好不要一起啊，
1: City
0: 因为他们又不愿意花钱买咖啡啊，坐着喝咖啡拍照发呆，他们也觉得也不喜欢在酒店或者民宿自然行，就是你躺在那里看书那种，他也觉得浪费生命啊，一定要去各种逛啊。
1: 对，像我妈就是一定要亲近大自然，而且他们一定要去那种5A级景区。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愿意去景区，因为景区好贵的。
0: 对
1: 啊，他宁可拿着钱就是去像你说 City Walk 啊，城里面逛逛。
0: 理念不在一起啊。
1: 对。
0: 好的，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5，目前室内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早高峰的进程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前方路况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5: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呢还在下雨，其中经过昆仑高

0: 速城西路段在汽修厂附近路段的雨势比较大，乌云盖顶，雨势比较大呢，造成宽高速上层桥面有轻微的淹积水，目测呢有3-4公分，局部呢也有将近5-6公分的淹积水，车子开过去呢都有明显的水花，已经有点轻微的劈波斩浪的感觉，出城方向路段行车呢有点受阻，所以呢车子开得不快，压住车速之后呢，后方排队差不多有3公里，车尾接近大榆路路口，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特别注意，小心谨慎驾驶，应该开启雾灯注意安全。经过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口，东向西的方向行驶往高桥立交桥出隧道口路段也有轻微的淹积水，所以车速不快，压住车速之后，草海下穿隧道方向东向西，经过滇池路片区行驶往高桥立交桥路段车速不快，也请车友途经这两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小心谨慎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师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二环南路宁波行驶往关南立交桥方向到福海立交桥的滇池路出口，右侧车道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车道压缩，附近呢又是下滇池路的匝路口，车流呢有点密集，反堵到了西二环的西苑立交桥附近。二环快速系统环线上呢，目前呢也是在下雨，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蕉岭路出口小庄立交行驶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石闸立交小坝立交桥路段通行速度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也在下雨，请车友小心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宾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6: 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那从本月6月23号起到6月26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随后的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考，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到了业务的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机构到底能提供怎样的服务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9: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10: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9: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11: 加在一起大概是1万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9: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12: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万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9: 另一家机构表示，

0: 是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五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1: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五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0: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2: 看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种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了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3: 那么高考志愿该如何填报，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呢？我们来听一听一些多年从事志愿填报指导的一线教师，看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0: 在学生进行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多所学校老师建议大家多关注官方渠道，特别是教育部和各省份教育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
4: 认准官方的线上渠道，各省的这个考试院啊，各个高校的官网、官微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权威的信息，要用好官方的各种志愿填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各位家长和同学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其次，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难免会焦虑紧张，如果需要寻求咨询指导，学校老师们也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甄别出有效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4: 我觉得一个有效的这个高考志愿的指导，能够精细化的解读高校的招生章程、专业跟选科的要求、未来这些专业的发展方向等等，他至少要可以比较个性化的来分析孩子自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未热门的专业啊，可以比较科学的来看待高考成绩啊，来设置这个志愿的梯度啊，根据每个省份它的这个志愿设置要求，那至少要有冲、文、保三个层次。
0: 一些老师同时提醒，校外机构与校内老师提供的志愿填报指导仅做辅助参考，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同时，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
5: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要靠他自己去走。冷静下来，一家人根据前期搜集的官方信息，然后做出一个依从孩子本心的最终的决定。
6: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4，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雨有没有影响昆明周边高速路的通行。我们会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施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的高速公路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处、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阴有小雨，通行情况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部分道路施工情况。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北城立交至刺桐关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明方向进城南至进城北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玉溪方向昆明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由于近期连续阴雨天气，辖区部分道路有积水，路面湿滑，请驾驶员朋友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遇到车多拥堵的情况，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0: 小刚刚来了，今天我们聊到旅游的话题啊，和大家聊到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什么样的体验。很多朋友刚才就反馈说，爸妈因为很心急啊，
1: 对，
0: 要背很多东西，要提前很多去车站，然后天天好心静就说，我感觉是一定要听父母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的。
1: 他要主导是吧？
0: 对，他就以他自己举例子，比如说他爸叫他早两小时去等飞机，他其实是始终喜欢掐点的人，
1: 卡点，
0: 啊，我偏要准时才出发，然后高架桥塞车塞了我一个多小时，去到飞机场飞机都走了。还有我妈出门装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什么糍粑、水果、饮料，我都无语了。但是坐车的时候到了服务区打了两杯热水，我一个人差不多把我妈带来那些东西全部都吃掉一大半了。
1: 这个就是大型真香现场，最后都落到我们的口里面了。
0: 你还嫌父母操心不
1: 闲了。真的，花花说这个我觉得特别认同。他说人啊，上了年纪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你总是推行轻装出行，
0: 对，
1: 现在出门连一个水果刀都带上
0: 这什么事无巨细全部装起来、
1: 哎、我是必须要带那种自己的烧水壶和那种折叠泡脚桶、啊、你有带吗？
0: 哦，泡脚桶啊，我没有细致到泡脚桶、啊、
1: 泡脚桶我要带。比如说如果这次出行肯定要走很多路爬山，我就带着。然后以前我喜欢带那种就是棉柔巾嘛，一次性的、啊、现在出门不行，要带一大块毛
0: 你
1: 自己晚上要擦擦整整什么的、啊、我就觉得哎呀，怎么现在好多的行为都跟父母很吻合了，
0: 精致起来了。
1: 对，
0: 老李家的姑娘说、跟我爸妈出门的时候，我爸前面一顿走，追都追不上、
1: 哎、
0: 根本追不上，然后我妈也在后面，特别的后面拍视频，我和我弟就很无奈、
1: 啊、
0: 最后实在是受不了，我们两个干脆他两个我都不管，谁知道他们自己又会慢慢又跟上来、吃饭的时候我爸说，哎呦这个太贵了，点一份就行了、
1: 啊、
0: 我说哎呦我们这么多人点一份怎么够吃，然后我都走了一天我
1: 饿死了，
0: 所以还是做主一人点了一份，然后我爸全都吃了实际上他早就饿了。我觉得他们出去玩啊，他们嘴上说不好啊嫌贵啊，心里特别高兴，嘴一直在笑，还给家里大家族群里发照片。
1: 哎，我爸也是，我爸到哪就是啊，我先发一张照片、
0: 啊、
1: 但他其实他不爱拍照，但他要证明一下我来旅游了、
0: 是。
1: 好，这个艺兴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自从在昆明机场65号登机口登过机之后，我每次起飞前4小时就出门起飞前2.5小时必须要到达机场。这个是不是那个 S1 卫星厅？我记得的就
0: 是
1: 最远
0: 的
1: 那个，
0: 超远的那个。
1: 我去年飞瑞丽就是 S1 就是60几号。我跟你说我不夸张，我转那个中间那个什么高那个地铁、
0: 啊、
1: 然后拎着一个箱子差不多走了40多分钟才见到我同事。
0: 这也太夸张
1: 哇。然后我们俩见到面以后就说哇，我感觉我已经到瑞丽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我在忙啊，就一直在转各种上楼梯。
0: 所以提前4小时是对的，你妈让你提前4小时很睿智。
1: 张娇玲说，我带我爸妈去旅游，每次上车前我都在找我妈。
0: 每次都要走丢，不知道在干嘛，
1: 太逗了。
0: 好，七善说，其实爸爸妈妈小时候领我们出门，他们也是要带很多东西的。
1: 对，
0: 你想啊，小孩子小，经常吃东西啊，喝东西啊，有的小孩子还会晕车啊，到时候落后一点的地方还没有晕车药。我们长大了，性子稳了，但是在爸妈看来还是小孩子，所以他们会拿很多东西和我们一起出门。
1: 哦，真的，这样是一个圈哎，一个闭环，
0: 是一直在为你操心啊。
1: 对对对。
0: 好，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4: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 FM88.7
15: 早高峰来了，
14: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1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6: 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一条跟眼镜有关的新闻。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配置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的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剂量监管，不断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消费环境，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
17: 通知要求聚焦五大方面，统筹推进全链条监管。一是主体制度与人员管理，核查计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计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二是强制计量器具管控，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法行为。三是生产经营设备与数据管控，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真实精准。四是经营全流程计量规范，覆盖眼镜制配计量活动全过程，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五是消费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诉求，及时化解消费计量纠纷。根据通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的规范性。
18: 对眼镜验光配置方面，它涉及到的这个验光仪啊、验光镜片组啊，还有这个焦度计这些设备和它的这个经营业务了嘛，一个适配性，这个是解决它能不能验出配出这副眼镜的问题。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通过强制检定的这样的监管手段呢，要保证我们这些设备的这个计量性能的稳定准确。
17: 不仅是对仪器，对相关从业人员也有要求。
18: 人员呢，就是通过我们行业协会我们这个企业为内部的一个培训，具备了相应的验配的这个能力，这个就可以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我们更多的是鼓励我们的验配人员呢，去参加这个人社部的一些这个职业技能的一些考试，取得一些职业这个证书。

0: 早高峰来了，最后一个互动小节，我们
1: 好
0: 来看一下平台上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在此之前啊，我们看到这个感谢这个小美美享受生活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他说春雨路烟积水超过了50公分。另外呢，交警那边也提示说草海隧道出口也是有烟积水，昆安高速汽修一厂路段也有烟积水，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慢行啊。
1: 对，雨天路滑，大家开车一定要慢一点，尤其高速的朋友，我觉得如果雨大赶快开双闪
0: 啊。
1: 我就是那种很怕那个在高速上下暴雨，很怕雨天上高速，对。
0: 我们看看知足常乐的留言啊，他爸妈明天出发去北京
1: 啊，怎么了？
0: 他们不但准备了水果，还带了卤牛肉和炸小鱼。
1: 我就说嘛，卤味一定要带着。
0: 他们说出去根本吃不惯，他爸妈跟他说，听说北京东西很难吃。
1: 对，而且带个
0: 真的很难吃，
1: 带个老干妈，然后我妈一定要带咸菜。
0: 对
1: 对，
0: 他们说特别是云南人出去旅游，肯定是要带自己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好，春风暖暖说，我爸妈出门有一句名言，说是你等车，不是车等你。
0: 早一点，
1: 你看，好耳熟。
0: 糖果白太搞笑了，拍了一张照片发上来，要说还没爬山还没爬上去，我妈就从感觉有十几斤重的大背包里掏出来一碗饭，是整整一碗饭。
1: 哦，还有一个
0: 有饭有菜，她这个照片拍上来好神奇，阿姨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跟我爸妈出去旅行，那个酒店不是有矿泉水吗？他就会多拿几瓶，然后第二天去景区就背着10瓶矿泉水，那个包里面起码8瓶，我跟你说，
0: 这什么是旅游，这是拉练吧。
1: 对，
0: 怎么爬上去的、啊、
1: 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到这儿跟大家结束了，今天这个周五哈，下雨天，大家一定雨天慢行，周五好心情。
0: 是的，也提前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
2: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3: 藏医守护学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 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3: 他是中医传承人，
1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这几天呢有点不务正业了啊，你说一个中医一个藏医的身份开始讲西医的东西了。但是呢，我认为啊，医学无国界，科学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你看咱们这个现代啊，全世界来说呀，信息共享，国外一些很多的技术啊，它也会开始公布，包括中国呀，也把很多的信息啊也公布到全世界。在这一块上面实际上是促进了全人类的健康。当然啊，专利费归专利费，这个钱还是要收的，因为毕竟来讲啊，无论是从研发呀还是从立项啊，这个很多东西啊是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投入，所以呢这个钱呢是该收的，科技产生价值嘛，是不是啊，咱们大家都理解。那说到这个西方医学啊，可以这么去讲，它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呢却颠覆了整个我们人类的一个健康史。可以这样去讲啊，自从西方青霉素的诞生到今天呢，各种这个医学技术百花齐放，它已经统领了全世界的医学。在这一块上啊，孟飞老师呢不是说自卑，也不是说看不好中医和藏医以及民族医学，也就是说西医的这种发展趋势啊是势不可挡的。当然了，以后呢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姚医、黎医啊，这些都会在，可是呢主流真的是西医。因为西医啊现在呢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第一个呢就是基因工程啊，那么这个基因工程啊它可以篡改。什么叫篡改呢？打个比方来讲，它可以篡改这一个东西的生命活性，也就是说它把一个小动物这个里面的一个脏器改成像人一样，把这个小动物的脏器长大了之后就可以移植到人身上，不会出现排异反应。你看看这简直是神仙能做到的事啊，现在医学已经做到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工程啊。第二个呢就是生物制药。那么这种生物制药啊，那么现在来讲啊已经越来越先进了。一般来说呀，以前咱们大家常知的那些绝症，到现在为止这生物基因工程啊，他把这个事儿慢慢的在攻克，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原先的绝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你看以前啊一般说得了结核，那这人不行了啊，基本上这是痨病，离死就不远了。那以前呢实际上说得了个肝炎，那问题大了，全家人传染不说，后来呢还会有其他的传染，包括以前的传染病啊，什么鼠疫啊、霍乱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技术啊都给它控制了。那这种生物医学技术啊实际上跟疫苗都有直接的关系，那未来咱们会有更多的疫苗出现。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癌症的疫苗这都已经出来了，什么这个乳腺癌的疫苗啊、宫颈癌的疫苗都已经出来了，甚至现在啊什么肝癌的疫苗、胃癌的疫苗已经都出来了。也就是说再往后我们甚至说三高都可以打疫苗了，这个事儿不是夸张的，这个事儿是已经进入科研那个现实当中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再过最多10年，这些事情都将迎刃而解。所以说呀，它统领着全世界的医学，这个事儿啊咱们跟没法抬杠，也降不过。确实说它这是个先进了，因为它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给它加强，科技的进步给它提升，它越来越先进。那中医、藏医这些民族医学呢，它基本上还是秉承着几千年的传承。你看现在为止啊还有什么创新吗？基本上没有了。孟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也就是说藏医这么多年有变化

吗？没有，所有的藏医的这些东西还是遵循着几百年前、一千多年前、两千年前这些东西。现在能够新出现的藏医的药材品种以及药方少之又少，中医里面也是如此。你看中医里面有几个创新呢？现在中医里面的这种创新药也绝大多数啊都是在老方子的基础上加以提纯啊，量剂增大，你这样的东西出来了它效果好了，那这个也叫进步，但是它真的没有西医进步的快。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现在有这个水蛭素，有这个地龙蛋白，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从中药材里面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运用的技术还是西方医学的技术。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我们没有自卑，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我们现在要的呢，咱们也不是说什么中医西医当中的争论，这个不重要。我认为啊，我是本人来讲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就一个感觉，他无论哪个医，你也无论你哪学的哪个医，咱们才百家之众长啊，对吧？你这个学的越多，懂得越多，会的越多，实际上你这个医术水平就会越高。而医术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你学的是什么，取决于你最后运用你的医术给患者能够解决病痛，给他病治好了，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你看看那这个时候还为什么要分门户之见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们都派交换生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好的医生派到国外去当学生，我们到那儿去了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那边，同样国外的那些技术呢到我们这来也交给我们，然后他也学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做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整体就得到提高了。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一直以来两句话呢？说来我们这死都死不了，那我们的抢救技术高，第二个来了之后就让你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方法全，我们把所有的病症的问题都给你找到根本的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再从病根上来去治疗它，那效果一定就好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花销也大呀，原因就在于什么？我们用的东西多，而且用的东西好，而且用到最好的东西，那你看得到的结果就是病人开心。为什么？症状减轻了，走的时候笑容满面，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他认为这钱花的值。所以说今天开场为什么孟非老师跟大家讲了讲中方西方的这些门户呢，说的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用去说哎呀我不行，我什么药都不吃，我是中国人，我只吃中药，我吃别的药我就是背叛老祖宗，咱不要那个样。那你说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急救的时候，那溶栓针那都是国外的技术，是不是啊？那你说咱们现在这个车，中国哪有车呀？你出门坐的公交车都是国外研究，只是说现在国内生产的啊，那电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要的是一个什么事啊？国家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行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是家庭和谐。那咱们这几天呢，说一直以来咱们要人补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西。那这个西啊，实际上就是西方医学发现的。你看一八几几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从这个生产硫酸的烟脑灰当中发现的硒，认为硒是一种有毒的物质，然后慢慢的又发现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又命名为这个东西叫硒啊，月亮女神。然后呢又说了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到最后呢全世界都在补硒，不是说咱们只有中国补硒啊，咱们中国呢每年的5月17号被定为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日子，也是倡导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要科学的补硒。因为我们中国缺硒啊比国外要多得多，我们中国72%的国土是严重缺硒的，从东北一直到云贵，就这一条上面都发红发紫，就是因为这一条严重的缺硒。而这一条的整体寿命也比东南沿海要低，原因就在于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方呢，土壤当中的硒的含量相对比这条缺硒带上要高，哎，要高得多，他们的寿命也就好一点。而且气候再加上这个人文环境，再加上日常的饮食，因为东南沿海它的饮食又清淡一点，所以说一个人的长寿啊，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气候，第二个环境，第三个饮食结构啊，第四个也就是说跟这个硒有关，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咱们不能说100%就是跟缺硒，对吧？咱们说的太武断，但是你确实在这条缺硒带上的平均寿命就是比那东南沿海要低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啊。国家为什么要下了一个通知，就确定了国家有一个补硒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事儿不重要，那你说国家会下命令吗？啊，国家会把这个日子定出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17号我要硒啊，就是谐音我要硒。那这个硒是跟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密不可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

有人说说这个生活条件越好啊，体重越变化越胖，有没有这个道理？有，你看啊，以前呢，咱们刚刚建国初期的时候，见着几个胖的人呢？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的时候见到的人，是不是也都瘦得多呀？为什么？营养不良，吃都吃不饱，那个什么自然灾害呀，哎呀，什么苏桓老大哥的外债呀，勒紧裤腰带呀，哎呀，那等等等等，那个年代，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我50多岁一点，对吧？但是呢，我的老一辈经历过呀，而且我接触的老人家也多呀。那我这个在家里面长辈给我讲过，那在中心里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都是老人家，经常愿意找我聊天。有的时候我在我那个屋子里面，依我看这些大数据的监控数据，每个患者在我们这住院，他晚上啊，他身上那个监测仪啊，那数据都在我们这个大屏幕这前面。那我值班啊，我得看。第二个呢，有人呢找我问诊，我也看。第三个呢，有人过来找我聊天，我也愿意跟他们聊。所以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啊，我特别熟，就包括什么大炼钢铁恩师这个硒中毒事件，都多少人跟我说过啊，然后呢也聊过，他们也都查过，或者那边有人都聊过。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啊，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说到这个东西了之后，那个年代的人瘦得多，那大家现在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身边胖的是不是就多了？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了，营养充沛了啊，好东西什么鸡鸭鱼肉天天吃了。你看我那时候啊，接触一个老夫妻，这个老夫妻啊是哪里人呢？上海的。然后啊，老家是上海的，到最后支援这个藏区建设，到最后呢就到了西藏这边来了，然后呢就留在这边来了，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个级别比较高，我就不跟你们说什么情况了。然后当时就说了几句话，有意思啊，人虽然说高知，但是呢人很淳朴，就聊天，就说起来吃东西啊，就说是吃什么，平时喜欢吃什么，聊起来说，你看现在这条件多好，说以前过个年都不一定能天天吃到肉，现在天天是过年啊，这个经济条件呢，食物啊都特别的丰富了，多好啊。你看这就聊起来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年代都是瘦。那刚刚我讲，他说当时啊，他年轻那个时候就30多岁的时候，他说他体重80多斤，你看1.75米的个，80多斤，你们想想瘦成什么样。他说我们家孩子呀小，那个时候就是我总给那个孩子就看到他就想起一个词儿，说萝卜头。为啥？说那个年代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东西的，就物质匮乏。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吃的喝的都方便了，胖的人就多起来了。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很多胖的人？大家知道吗？只要你一胖，只要你一超标，你的体重一大，100%高血脂，高血脂过后就100%的脂肪肝，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体重一胖，只要腰围一大，你100%的高血脂，高血脂完了之后绝对脂肪肝。那脂肪肝再严重啊，重度脂肪肝呢，慢慢的就往高龄化上发展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肥胖是一个基础病，而且这个基础病对人的健康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咱们国内啊，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胖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减肥中心比较多。那我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说中国的胖子多还是国外的胖子多？那我告诉你啊，欧美国家的胖人简直让你吓人恐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臀围啊吓坏你，比身高都大。也就是说他那个左胯到右胯这个距离，你知道最夸张的到多大吗？1米多。1米多呀，就左右这个横着的1米多。有的时候那个门小的他都过不去，就这么胖。你要在电视当中你会看到，那有的肥胖的人呢，那两个屁股，别的不说，那两个屁股都得40多斤。动不动的国外那体重就200多斤、300多斤的人比比皆是。那你看实际上国外啊，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越穷的人体重越大啊，越穷的人体重越大，越经济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体重反倒越正常，甚至瘦。跟什么有关呢？跟饮食有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要对比了，说他们为什么能长这么胖啊？大家知道吗？咱们经常说西方的垃圾洋快餐，你看看它那里面都是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牛肉啊，油啊，各种油啊，黄油啊，那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它吃的量，我要是说完了之后能吓坏你。我跟你说完了吓坏你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国外有一样东西消耗品是最大，整个欧美国家他们有一样的日常的调料消耗品超级大，什么东西？白糖。白糖啊，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那个白糖的销量比整个中国要高多少倍，你知道吗？咱们有的人呢，就在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饭也好，或者炒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糖甚至有些家庭一个月都不用一次。为什么？都做菜的时候也不放，也不用糖水啊，那不用啊，那白糖在家里面都半摆设，甚至有的时候都里面生小虫了扔掉了。但是在西方国家不一样，

0: 是做一个汤，或者是做一个那个，就拌的蔬菜，或者做个粥，什么东西的。你要是看过那个视频，你会发现往里面放多少糖。有的时候一顿饭，就那一锅东西里面放上1斤糖、2斤糖都很正常。那美国那糖都大包的，一般一包里面都是1公斤的，那算小包的，还有的是5公斤的、10公斤的大袋子。每家每户那糖，你吓得你受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一个，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奶茶呀，在国内现在卖的比较火。现在人们知道健康了，所以奶茶里面呢，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3分糖、5分糖。那你知道吗？中国的奶茶开到国外刚刚开始卖不动，为啥？不甜，按中国人的口味做不甜。后来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糖加了3倍到4倍，一下子中国的奶茶在国外卖火了，是吗？外国人的口味接受了。你像外国人中午吃那个什么甜甜圈，整个那甜甜圈本来那个面包圈、甜甜圈里面就已经加了糖，加完糖之后，外面涂的又巧克力，涂完巧克力，然后上面又撒一层糖霜。我告诉你，就那里面多了别算啊，一顿吃的中午饭那甜甜圈里面得折进去3两到4两白糖。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吃了这么多糖之后，会对什么有影响？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马上想到了吧？一定跟糖尿病有关呢，是不是？他们那都那么胖啊，长得那么多肉，每天吃进去那么多糖，平均呢？就此时此刻平均下来，西方国家以经济条件差的这些穷人吃这种洋快餐啊，他们这些人每天每个人的糖的摄入量基本上都在100克到200克，100克是多少？2两，200克是多少？4两，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量，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个量，他们就这么吃，而且吃了这么多年了，大家想想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大不大？你说咱们在中国，哪个中国人敢每天啊一天吃上2两糖到4两糖？怎么可能啊？除非你说今天吃个糖葫芦大的那种，那折折进去吃了1两多糖，这就感觉已经很多了啊！要喝那奶茶，喝那个糖多的，那里面差不多有1两糖，那都感觉很多了。但是在国外，每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吃这种东西的，那都是特别特别甜的东西，很多很多。那大家就一下子就认为说，是不是国外的糖尿病的病人指数特别高啊？糖尿病的人数特别高啊？而且糖尿病的人这个危险性并发症也特别特别的多呀？那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事儿，真不是，这一点上可讲错了。什么呢？就国外这种肥胖率非常的高，尤其是欧美国家，它的肥胖率比中国要高好几倍。但是这些肥胖人群，他的心脏负担变大了，脑血管的负担变大了，下肢的这个骨骼、腰椎啊这些负担变大了，但是他们的三高率，大家听好，他们这种三高的发病率跟咱们国内反倒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中国人要像这种体重200多斤、300多斤，我告诉你，那血脂都爆表，血糖也快爆表，那血压都不知道飙到多少去了。但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情况反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你们有没有感觉奇怪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这个事儿，它矛盾了。按理说，吃这么多油类的东西，高脂高热，还这么多糖，早就应该糖尿病爆发的，下肢溃烂，眼睛瞎掉了。是不是脑梗、心梗、坐支架、躺着都起不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反差呢？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

0: 0603-3779。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这种神奇现象的背后啊，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很严重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个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国人的反思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学习啊、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就把这些情况了解的比较透彻。那这个现象啊，慢慢的在我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一种什么解决的方法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平时的日常的食品当中加入一些东西。那加入什么东西呢？你看日本呢，他们在这个食物当中啊，就比较喜欢加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寡糖，可寡糖，就是在深海的血蟹呀、贝壳类里面呢提取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专门修复细胞的，把这个细胞膜修复好了，哎，它这个得到患病的概率啊就低了啊，他们患病的概率就低了。那美国呢、欧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呀，他们也擅长这个事儿。你就包括咱们国内现在什么加碘呐、加铁呀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从国外学习到的。他们这些好的方法呀，在我们国内也在慢慢的应用。那么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呀，在这个食品当中啊，添加这个硒的这个事儿就比较多。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呀，研究硒最多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欧美，但是呢，研究硒最权威的单位在中国的恩施，也就是说，中国的恩施啊，占据着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说，恩施这个地方是权威性比较高，而国际上的这个硒的大会以及硒的这种高峰论坛呢，每年都会举行。尤其在哪里呢？一，在这个中国香港。啊，第二个呢，在这个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开办的这个次数啊是比较多的。每一次全世界的硒联盟、促硒联合会啊、促硒发展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啊，都是每年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呼吁全民补硒。啊，这不是说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事情。那么在欧美西方国家呢，他们这种全民补硒的事儿做的就比较透彻，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呢，平时运用到一些微量元素的量比国内要多得多啊，比国内要多好多倍。为什么啊？我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就马上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啊，西方这些国家呀，他们的经济概他们这种经济情况啊，或者叫经济构架呀，比中国要麻烦得多。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电视当中、报纸当中啊，就发现一个事儿，西方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全民医疗和全民养老，甚至说在街上那些流浪汉，他们每个月定期的也会发点钱，然后呢啊给一点东西吃啊，这种现象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呢就比较羡慕，就说你看外国多好啊，是不是？外国那流浪汉那都在街上跑的那种啊，没家没业的，啥也没有的，也不工作的，就天天混吃等死的，政府还给发钱，你看外国好啊，外国比中国好多了。所以就衍生了一个词儿，叫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所以啊，很多人就总说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啊说咱们国家差一点啊，这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完全完全不对的。为什么要不对呢？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国情才是最好的，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才是最好的。就刚刚说的西方国家，是他去覆盖了全民医疗，但是他们看个病你知道要排队要排多久吗？就一个普通的病，他们甚至都得排医院里面排一个月。为什么？全民医疗了，不花钱了啊，都来了，结果呢没有那么多的医疗机构啊，没有那么多的大夫啊，排不上。所以呢，国外的人到了中国来一看，中国的医疗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都感觉说医院也排队，看病难看病贵。你是真不了解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啊。你要了解到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你认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中国。为什么？咱们中国你要排，你多排几天你能排得上，但是在国外你就预约，基本上你有个病就是感冒，你预约你都得一个多月。要不然你第二种办法，说你想现在马上就看，可以直接找私立医院吧。你到私立医院，它的收费标准比正常的公立医院高3到5倍以上，你感觉一下普通老百姓能看得了吗？看不了的。那中国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只要有这个医保，甚至参加城乡医保，你都可以有医保报销啊，你这费用都会有降低啊，国家都会给你报销一部分呢，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啊。所以说从大局势来看，咱们中国做的这一套啊惠民措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有利了。咱们不要看国外说什么全民医疗看个病都免费，没有那个，有一些特殊药材他们也要自费的，而且只要是自费的 能让国外的人破产的太多太多。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只有你真正到了，你才能看得到。那医院里面既然说不能够马上就看病，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国外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医疗下沉。什么叫下沉？就是社区里面，这社区里面就跟咱们现在国内一样的，咱们国内是跟他们学的，叫社区医疗中心啊，社区门诊，他们就搞这个。你看咱们的社区门诊呢，打针呢、输液呀、开个方子、看个病啊，都能做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医院的分支机构，就是小医院。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学到了下沉社区，以社区医疗、社区门诊为主的这么一个基层医疗单位，要比国外做的强5到10倍。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就咱们到社区医院里面去，你是不是马上你排一小会儿，人多的话你排一小会儿就能看上病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该报销的报销啊，该是医保的医保，对吧？然后这些药基本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现在大城市，你到这个卫生中心里面去，你输个液也就100多块钱吧。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在国外来看都不可思议，就中国居然做到了这个样子，太难得了，国外的人眼都红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个病，老百姓认为到医院里面挂个滴流、开个药，就这么点事儿，国外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国外的国情是什么样子。就是国外现在他们到社区医院去了之后，你知道给开什么吗？没有输液，没有打针，因为一个社区医院里面就那么3、4个大夫，忙不过来。来了之后干什么？你说我这个肚子疼啊，一摸是肠的这个位置，他不让你去医院别的地方检测，因为你到医院去大医院去检测，你就要干什么排队了。那你是当时要解决呀，怎么办？告诉吃止痛片吧，你都不用在我这买，到超市去买吧。你知道国外的超市里的止痛片怎么卖吗？1000粒一大瓶子，拿回去随便吃，脑袋疼吃，肚子疼吃，腰腿疼吃，痛经吃，肚子疼吃，国外那止痛片当糖吃，没办法呀，他负担不起。但是呢，歪国又搞了一个全民这么个事儿，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要支持政府上台，啊，又怎么办呢？得到全民支持，就得对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画大饼。结果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支持他上台了，然后他在上面怎么怎么样，咱就不提这个事儿了。结果这种全民医疗就是个空中楼阁，知道吗？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只有在医疗系统内待，你才知道这个事儿不一样。那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最笨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在全民普及的这些食品当中，什么通心粉呢、面粉呢、盐呢、酱油啊、醋啊这些调料当中就加入食品添加剂。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对人体有利的。打个比方来讲，加什么？加硒。这个东西加的就比较多，因为国外呢提取硒的技术也比较先进，加这里面去了之后，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就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无形当中就把这个硒给吃到肚子里去了。一吃到肚子里去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呢，他得买呀，便宜啊。这东西就吃了，吃了之后，这个硒大量的补充，补充了10几20年了，对身体慢慢的起到一个作用，他生的病就少了，生病少了，国外就省了医疗开支，大家明白了吗？他们这种情况下是被迫，从而来给食品当中添加的，结果没想到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国外那么高糖啊、高热量、高油脂，结果的体态非常的棒，但是呢，他糖尿病的发病率、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比中国要低。尤其是高血脂这个还多一点，因为他们那个热量太大了，长得那么胖啊，血脂代谢一定出问题才沉淀的。但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数量比国内要少得多，你别看那么胖，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硒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你告诉我这个硒好不好？它绝对对人体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

0: 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听到这儿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懵了，说孟非老师，你这不说胡话吗？啊，他们那边每天吃那么多油，什么黄油啊、肉里的油啊，高热量，然后呢又吃了那么多糖，二两糖、四两糖的那么吃，多吓人呢！你说这样的人吃了之后啊，居然说生病的概率比中国还低，这不现实的事吗？那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什么呀？这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嘴里啊，使劲使劲吃着辣椒啊，使劲使劲吃着生姜大蒜，然后呢，你使劲使劲的又喝那个降火茶。你就等于把这个牛黄解毒片连着那个辣椒啊、蒜啊、姜啊一起吃下去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这个牛黄解毒片，咱们打比方说，就是个清热去火的牛黄解毒片，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吃下去的。哎，结果呢，他吃了这么多辛辣的东西，他反倒不上火，还拉肚子了。那你看这个情况不就解释一下子就清楚了吗？所以啊，国外就把这个硒啊加到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去了，那它这个添加率啊就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你只要每天自己做饭吃，或者说你在外面买，那调料里面都有。这个事儿不是说国外一个国家，是只要说相对来说发达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个新加坡呀、瑞士啊、德国呀、美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我告诉你们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这种医保这概率比较高，而且国家都要花这个医保的这个钱，这个每一年呢对政府的负荷非常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国会啊，都休岗都下班干什么？没钱了，停摆了。所以说国外的那种财政赤字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那国家都是在破产的边缘。那没办法了，他们还要支付全民的医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只有想办法让老百姓不生病。那这是国外的用的办法，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办法。我们中国是怎么的呢？我们中国现在是增强这个健康教育。你看我们社区里面经常就干这个活，干什么呢？现在社区里面动不动的啊体检免费的，60岁的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呀免费给体检。然后呢动不动呢咱们社区里面有义诊，然后还有现在有这个社区里面提供的家庭医生的服务啊，这个社区院里提供。然后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基层那个居委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困难家庭啊、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委会啊，还动不动去上门看一看，然后还有这些义工给管一管。你看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怎么去形容呢？叫更有人情味儿。哎，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更脚踏实地，更落地，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咱们是干什么？咱们是以人文为关怀来干的这个事儿。国外那些事儿啊，他们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以什么？他们以国家的角度，别让国家亏钱，那怎么别生病啊？你们不能生病。他们是从这个角度，你生病了我要多花钱。那咱们中国是什么？咱们中国是让老百姓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提高，以关怀的程度为主，通过这种健康科普、健康教育、健康医疗啊、健康进入千家万户、家庭医生等方式，让我们老百姓少生病不生病。你包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规划，是不是？这不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减少发病的概率吗？增强幸福指数吗？所以说这么一说，从这个角度一看，大家听听谁高谁低，是不是就是高下立判？所以说还是中国好。在这个事情上，今天孟非老师当着广播的面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心里的话，我以我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此生我就愿意在中国。所以说嘛，咱们现在年轻人经常说一句话嘛，是不是？这个无悔此生于华夏，就是如此啊。咱们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你看国外打仗都乱套，那国外动不动啊总统被杀了，动不动那叮当的一顿打，那导弹哐哐乱飞，那乌克兰什么地方的，是不是？那都啥样了？但是在中国你看看一片和平，大家知道吗？和平是最珍贵的啊。当然咱们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些什么小插曲啊，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咱们能够享受到这种和平环境，我告诉你

不已经来之不易了。咱们有多少个咱们那个解放军战士啊，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今天的这种生活呀，对不对？当然社会的发展啊，咱们慢慢的享受到社会的福利，也享受到新时代的红利，我认为这就挺好了。你想想啊，几十年前咱们有这种平均寿命吗？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这寿命越来越长了，不好事吗？所以说这个国外用到西它是被逼无奈，而中国用到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健康的水平，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活得更好。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嘛，对吧？那咱们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我告诉你，就是西它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只要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就能够让心血管突发疾病和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概率大大的降低啊，这叫治。我跟你说，西是能够治病的，我不一直讲吗？我说西能够跟身体当中直接缺西引起的疾病有140多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300多种，加到一起400-500种，这都跟西有直接的关系。那首先我一直提个词儿，我说硒是人体当中谷胱甘肽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全名，硒能够慢慢的在身体转化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这个过氧化物酶它就能够减少细胞的损伤。那为什么说硒能够解决高血压？我告诉大家，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你血管的硬化，还是你血管的老化，还是你血管的变硬，还是你血管的毛糙，还是说你神经应激紧张，那我跟大家讲，血管的内皮外皮细胞的损伤是一个直接的因素，那么它的弹性就由此不好了，变成了变硬了，弹不动了，这血压就憋住了，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那这个时候用到硒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要用到好硒，用到纯粹的硒，吸收率高的硒，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无毒的硒。那么硒来了之后，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血管只要不损伤，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损伤降低了，而且呢在这个硒变成的谷胱甘肽这一块上再把血管这个受损的地方给它修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大大的提高，血管弹性一提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也就是说国外里面吃的那么多脏东西，那么多油脂，那么多肉，那么多糖进来了，它伤害血管，但是反过来它的硒在里面呢，就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管的受损，减少血管的一个破坏。那你告诉我，这个血压反倒无形当中没有高多少，那么大的一个身体负荷，压力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它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或者是脑中风的现象就减少了。那你看，所以这种情况就叫什么？就叫带病生存了啊！这种带病，带着什么肥胖的这种疾病，但是呢，它的血管却没有达到一个破坏。那这个时候它该怎么走怎么走？你看咱们中国，是不是要像那么胖的都得扶着了？那国外那么老大的大胖子还在街上正常的走，就是什么？他身体胖，他是一个肥胖。但是他的血管没有破坏，他的血管还在保持着基本的功能和状态，他就没有病态的反应，他的压力就没有达到那么特别高，他就不会出现爆血管啊、血管受伤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硒能够有效的解决血管的受损，从而慢慢的给血管进行一个恢复。那硒是怎么样修复血管的呢？那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事了，也就是说硒还能够干一个活，它第一个是能够生成身体当中需要修复血管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再有一个，硒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的产生，叫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叫一氧化氮。外面有卖一氧化氮的，这一氧化氮前两年在国内比较火，但是现在这两年呢，一氧化氮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是合成的，啊，提取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对这个血管的舒张、扩张啊，啊，内皮功能的紊乱呢，啊，啊，解决血压的这种现象啊，也有作用。它能够保护血管，保护心肌，保护脑血管，保护微细血管，这是一氧化氮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身体当中的硒足够，你就能够通过硒来促进身体合成一氧化氮。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只要吃硒，你都不用吃一氧化氮了，因为有硒进来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身体促进你分泌合成一定量的一氧化氮，而这个一氧化氮它就能够解决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包括血管这个神经紊乱了之后，血管乱收缩乱紧张，你看我们身体当中心脏的早搏房颤，这就属于血管内皮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功能紊乱了，它就一收缩一紧张，它一下跳得早了，这就是早搏房颤就来了。你只要用到足够量的一氧化氮，这种早搏房颤的现象就能减轻。但是呢，现在的一氧化氮合成率低，而且价格比较高，老百姓有的人还用不起。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里面到底含的一氧化氮量够不够，你自己不知道。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办法，就什么办法呢？就是我用到足够量的硒进来，

现在已经研究发现了，只要每天能够摄入70微克以上的硒到80微克的硒，就能够让身体当中的一氧化氮的生成指数提高2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硒进来，你的一氧化氮也会有，也会合成，但是呢，量就那么多。年纪大了，身体退化了啊，合成一氧化氮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你那个血管紧张、舒张、收缩，包括这个紊乱这个事儿就变得严重。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想个办法呀。那你要不解决的话，你经常血管紧张啊，动不动头嗡一下，动不动眼睛呜黑一下，动不动心脏噔早搏一下。那现在只要你把这个硒解决来了，只要把这个硒补进来了，好的硒，安全没有毒的硒，你吃进去，基本上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血管的收缩性就明显变好了。也就是说，血管的收缩性变好了，血管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的急慢性的乱收缩，出现的早搏和紧张这种现象也会降低。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好的硒用上之后，你的脾气都变好。为什么？因为应激和紧张这现象降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收缩和舒张压缓解了。第三点，你的心脏早搏的概率降低了。从咱们高血压的角度就说到这儿了。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你只要用到好的硒，你的心脏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会减轻，发冷啊、跳动不好啊、没劲儿的现象都减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血压上面你能得到控制了。所以说你用上这个硒，好的硒，2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听好了，你别指望着血压降到正常。但是你听好，这个时候它就把你的血管的细胞给修复了。修复完了之后，它就慢慢的在掌握你的血管的压力的问题。然后呢，它在慢慢的掌握你血管异常收缩的问题。你只要血管不出现异常收缩，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有些人出现那种症状，什么脑血管的问题导致的手麻啊、胳膊麻、腿麻的。然后心脏跳动蹦蹦蹦乱跳一下，心律不齐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什么原因？就是第一个，硒能够合成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从而修复血管内皮、修复血管、修复弹性。第二个，硒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氧化氮的生成，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种乱跳、应激、紧张、血管乱收缩这种现象减轻。那你这个脑袋和心脏里面的这些也属于血管啊，这个心脑里的血管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告诉你，你脑袋那种发晕不适，你心脏这种乱跳的现象就会明显的减轻，身体敏感的人甚至短期之内这种不好的症状都会消失，2到3个月这种现象就出现了。那你告诉我，这种硒对身体来说重要的作用大不大？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了，它能够解决这个事儿。在国外把硒当成药来吃的，就是食物当中要不够的，社区里面都会给开，来多吃点。很多在国外去社区门诊拿药，你知道拿的什么？都是维 C 什么那个果导片啊、番茄红素，然后还有硒，都这个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啊，国外没有这些品牌，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是食品还是药品，他们这个在这方面混淆率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能够对身体有作用的，社区门诊都给开的。你不要到医院里去，到医院里去一排队1-2个月，小感冒1-2个月，做个阑尾炎手术都得排1个半月，大家想想早穿孔。那必须等到你穿孔再急救拉医院才给你做，你说他们那个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啊？这就是国外，有些时候国外那种医疗啊真的能吓死人。那你真的你不在那个环境下待过，你想象不到，只听都认为是好，实际上你到了那个里面你再一看，哎呀妈，不是那么回事，还不如咱们这个呢，咱们这个比他那个先进的多。这是硒跟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对高血压非常的有效，一般2个月左右血管缓解了，里面修复的细胞差不多了，你的血压慢慢的就开始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第二个，硒对这个血脂帮助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人那么老胖，但是呢他的猝死率低。现在国外的数据，他的猝死率很低的，比中国来讲都没有说比中国的，比中国来讲啊都没有咱们中国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呀对这种基础病的重视度没有外国人大，而且再有咱们中国人没有做到全民补硒，国外很多国家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被动式的全民补硒，就食品当中就有硒，他自己就吃了，他不知道，所以他的这种突发疾病的概率要比咱们这低得多。而且呢，社区人家经常要搞这种组织宣讲啊健康的这种讲座呀，这都是中国从国外学的。而且国外社区里这个活动你必须要参加的，不像咱们这边你没空了不去可以，但是国外的社区里面搞的这种医疗啊或者是健康科普啊是必须得去的。那么咱们再说到硒对高血脂有什么作用，首先我告诉大家，高血脂里面最难解决的，听好了，最难解决的低密度脂蛋白。什么意思呢？咱们血脂当中有4样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它能够促进咱们其他血脂。

脂的代谢。但是呢，高密度脂蛋白一旦代谢不了了，它就起不到作用。那剩下这三种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会挂到血管上面堵塞。所有的梗塞性疾病、堵塞性疾病，这个里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占里面堵塞物的一半，剩下什么药毒残留啊、重金属啊、还有身体异化物啊、还有微塑料啊，这些东西都有了。所以说，现代的化学残留的堵塞物和这个身体当中的血脂合到一起，出现一个新型的血栓。那这类的血栓，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药物当中溶栓概率差，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它这个东西跟老方子里面对应那个病的东西不一样了。你如果是50年前得的血栓，你吃上咱们的一些什么十味补阳黄骨汤啊，效果来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血栓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老方子来的就差一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够把这个硒达到一定量，一天80微克到100微克的量，我告诉你，血脂高的人几个月下来，这个血脂就能够平稳。什么意思呢？因为硒啊，它能够分解，听好了，它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动脉硬化的中央斑块，这个事儿就神奇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监测报告，基本上用到5到7个月过后，我们颈动脉斑块会减小。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硒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酶，而硒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这种溶脂酶叫 FPL， 这种溶脂酶在身体当中，它就能够溶解正常组合到一起的血栓斑块。实际上，我们人呢，它有一套自愈能力，排出毒素垃圾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活性溶脂酶减少了，或者是年龄越大，这种溶脂酶就越减少。甚至很多很瘦的人，长辈啊，年纪大的很瘦的，他都高血脂。什么原因？一是肝脏代谢循环不好了，二是细胞老化了，第三个就是他身体自身合成的蛋白溶脂酶，这种溶脂酶量少了，它合成不够了，原料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激活它啊，修复不到了，营养跟不上了。而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这种硒进入到身体当中去，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这种溶脂蛋白酶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听着，它就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多的低密度脂蛋白以及甘油三酯。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是最好解决的。我为啥不说胆固醇呢？因为胆固醇是吃进来的，你只要每天把这个肉类的少吃一点，这胆固醇就切断来源了。啊，有些人说我瘦，我也胆固醇高，那是因为你肝脏不好啊，肝脏不好，所以你胆固醇高。实际上你吃进来的并不多。那如果说把你肝脏也修好了呢，你这点胆固醇都被利用了，没问题了。身体当中最难解决的，第一是低密度脂蛋白，第二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反倒是最低的，反倒是你不要怕，你只要说你胆固醇高了，你少吃一段油，少吃点肉，你的胆固醇自己都下来，甚至你多跑2天步。你要是跑不动的那种，你在屋里头每天你多走20分钟，你胆固醇降的最快的。血脂里面胆固醇降的是最快的，没有顽固的胆固醇特别高。但是血脂当中最大危险系数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大的第二个危险系数就是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是特别的黏。你在显微镜下你看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它跟小米粥一样，就跟那个破碎的煮的开花的小米是一样的，那个东西边上汁吧差不多粘哪哪粘。然后甘油三酯也是粘的，甘油三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到凝固的猪油，你就想想这两个东西有多粘，一个像粥，一个像油，这两个东西它是粘度最大的。胆固醇是擦张血管，它成片，所以说它容易堵在毛细血管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的危害性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要低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我们只要能够补充足够的硒，我不说了吗，每天补充80到100微克的好硒，没有毒的硒，安全的硒，越好的硒越好。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活性蛋白酶，也就是溶脂酶，这个东西一出现，它就能够自动让这个粥，就是形成低密度脂蛋白组成的这个粥的块，让它变稀。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在碗里面倒粥，越粘稠的是不是倒得越慢呢？越稀的是不是倒得越快啊？粘稠的粥你倒一下它粘，还粘在碗上了，但是那个稀粥一倒全倒干净了。咱们这个稀进到身体当中，它不直接溶解低密度脂蛋白，也不直接溶解甘油三酯，它是先要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只要溶脂蛋白酶数量一够，就让你凝固的这个猪油变成稀的，凝固的小米粥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凝固的这个猪油就是甘油三酯，咱是打个比方。结果你一吃完了之后，它这两个都变稀了，你算算，粘的时候凝固的猪油、凝固的小米粥才沾碗，你要是稀的那个小米粥它就不沾碗了，它就流走了。然后这个稀的这个猪油没凝固的时候它也能流走啊，只要你在血管当中用溶脂酶把它化开一点儿，它就流走一点，化开一点，流走一点，这个脂肪就通过呼

肌就给消耗掉了。哎，有的人说这个脂肪是用呼吸，当然了，我们人消耗脂肪最大的器官就是呼吸，通过呼吸就把脂肪排出去了，这是很神奇吧？但是这是事实。第二个就通过大肠，大肠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吃油多的人，那拉那个大便特别快，呲溜就滑下去了。为什么？从大肠里面也能消耗到一部分。哎，这样的情况下有了硒进来，你的胆固醇不堵塞血管，那你告诉我梗塞的风险是不是就降低？这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就是因为这个硒能够促进我们的活性蛋白溶脂酶的产生，溶脂酶不多，你的血管就堵；溶脂酶多了，你的血管当中想堵都慢。那咱们以前是没办法，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知道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晚呢？这个硒啊，我不说了吗？要用就用多长时间？用一辈子？一辈子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吃硒，你天天吃，越吃效果越好，越吃效果越好。你看孟非老师这一家人吃了十大几年了啊，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的重要帮助。你看国外为什么那么胖的人突发疾病的概率低啊？就是因为他不堵啊，他血管是畅通的，他血压稳定了啊，那么胖，他把这脂肪沉积到皮下了，沉积到肚子，沉积到屁股，沉积到胳膊，沉积到腿，沉积到脖子，沉积到脸，他就没沉积到血管上，没沉到血管上，把这个血上斑块就少。那你告诉我，它堵塞的风险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讲到三高，先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这就是国外。那国外再有吃那么多糖，他为什么不糖尿病？神奇吧？我告诉你啊，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调控开关，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增强胰岛素的受体活性，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量和有效率，从而啊就改变了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儿大家清楚啊，就是身体当中有些时候你胰岛素是够的，但是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出现了抵抗，它跟血糖不结合，不结合就不分解，不分解就不代谢，不代谢就存下，存下去了就到眼睛，存下去就到肾，存下去就到脚，这个时候眼睛就开始发黄，眼睛就开始黄斑病变，眼睛就开始萎缩，眼睛就开始看东西不清楚，眼睛慢慢就瞎了。这个东西到了肾就是糖尿病的肾病，这个东西到了脚那个地方黏黏的血糖就到那儿去了。所以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是信号传输的。这个信号传输归谁管？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今天告诉你，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这么调控开关。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现在在广西的巴马，包括你在这个江苏这个常寿村，你到这两个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那我告诉你啊，咱们江苏这个地方咱们先首先不提，广西巴马那个地方山清水秀，而且广西的水果产的量非常的大，各种甜的东西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有，什么菠萝蜜啊啊，什么这个各种果子呀，那老人家们没什么好东西吃啊，地里的东西都是蔬菜呀，但是有水果的时候不吃吗？吃啊啊，枫糖那边的蜜蜂还好呢，那告诉我他们不吃甜的吗？也吃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糖尿病？有人说他们代谢好，那不是代谢好，第一他们糖尿病都不抵抗，第二个他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过多的自由基，硒进来了之后就大量的消灭自由基，所以说他们的胰腺细胞就没有受损，他们的胰腺细胞不受损，胰腺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就够，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只有补充到一定的硒，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让这个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这个现象得以减轻，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胰岛素的分泌量。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相对不足、绝对不足，这就糖尿病的基本问题嘛。硒就能够干这个事儿，硒就能够解决你胰腺分泌胰岛素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它从一个角度解决了吧。第二个，胰岛素利用率不高，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就是原因在于胰岛素的通路信号受到了影响。那现在硒又能够帮助解决胰岛素的通路信号，解决你的胰岛素抵抗问题。第二个，它又能够解决了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大家告诉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解决了胰腺胰岛素的分泌量，你告诉我这个血糖它凭啥不降？只要血糖是正常的，人就没有糖尿病。所以你现在第一个，你不用去检查尿糖，你也不用去检查血糖，你更不用去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事儿了。什么意思呢？你得了糖尿病了，你就知道了，你天天测也是那么回事儿。你怎么去感觉？你要是首先能感觉到糖尿病的人。过上几天，如果你感觉身上轻松了，就证明你这个糖代谢要比以前好了。糖代谢的好了，沉淀率低了，你身上就不沉不累。那怎么来显示呢？那就必须要解决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量不足的问题。听我的，硒用上，用上硒，你两三个月你再看结果。利用上硒两三个月，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眼睛会发亮；
第二个是你身上会有劲儿，这不是说增强了力气，不是说修复你心。

0: 外皮的受损，而是解决了你胰腺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和胰岛素的抵抗问题，血糖的应用率提高了，你身上沉淀的血糖就少了，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跟着降。有的快的人两个月血糖能降三个点，这是我见到的，我们中心里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次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用不好有毒，用好了对身体的帮助是超乎你的想象啊！所以呢，咱们有必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5月17号全民补硒日这一天，一定要对这个硒大家关注。而且再有一个，孟非老师这两天会持续给大家讲到硒对身体当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能够科学的、有效的、正确的把硒补好了，我告诉你，长寿百岁不是梦。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
2: 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 北京时间10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昨天，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的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其中一部分新规已在本届世界杯上应用，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据生态环境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消息，截至2025年，全国1310个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达标率达96.7%。国际方面的消息。

消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的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发生。

0: 北京时间10: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大家稍等啊，我们一会儿来看啊。首先来看一下市区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昆玉高速这个昆明往玉溪方向明泉段 K7 加400米处发生了追尾，道路拥堵。K5公里到500米处，K5公里啊，这个明泉匝道都已经拥堵，但是拖车已经到现场，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好啊，这个一会儿来看天气情况啊。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10:03，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目前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至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顺臂至平坡站间一辆六型货车单方肇事，因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交通，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进行截流，龙街、永平以及顺臂收费站入口对往大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石林至宜良站之间木扎径3号大桥路段临时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目前对该路段实施临时交通中断，车辆在木扎径加水站进行截流，同时对石林北收费站入口往昆明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北京时间的10:05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小宁说车。今天呢，两个小时间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啊，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房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0871-6534-6918。星哥，我的车被淹了，不打火，维修能便宜点吗？没有车损。可以啊，问题不大。这个你要不打火，就看你淹到哪个位置了啊！你最好你发个图给我，我看看那淹哪个位置了。还有你里面有没有进水啊？还有就是你，就是座舱里面有没有进水？来接通3335，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看我现在准备，我现在订了一台那个智界 S 九那个轿车了吧？
0: 啊，智界 S 九，
1: 810啊，对，跑816公里那个车。你觉得怎么样？请教你一下。
0: 那哪方面？想借吧？是不是想借？
1: 对，想借 S 九啊，对，
0: 嗯，
1: 就是整个情况，我就请教你一下。
0: 你想了解它哪方面？
1: 综合一方面的嘛，就是家庭用用，用用，然后

0: 一个车的质量啊，它的智驾的那些情况啊。
1: 智驾没什么问题，那
0: 智驾没什么问题啊。
1: 它跟 FSD 属于第一梯队。
0: 哦，第一梯队的。
1: 哎，然后呢，这个你说毛病故障率，你买的纯电的还是增程的？
0: 纯
1: 电的。
0: 纯电。
1: 纯电的问题也不大，也没啥问题。
0: 哦，好的。
1: 但反正就是你喜欢这个车呗，是不是啊？
0: 啊，喜欢这个车。
1: 啊，喜欢这车。
0: 是智驾。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师，这个天天这个网上说这个固态电池出来，应该是近几年不会出不来吧？应该是。
1: 现在也有，现在这技术不是难点，最大的难点是成本问题。
0: 哦，主要是那个固态的成本太高。
1: 哎，对，是这个原因。
0: 哦、
1: 你比如说，现在我就跟你讲，三元锂电池，如果你现在打着核算的话，700块钱一度电，啊，叫700块钱一度，
0: 哦、
1: 那7000块钱十度，7万块钱100度、
0: 哦，
1: 它现在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如果按照固态，它要翻倍，还不止。
0: 哦，
1: 就等于说固态，你要是100度电，你至少要干到17-18万。
0: 就是电池就要17-18万。
1: 哎，你就这个成本刚高了。
0: 哦，哎，好的好的。那老师，这个车现在这个 S 九这个应该是按照新的7月1号的这个国标执行的嘛？
1: 是的，是的。
0: 电池那个，比如说自燃啊，还有其他那些问题了嘛？按照7月1号的执行的是吧？
1: 是的。
0: 像这家 S 九，好的好的好的。我就咨询请教你这几个问题，非常感谢。
1: 您客气啊，好，
0: 啊，
1: 拜拜啊，嗯，
0: 好，拜拜啊。
1: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地址我们加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宁哥，腾势 N8L 等降价，又等来了新上的闪充大电池，从性价比来看怎么选？建议买闪充大电池，啊，建议买闪充大电池，好吧？闪充大电池，一方面呢。电池大，因为它是插电式混动，它不是增程，你这个知道吧？它是插电式混动，它的动力来得好，它大电池加上它的这个马力，就是发动机，它能够提供驱动的，所以说它整个动力好一点，而且续航长一些，啊，没什么问题。领跑410家用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啊。好嘞，老总啊。知道家用尊荣够用吧？够用了，那够用了，那够用。哎，这景气制作中，谢谢啊，谢谢啊。朗逸、新月、轩逸选哪里？省心耐用。轩逸 CVT 抗噪吗？你正常的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 CVT 是 OK 的啊，是没什么问题的。乐道 L80 可以吗？乐道 L80。从性价比来讲还可以，

25年奥迪 Q5 开了5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哪个配置啊？起劲可以入手吗？再等一等建议啊。26年三月速腾 L 会喷粉吗？不会了啊。这个我看看，四五的现在值钱的，四五的值钱的啊。四五的，你告诉我哪个配置啊？我给你看看现在值多少钱。四五的还值些钱呢。25年5万公里，25年1年啊，1年5万公里，这个公里数属实有点大。你看现在四五价格，按照现在四五价格25万多，啊，你现在这个价格就20万团转，21万多吧，想要一台 B勾40啊，你说嘛，什么问题？秦老师开了1年的理想 L6 换 i6 值不值？看您跑这个纯电。跑这个远的地方多不多？如果你要说我不怎么去远的地方，我天天就在城里开，偶尔这个300-400公里都够用。你换 i6 是没毛病了，可以换。我跟你说，你现在 L6 换还有点价值，为什么呢？因为新款马上 L6 就上了，新款 L6 一上，这老 L6 已经卖不动，这东西玩意儿全纯跟电子产品似的。啊，星耀7可以买啊。

领克10EV 电池耐用吗？看怎么看，正常用没什么大问题，10万公里以内都行。存款有10个，买什么插电式混动，一年跑10000公里，一年跑10000公里就买油车啊，就买油车。我跟你讲，电池的但凡它都是有损耗的，但电池都是有损耗的啊。我们是朋友小鹏，小鹏那个事儿你等等啊，我们这两天太忙了，你等那个我摄影师在天天扛着扛着搁那剪，等他剪出来吧，好吧，等他剪出来。猛龙 Plus 怎么样？猛龙 Plus 可以的啊。领克10EMP 240大概多少落地？现在没什么太大优惠啊。BQ40 可以啊，但 BQ40 越野不行，它这个悬架太软了啊，悬架太软了。 A7L 黑武士大概落地多少？现在的黑武士的价格就是裸车就是30出头啊，30出头，我不知道你那边谈的怎么样啊，你再看看你具体那边谈的什么价格。 E3 买时尚多少钱全下来？全下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啊，因为这个粉丝们都是全国各地，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水平啊，我只能跟你说你可以参考的裸车价。E300 现在我就跟你讲，你对比 E260 吧， E260现在的这个裸车价29.9万，299裸车价。你说 E3 买时尚什么的，都按这个价，都按这个优惠来，减十万哇，得裸车，好不好？凡尔赛可以买吗？可以买啊，凡尔赛现在是可以买。哪天请星星来四川帮忙砍价温 GM9， 砍不下来啊，那车。没啥砍价的空间。本田 CRV 怎么样？合适买吗？可以的，本田 CRV 可以买啊。2017年福特金牛座245时尚14万公里，白外黑内，能卖多少钱？这个车呢，你就只能对标雅阁啊，比雅阁还随点。2017年的话，现在就是个5-6万块钱啊，5-6万块钱，好吧。这个50000附近吧，60000都费劲，那因为公里数大。BQ40 新款多少落地？再看你买哪个配置啊？宁哥，现在亚洲龙2.0双擎10豪华16值得入手吗？价格有点偏高啊，价格偏高，可以再谈一谈。宁哥，能帮我谈谈 D99 吧？就是昨天新上的那个，可以，那车也可以谈，没毛病，可以谈的啊。柴油 BQ40 柴油 BQ40 柴油，我说实话，那个车你不如去看看坦克300柴油啊，它其实没坦克300柴油那么扎实。预算有限，上汽大众途岳能不能买？可以买，没毛病啊，可以买。老师你好，想问一下，高山7或者高山8还是 GL8？ 谢谢，买 GL8 啊。新老师，风云 T1 怎么样？风云 T1 前两天我一直在开这个车，我说实话，给我感觉很惊艳啊！我认为那么大个车也就晃里晃当的，跟开船似的。它确实有开船的感觉，但是它是个好开的船，你能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它卖200000这个价格区间，你只要不考虑品牌，你要很多朋友说，你开个奇瑞，我觉得也不没毛病啊，挺好的，我觉得那个车极其值得，啊。性价比啊，底盘质感，我觉得都没毛病啊。奇瑞瑞虎9x能帮我砍吗？可以啊，但是兄弟们，这帮人在昆明啊，前两天我看着后台私信，好家伙，然后砍价聊半天啊，说砍着本田聊半天，最后说啥时候砍呀？说宁哥我在佳木斯呢，你啥时候来？你说这你。你说是不是啊？你说我那砍的价格不够你不够那机票钱的呢，这是多费劲呢。我在大理，你在大理，那你不行，你上来一趟呢，是不是？其实瑞虎9x这个车怎么样？低价多少钱？看哪个配置啊？看哪个配置？大家这个价格这方面事啊，还是这个慢慢问啊。有一辆大众速腾是19年

0: 那行驶七万公里，四 S 店就要换变速箱、刹车、油要换嘛。如果公里如果那个开起来没什么太大问题，这个油耗也不高，就不用换啊。就现在很多的这个四 S 店也在天天让你换，让你换啊。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过度保养啊，过度保养。车这个东西啊，没有大家想那么脆弱啊，就是除非有一些特殊车型，你比如说像通用的啊，以前的六 AT 变速箱，哎，那是金属搅拌机，属于那玩意儿六万公里确实得换变速箱油。你像那种宝马的、采埃孚的、爱信的 AT 的变速箱，这些变速箱我跟你说，你到十万公里换一点问题没有，只要你正常开，不要是暴力驾驶啊，听我的。919919是吧？2019年大众六万公里多少钱？速腾，看什么配置？看什么配置 ？BQ 四零可以帮忙砍价吗？准备婚车用？那你私信我吧啊，私信我吧。现在 BQ 三零混动推荐吗？不是特别推荐啊，不是特别推荐，因为现在的量走的太少了。E300豪华下来多少钱？裸车价减到11万，裸车价减11万，就是它的指导价减11万，就是它的裸车价啊，裸车价再上上税，乱七八糟的。好，想要一台 BQ 四零，稍等啊，我。好，你给我发信息吧啊 ，BQ 四零。一会儿我下了节目看啊。宁哥可以带我们两台也没问题啊。段兽，我会关你，你直接发信息，你发私信给我吧啊。什么时候砍啊？猛龙这些都没问题，都能安排啊。上汽奥迪 A6L 兄弟，上汽奥迪没有 A6L， 上汽奥迪有 A7L，A6L 在一汽奥迪啊。现在 A4 呢价格也很便宜啊，现在 A4 的价格也很夸张了。我认为是可以是抄底的时候了，再不抄底估计也没空抄底了。坦克300挑战者多少落地？前两天拍的视频有啊，15万多裸车。大家有问题着急打电话啊，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宁哥推荐一个哈弗二代 H9 拉小摩托的架子，性价比高一点，不想花多少钱。你到网上买，你到网上找找那种这个旁边是兜起来的一个架子就可以了，就是摩托专用架。你正常这个架子就是个8-900块钱，贵一点10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得了了，啊，可以买的，在网上淘就行了。它没有什么具体哪个牌子，这东西都没有什么几个好牌子，它就拿钢管焊的。我跟你讲，它就拿钢架子焊的，这东西都是，好不好？5349，喂，你好。
1: 哎，你好，新龙老师啊。
0: 哎，你好。
1: 那个就是上个礼拜也打过一次，这个礼拜我全部一次性把问题给。咨询一遍一下你。
0: 行，您说没事啊。
1: 就是我看我不是有个经验嘛，然后在5月20号那天晚上从澄江回来的路上，跟一辆那个就是那个正三轮摩托车，就也属于机动车撞了
0: 啊。
1: 然后撞了以后呢，反正不知道怎么判责任的，然后我付了一个次之，然后复议、也没复议成功。然后接下来就到修车环节嘛，修车环节就是现在我们两边相互拉扯了也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了，他不同意我在那个 4S 店里面修，然后后面我又退了一步，就是说让他去拖到外面修理厂修也可以，只要保证我用那个原车件就得了。然后那个 4S 店报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10万多一点点。
0: 哎呀，这么高。
1: 对，然后外面报的价格的话差不多在9万多一点点。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小厂用那些乱七八糟那些小件用修下来的话差不多在4万56这个样子。然后那个的话我没同意。然后
0: 那你气囊弹了是吧？
1: 啊，啥都弹了。
0: 啥都弹了。
1: 然后就我看现在问题是就我跟他左协商右协商的，他就最多只答应赔我3万块。然后你说这个我接下来你说我把这辆车修起来，我上次我问你嘛，就是说修起来卖以后的话也才差不多卖个3万块左右。然后你说我这个情况啊，就我哎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了。你说像我这种情况我怎么样？
0: 你这样你就

0: 直接拿现在的这个车直接卖？
1: 像现在这个车大概还我还能卖多少？
0: 能卖个20000块钱。
1: 啊，那也能接受。
0: 你卖那你让你说你这20000块钱卖掉，然后哪一年呢？我记不住了，
1: 19年的，
0: 19年差不多。
1: 19年，对，19年。
0: 我还得看看具体的，反正就是12000块钱能卖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在因为你有，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不太能公开的产业链，我不方便跟你说，但是它能，
1: 我知道，
0: 但是它基本上能快估计能给你到20000块钱左右，然后呢，你再让他把30000块钱赔给你，你可以再要多一点也可以嘛，也更好，对不对？你让他把30000块钱，
1: 对方也是个，您先说，
0: 拿给你，你就50000块钱就是完事儿，
1: 嗯。
0: 啊，就挺简单，就这完事儿就行了。
1: 那个，你能不能帮我推一个，就是这个收车的这个？我看我那个，我不会玩抖音，我玩那个视频号，我也关注你了。要不我给你留个言，你给我推。
0: 没事，不用。导播，你留联系方式，我一会儿给你找完了，我让导播跟你说啊。导播留个联系方式，啊，我让导播加你微信啊。
1: 好的。
0: 好嘞，就这样啊。
1: 嗯，
0: 拜拜，
1: 好，谢谢啊。
0: 哎，再见，
1: 嗯。
0: 接到广告，马上回来啊！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
9: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

0: 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8: 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9: 日前，理想汽车举办线上发布会，新车彻底告别六座布局，转为原生大五座旗舰 SUV， 推出奥创36.98万、李维斯42.98万两款版本。7月6日前购车，享10000元限时减免权益。全系搭载第三代 1.5T 增程系统，72.7千瓦时 5C 超充电池 ，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10分钟快充10%至80%。标配全线控主动底盘，4颗固态激光雷达与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支持全场景城市 NOA， 车身轴距加长40毫米，后排与储物空间大幅提升。日前，比亚迪腾势发布 N8L 闪充版两款车型，尊荣型31.98万，旗舰型34.98万。新车搭载75.26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800伏高压闪充平台，综合续航超1400公里，百公里加速3.7秒。全系标配云辇 A 空气悬架、三电机四驱、车顶激光雷达与 E3方智驾系统，新增车载 AI 智能体滴滴虾。六座布局，二排标配腿托，通风、加热、按摩。上市赠送18个月免费闪充服务，主打30万级豪华家用六座市场。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启境 GT7 在广州智慧工厂完成量产下线。新车定位纯电列装轿跑，4门无框车门搭配自适应电动尾翼， 已取得 L3 级自动驾驶路测资质，累计测试里程超20万公里。品牌全国90城布局300家门店，采用华为乾坤智驾方案，全系标配高阶城市领航辅助，预售阶段订单量突破2.2万台，实车现已全面到店，可供静态品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当我们明白万物都会消逝，去探讨活着的意义，更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在生命中的展望、追逐及挣扎，是比生命本身更具有意义的部分。傻子与白痴，呼吸。
11: 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学游泳的经过，

候会突然想起我一个人看夕阳的经过，他生气是否是为了坠落，没入思绪后把一切都卷走，身在其中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抗氢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北京时间10:4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小宁说车。大家好，我是姓宁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哎呀，给各位等时间长了是吧？哎呀，给兄弟们等时间长了啊，瞅一眼。星哥，现在 A6 C9 值不值得买？下半年，下半年啊，下半年。现在不值得买。你现在是 C9 什么买？等 C8 退市 ，C9 才能买。要不然 C9 现在价格太高啊 ，C9 现在价格太高。是不是跟哈佛原车带的黑色方口上接上就行了？那个摩托车架子怎么跟车连接？那个摩托车得看你什么车，你的摩托车如果轻的话，就不用底下带轮，你直接放上就行了啊，直接跟那个方口连接就可以，没问题啊。得看你摩托车是多少斤的摩托车，你小的你别整个大摩托车，那整不上去，兄弟啊，整不上去。嗯，方正豹泰系怎么样？如果喜欢大，买那个没毛病啊。昂克赛拉可以砍吗？那绝对没毛病，可以砍。昂克赛拉现在的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只能说超乎你的想象啊。2019年宝马，哎呀，你这好车飞啊！哎呀，你 PRA 飞，你这好车

啊，你这没毛病。飞，你这是什么颜色的？飞，你那是什么颜色的？啊，你那六 GT 什么颜色的？白色。内饰呢？内饰呢？零保410可以买吗？零保410目前来看可以啊。飞啊，你这车相当 nice 啊，相当 very good 了，属于啊。你咱俩私信一下啊，大哥，塞纳四驱尊贵多少合适？塞纳四驱尊贵这个车呢，目前来看，我又来给你看看价格，因为我记不住。极客8X可以买吗？你给私信我啊，买那个塞纳。你要是在昆明，我可以给你找个店买，可特别便宜啊。27款深蓝 S05怎么样？可以买啊。极客8X呢，我认为价格稍微有点高啊，价格有点高。你的自行车多少钱出？自行车那过两天给粉丝抽了吧，你别出了。我也摆了好几年了，我也不怎么骑啊。在昆明没问题，你私信就行了啊。香菇影视，你私信就行了。到时候我给你找个店，你直接去买就行了啊。给你，那只能说给你保证全云南省最低价啊。自行车我给儿子冲坡去，冲吧，那换个胎啊，那摆了3-4年了，那自行车。26款 A52 还能等吗，主包？哎呦，我可以等，可以再等一等啊，你。等 A4 什么时候不卖 A5 就行了。现在 A4 卖着 A5 的量，它就起不来，兄弟，它就是个事儿。325现在什么行情？18万多，17万8现在也能干啊。电动车卖不？卖，大家盯着我，都盯着我的车卖，行吧？哎呀，腾势 Z9 GT 可以不？可以，新出的星舰7能买吗？顶配那个纯电可以啊。我觉得星舰7说实话是最近2-3年我觉得认为吉利出的比较不错的一款产品啊，比较用心的一款产品。17.8是贷款吗？是的。摩托车自动挡有没有劲儿？那肯定，它自动挡它不是我们所谓的叫 CVT 自动挡，你知道吧？它摩托车那个自动挡呢，它不是 CVT， 它 AMT， 就等于说它还是一个手动挡、脚动挡。啊，还是一个挂档的，只是说他把你的离合器跟你的换挡机构给它削掉了，等于说他通过，哎，你到二三十码，梆就挂那个档，它依然是非常有劲儿的，就等于没有离合器了。它离合器通过它机械结构，它通过电子结构给你免掉了，但是它的正常的工作原理还是手动挡的原理，你能懂这意思吗？是吗？还是有劲儿的，手动挡啥劲儿，它也啥劲儿，啊。你先看看新车，物流魔法师，你看看新车啊，你想多少钱买你就说一声行啊。三个账号都不能点，那谢谢啊，你这点赞的，你私信我就行了，绝对带你买，放心吧啊 ，BGO40 这位朋友，你放心，绝对带你买。您个腾势 N8L 闪充能不能帮忙砍价？你如果在昆明私信你就没有问题，啊。领克10插混怎么样？插混我认为一般，我觉得领克的10的车一般，说实话，底盘质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出色啊。在楚雄可以来昆明，那就行吧，私信吧，那到时候给你安排一下。今天下午也砍价，今天下午是砍现代，北京现代。因为北京现在什么索纳塔、伊兰特那些车，虽然说那卖的不怎么地，但那车是好东西，啊，那车能跑得起来的，2.0T 发动机卖10万出头，那还咋的？是不是？那车我跟你说也适合买的，年轻人开那车也没毛病啊。所以今天下午呢，带着我大学同学砍价呢，砍那个现代，北京现代。星哥 V27 怎么样 ？V27 我认为外观样式长得挺漂亮啊。然后呢，底盘质感呢，因为用的奇瑞的，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喜欢的话可以买啊，能不能买我直接跟大家讲了，不能买我就直接说不能买了啊。有些车确实对我硬伤就不能。

50星光730怎么样，主播？730可以的啊，家用没毛病，挺好用。欧拉五480 Pro 咋样，能买吗？这个车不如去买 QQ 三 EV 啊。我每年家用10000公里左右，想换车，您建议换油车还是建议您建议换油车还是油车？那我肯定是油车呗。A4325你推荐谁？我推荐看你自己喜欢啊，推荐看你自己喜欢，好不好？哥，A4 16万是全款吗？我让他想办法全款，我带大家去，基本上全款问题不大啊，但你要自己去，估计得贷款。大唐可以吗？大唐再等等，再等等，看看市场反应。我觉得那个车啊，我觉得那个车有点被领跑D19摁着打的感觉。你稍微等等啊，再等等，不着急啊。七座 CRV 怎么样？也可以，那七座只能应个急。极客9X怎么样？极客9X呢，质感不错，但是我认为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小偏高啊。小米质量怎么样，老师？哪方面？小米啥东西？车吗？还是那电饭煲？想买个二手 E350，宁哥，奔驰吗？奔驰 E350，那个也可以。插电式混动的吗？也行。奥迪 Q7 这个车可以吗？现在奥迪 Q7 价格也合适，45万左右。最近想去看看车，什么时候团 A4？ 你私信我吧，啊，孙，你私信我吧。因为什么？我跟你说啊，我昨天晚上我这到1点多我得研究呢，我看着 A4 基本上现在到底了，你再往上上不去了，啊，不，再往下下不去了，再往上有可能快再回点价格，所以说现在买合适，嗯，现在买属于合适的价格。

0: 新年摩托车啥牌子？我去看看 ，CLC 四五零 ，AMT 版啊 ，CLC 四五零 AMT 版啊。主播，你耳机都包浆了，那是用十几年了耳机啊。宝马 X5 2.0 现在什么行情？现在贷款47。沃尔沃 XC60 置换后24落地可以入手吗？是哪个配置？是之一？是最低配吗？最低配价格，价格正常，正常价啊，正常价格，正常价格。风云 T11 次顶配全款多少落地？如果致远的话，这个价格便宜呢？如果致远的话，24落地这个价格算是很便宜的了啊，算很便宜的了，可以说非常便宜了。用什么可以听到你电台？之前开车听，大家可以通过什么蜻蜓 FM 啊、喜马拉雅呀、学习强国 APP 啊，都可以听。起源 Q7 激光版多少落？这些价格，兄弟们，我记不住那么多价格，你先问我车吧，是吗？我只能记得住现在，几款的所有的我也都记不住。周末你在电台不？明天或者后天我来送锦旗，什么事啊，兄弟？你什么事啊？来送锦旗？坦克700和普拉多怎么选？长途自驾，长途自驾坦克700开着会更舒服一些啊。行，进广告啊。
1: 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

0: 强肾片。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21: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7: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北京时间11:00。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29: 受近期降雨影响，松林县杨林镇马坊社区八里营小组三面光部分沟渠倒塌，沟渠排水功能失效，极易引发周边区域雨后积水、淤泥堆积，存在防汛安全隐患。沟渠倒塌后，马坊社区立即启动汛期应急处置机制，开展全方位实地勘查，为尽快恢复沟渠正常排水功能，消除汛期安全隐患，社区立即统筹调度人力物力，制定抢修方案，全面开展沟渠应急抢修作业。抢修现场分工明确，配合紧密，各环节衔接有序，切实补齐沟渠防汛短板。昨天，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试点赛在滇池湖畔举行，三支云南咖啡生豆分值突破90分大关，跻身世界顶级咖啡豆。第一名冠军豆以每公斤14000元成交，创造新的价格记录。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西湖内首次发现珊瑚礁蓝洞。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3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1: 晒晒晒，
3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

0: 北京时间11:03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12，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跟车有关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啊。尽量打电话发微信都行啊，那或者看抖音也行啊。大家如果悄咪咪的这个是不是啊，这不想打电话看抖音也行啊。塞纳动力怎么样？那2.5混动能有啥动力呢？那就是够用啊，够用。这段开场白星宁一辈子要说多少遍，有没有统计过？你算吧。一天2个小时，1个小时4段，1天8段，1天8遍。嗯，来接下听众啊，电话0871-6534-6918啊。B勾40，你说的对。裂缝观察者，哎呀，你是的比较懂梗啊，是吧？26款红旗 H5 能优惠多少钱？这个我得去摸摸底去。0101，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是星宁老师吗？
0: 是的，是的。你请说啊。
1: 哎，你好，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想要跟你咨询一下。
0: 行，你说。
1: 因为我那个买的一个比亚迪车嘛，是23年3月份买的。
0: 然后呢？说重点，直接说重点，遇到啥事儿了？
1: 就是我前上个月我发现这个车是我，因为我是23年3月份买的嘛，然后他那个电池包是23年2月份换的。
0: 在哪儿换的？
1: 然后我跟厂家，我也问了厂家跟那个 4S 店，他们都说这个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就是想问一下你，他这种是不是属于正常的呀？
0: 这怎么换呢？是在厂里换的就正常，不在厂里换就不正常。
1: 是属于正常的吗？
0: 如果在工厂里换的就正常的。
1: 哦，这个问题我倒是不知道，因为
0: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换过的呢？
1: 因为我要那个卖车换车嘛，然后去那个二手车商，他们去做了那个查包室检查嘛，然后他们就是跟我说过那个电池包换过，然后我也跟那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联系过了，他们也确实说是换过。
0: 那当时没告知您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没有告诉嘛。
0: 导播留联系方式，我让导播跟你联系啊，你把信息传给我们，我们看怎么给你解决啊。
1: 好好，谢谢啊。
0: 客气，导播记了吧。以前天天听你广播，终于见到本人，谢谢啊。今天开着直播呢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我的奥迪 A7L。保质期内自燃了，消防队。这不是导播昨天跟我说的吗？打了四 S 店零电话2-3天了，一直说不给处理，给个方案。这是那个导播是昨天那个吧？是吧？你跟他联系一下啊！你跟他联系，他不是说这个车刚拖走吗？你跟他讲，下星期如果再没解决，咱就给他做节目，因为他车刚拖走，让那边先检测一下啊，先检测一下。星宁老师，大客车方便问题可以咨询你吗？兄弟，我不懂啊，大客车，这个说属实咱知识盲区，啊，不太了解。你这问了，我给你瞎告诉你不合适，是不是这道理？不太懂。现场导播电话多少？大家有问题可以打啊。现在电话闲着，电话0871-6534-6918啊。有问题发也行啊。

0: 207 GT 价位在多少值得入？基本上现在没什么太大政策，没什么太多政策。王霞现在指挥中心呢，啊，我好久没见他，在指挥中心呢，天天带孩子。以前在云南天天听你节目，现在回老家听不到了。哎呀，那你就以后多来看直播吧，啊。哎呀，多一波。好久没看到你登录了啊。挖掘机水温高能帮忙解决吗？这啥问题啊？这好家伙，这挖掘机也不懂啊，这东西。这有问车的吧？宁哥，26款星耀8神盾金栓电池符合国标吗？符合的，符合的，嗯。来接通6776，喂，你好。6776，喂，你好。
1: 喂，你好，是星星老师吗？
0: 哎，是的，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星星老师。哎呀，又给您打电话了。
0: 没事，你说。
1: 骚扰您啊。
0: 没事，没事。
1: 我是这个样子，我最近是想看一个雅阁和一个英仕派，然后一直左思右想，决定不了，给您想，请您给我吃个这个定心丸。
0: 雅阁和英仕派。
1: 对。
0: 让我买，我就买英仕派。
1: 哦 ，OK， 我明白了。
0: 因为它长，因为它长得好看。
1: 好看。
0: 你我不知道你喜欢这两个外观哪个，还是有点区别这两个长。
1: 好的，好的，好的。对，我也挺喜欢英仕派的。
0: 还有一点就是它便宜。
1: 哦，它便宜一点，对的。
0: 嗯、你说这俩东西都一样的，那我为什么不买个便宜点呢？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啊、
1: 嗯。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哎、
1: 好，
0: 好，拜拜啊。
1: 好，
0: 嗯、
1: 谢谢啊。
0: 哎、
1: 好，再见。
0: 哼，挖掘机啊，6年的途观 L， 防冻液和变速箱油要换吗？不用换，不用换。我跟大家讲，现在的车防冻液啊，基本上都不用换，20万公里以内都不用换，真的。20万公里以内防冻液基本上都不太用换。新老师你好，想问一下，现在20万左右买什么车推荐一下？那不知道啊，你油的、电的、混动的、SUV 的、轿车什么都不知道啊、嗯。来看看你的需求，需求决定，现在都是需求决定。哎呀。15款 A8 16万公里黑色4座还能卖多少钱？还能卖10出头，15年16万公里，车好不好？反正10几万能卖的，再看最终是10几。接通7093，喂，你好。
2: 啊，喂，你好，星星老师。
0: 哎，你好。
2: 我就是前两天，我新车买了不到20小时，给我换了个高压油泵。
0: 啥车啊？
2: 看能不能，奇瑞的2008 Pro。
0: 换个高压油泵。
2: 嗯。
0: 然后呢？你有啥诉求？
2: 他不是说能退车吗？
0: 退不了这玩意儿。
2: 对，退不了。他们说退不了。
0: 这东西，兄弟，我跟你说。这东西换就换了，咋东西很好换，说实话，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啊，
0: 它就是个增压器，它就是油从低压油泵供上来以后，走高压油泵把这个油的半数给它干高，蹦上去蹦出去就完事儿。它就是一个这个作用，这东西换就换了，我的意思问题不大。
2: 啊，就是他，但是他们 4S店就是，找他们谈，他们就是说只给送2次保养。
0: 行了，我跟你说，问题我说实话问题都不大。你这东西，
2: 他们现在，因为他买了他那个就是什么终身，免费保养嘛，那个。
0: 啊，那你
2: 他们送的保养，
0: 那你再看跟他聊聊呗。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一个加压器，这个增压器，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原来这个原来流速10，啪给它干成50，就这个道理。它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换就换了，我觉得。因为你按照三包法来讲的话，他也不能给你干啥，是不是啊？啊，你让剩下你想要点啥，你跟他聊聊就完事了，没啥问题，我认为。行不行？
2: 好，
0: 要不然你说啊，我退车，那你退不了。你说你想要啥，我也不能说帮你要啥，那我不能这样做。所以你跟他聊聊，
3: 就我想尽就是给自己最大的权益来维权，因为这个是新车购入24小时不到。
0: 他按三包法来讲，他这个东西他没法整，你知道你懂吗？他你就算我帮你维权，最后人家说那你有啥依据呢？按照三八法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就只能换一换，而且它不影响驾驶，真的不影响开，
3: 不影响是吗？
0: 不，一点不影，我给你打保票说一点都不影响。
3: 哦，
0: 嗯，而且他之前我跟你说，他估计是报故障码，他不一定，他都不一定坏。
3: 嗯，是开着的时候那个仪表盘的显示上有那个发动机的黄色警示灯亮
0: 啊，他估计肯定就是油泵的压力不足，就是泵出去的压力不够，他发动机内自己检测他的油气配比不均匀啊，那 OK， 他一检测这个油泵出去量不够，说那就换一个吧，他就是这么简单个事儿，不影响驾驶的，你放心开。
2: 啊啊，好的好，
0: 嗯，好不好？
2: 啊，好好。
0: 哎，哎，没事啊，拜拜啊。5583，喂，你好。
4: 喂，你好，金老师。
0: 哎，你好。
4: 哎，我就想咨询一下，我的车是大众那个零度，就是感觉突然这两天那个声音有一点点大，是，叫我应该是什么原因呢？
0: 那这是啥？哪声音大呢？
4: 感觉就是跟前久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我就前段时间不是回自己那个老家嘛，
0: 那
4: 个路稍微有点。那
0: 兄弟，那这个事儿你还是找个店里去看一看。你这种感觉，我跟你说，你不好说，你知道吧？我也没看到实车，你说感觉这个感觉不出来这东西。
4: 嗯，
0: 也有很多层面，也有可能是平面轴承坏了，它可能呼噜呼噜声音也大。你有可能是你的是不是增压器坏了，那玩意声音也大。空调压缩机有异响，也大。那你说这是
4: 会不会跟这个机油有关系啊？
0: 也有可能有关系。你换的不对的机油，型号不对，它有可能也会有些这样情况。
4: 因为我以前那个机油它是530的，现在这个是540的，哎呀。
0: 那你不能用这个，你还得换到530啊。540对你这个车来讲就不能用。
4: 我就估计是不是540这个机油换进去，这个声音。
0: 而且你声音大，而且你油门还沉，你跑高速转速上出去的慢，对不对？
4: 哎，好像就是提速的方面感觉有点差，就有点。
0: 你就把油换了，换回530就好了啊。
4: 哦，换回530就好了，
0: 哎，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4: 谢谢啊，
0: 客气，拜拜啊。
4: 好，哎，好，
0: 请问2016年 GLA 200 1.6 8万公里，这次保养换什么东西？怎么机油怎么选？机油换040，0W-40。这次保养换完火花塞就行了。如果之前没换过就换，之前换过就不用换了。新老师还有个问题，我6月7号去4S店检查，涡轮增压调节阀坏了，店里没货，然后让我开走。这个自然漏油管跟这有关吗？有关。但也不能说绝对，只能跟你讲，涡轮和调节阀增压调节阀坏了，有可能让它的泵油加大，你明白吗？就等于说它的增压量不够，它就喷油来凑啊，然后它加大，它油管绷不住它的力度了，就有可能漏掉了，是有这个原因的，但也不能确定一定，你明白吗？它肯定是有关联关系的，它这个关联关系就是这样的。它这个调节阀不对，它有可能大了小了，它就会改变导致它的喷油量的高与低。如果喷油量特别高的情况下，你那个时候你爆之前明显会觉得你的发动机转速突然偏高，而且高得很离谱，才会爆。雪一更山一程，是不是？你说是有没有这样情况啊？来看看啊，新老师你好，我购买的 C11 第三天出现胎压故障，去4S店处理，几天又出现同样故障，我该如何办？你就让他给你换，把四个轮给他换了就行了，啊，你让他把四个轮给你换了。想听朋友的酒 DJ 完整版，那好家伙，这玩意儿你听没？奔驰4S店5A5B 什么的，五次大保养，五次小保养，嗯。19年2.5四驱奇骏8万公里，要更换变速箱油吗？ 如果你都是你个人一手车，不用换啊，十万公里以后再说。35万买一台 MPV， 一年6000公里左右，推荐一下。我就建议你买个 GL8 拉倒吧。新老师，2019年大众零度6万公里，换正式皮带吗？太早了，不用换。新老师，现在入手长安逸动4代中配合适吗？合适，价格没问题。接通964几上少个数。喂，你好。
5: 哎，新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就是我看了，就是那个深蓝 S05 跟那个名爵 MG4X。
0: 嗯，买 S05。
5: S05 我感。
0: 嗯。
5: 哦，这个也好点。
0: 好好多啊，因为它底盘的平台受限的问题啊。
5: 哦、
0: 这个名爵呢，在这个级别里面算不错了，但是我觉得 S05 要比它高一个等级的，其实。
5: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5: 还有就是那个上次你跟我估了一样那个斯柯达野地嘛。
0: 嗯嗯。
5: 还就是也没有电话，我那个要卖那个车。
0: 嗯，行，好，你稍等啊。
5: 啊。
0: 你是尾数是多少？尾数是964几是吧？
5: 啊，对对对啊。
0: 四几啊？
5: 9645。
0: 四五哈，我稍等，我让他跟你联系吧，好不好？
5: 啊，好的好的，谢谢。
0: 你稍等一下啊，你不要挂我。

0: 好，行，我让他给联系啊。
1: 啊，好的，谢谢，
0: 好，拜拜
1: 啊，再见
0: 啊，
1: 再见。
0: 2925，喂，你好。
2: 哎，你好，宁哥，我想问一下那个2017年的2.5奇骏，快保养了，他那个换什么机油啊？现在？
0: 030W-30。
2: 030的是吧？
0: 对。
2: 哦，行行行，
0: 明显会比你之前的020要好用啊。
2: 啊，他以前加的是530的。
0: 啊，530包，我有点愁，就加030啊。
2: 啊，现在加030是吧？
0: 对。
2: 哎，好嘞，谢谢您哥。
0: 哎，客气，拜拜啊。
2: 哎，拜拜啊。
0: 8890，喂，你好。
3: 哎，你好，明哥。
0: 哎，你好。
3: 问一下，我那个是一自款的3C，然后他现在功能车，我现在比如说他
0: 啥玩意儿听不见，前面没听清，你慢慢说，怎么的？
3: 现在能听到吗？
0: 啊，可以了啊。
3: 好，是一自款的3C，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停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上车打到我就走。然后挂上打踩油门它就熄火了，这是什么情况？
0: 积碳过多啊。
3: 积碳过多，
0: 嗯，
3: 然后它热一下车它就好了。
0: 是的，热一下车就等于这积碳把油吸完了它就好了啊。
3: 哦，
0: 而且你比如说你今天开了一个小时，你再放两个小时再开它就不会有这样情况，它只有停一晚上才会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就吸下积碳就好了是吧？
0: 是的。
3: 那还有那个费油是什么情况？我看我加了一箱油吧，只能跑600公里。
0: 费油是吧？
3: 对，费油。
0: 费油你得把油液、水液该换的全给换了。
3: 油液、水液全都换了。
0: 啊，你想要好好留着开，就油液、水液都换，给它换。因为这个东西，机油也可能导致，变速箱油也可能导致，活塞有可能导致，这是事儿比较多，属于。
3: 这个比较多是吧？
0: 嗯。
3: 行，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3: 好，
0: 好
3: 的，好的。
0: 哎，
3: 好，
0: 拜拜啊。
3: 好的，拜拜。
0: 2117，喂，你好。
4: 哎，你好，新宁老师。
0: 哎，你好。
4: 我问你个事情，就是我刚刚给你发了几张图片，就是2022年买了一张宝马五系嘛，这一次五一节的时候，那个盖板上的卡扣颠断了，给他们 4S 店和厂家索赔，他说是质保过了，这个怎么办？
0: 这玩意儿能颠断？喂，
4: 只能自己换吧。
0: 22年的，这你怎么能颠断这玩意儿呢？
4: 就盖板上有一小个小卡扣，
0: 我知道，它就的后面是一个那个分卡的，就是一个那个弹簧卡的。
4: 对对对，
0: 你断就断了呗，断了就搁那就行了。
4: 索赔也索赔不了吗？
0: 索赔不了，你这都出保了。
4: 好的，谢谢。
0: 你不是你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它就两个，你是哪个？你是板的讲卡子断，还是里面那个卡扣卡子断了？
4: 就是板子上那个小扣子断了。
0: 把那小扣子你拿回形针你直接给它扣一下就行了，扣着就行了。那个东西它只要是有一个东西压力，左边好的，如果右边坏了是有一个东西压着就行了，它不用两边都压，它没有什么太多异响的，因为它那个跟它那个接触面上不是还有一条熔边吗？
4: 嗯嗯
0: 啊，它有条熔边，它会有这个减震的，没事的。
4: 好的好的，谢谢哥。
0: 哎，客气，拜拜啊。
4: 嗯嗯嗯。
0: 接通尾数8768，喂，你好。到我那儿回拨了8768啊，大家可以发信息了啊，发信息打电话都可以，电话0871-6534-6918啊。抖音的朋友直接发就行了。本田 CRV 23款，3年换变速箱不用换啊。N60可以买吗？可以买，嗯，电池没什么太大毛病，目前来看啊。接通尾数是1517，喂，你好。
5: 哎，你好，谢谢老师。
0: 哎，你好。
5: 哎。是这样的，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理想的 L8 Lewis 版本这个车怎么样？
0: 哪方面？
5: 就是家用，纯家用，然后呢，偶尔跑个长途，然后呢，就比如说我是觉得哈，就像现在这个买个增程车，是不是会有点过时？适不适合长期使用？
0: 这东西我说实话，这都看您自己需求。如果你要说你跑长途很多。你要说买个真没毛病，你要是跑长途少，其实买增程没什么太大意义。
5: 好的好的，如果说等一等未来 ES8 的5座版本，这个应该比较好吧。
0: 嗯，各有千秋，只能说
5: 好的好的，
0: 还得看你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告诉我你平时跑不跑高速。
5: 跑
0: 多不多？
5: 不怎么多。
0: 一年能跑几次？还是一个月跑几次？
5: 一个月可能要跑个，一两次吧。
0: 一次多少公里？
5: 一次可能200-300公里，也有可能更多。
0: 嗯，那可能更多到了四五百到头吧。
5: 对，差不多。
0: 买电的，买纯电的。
5: 买纯电哈。
0: 嗯。
5: 好的，好的，谢谢。哎，如果说油车的话，像这种同级别价格，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0: 那太多了吗？
5: 好的，好的。
0: 那太多了，那你就紧着 BBA 看就完事了。
5: 好的，好的。嗯，主要家里面有个油车，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选。
0: 那油车就买个纯电的就行了，你就纯电的开着呗。你买个纯电的还好点，你这用行。你买个这，你又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需求，高速需求，而且还得看家里方不方便充电桩。
5: 方便，
0: 方便就买个纯电拉倒了呗。
5: 好，好的，谢谢。
0: 嗯、哎，客气，拜拜啊。嗯，
5: 拜拜。
0: 2185，喂，你好。
1: 哎，新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啊，我是那个eco M5红旗的那款纯电的，就是，然后我前天修过我的空调压缩机跟那个冷凝器，然后昨天是用下了正常的，今天它出现了个抖压什么绝缘故障，先停车维修，熄火后无法启动。
0: 嗯，你修了什么东西啊？
1: 因为我是空调压缩机。
0: 你报的什么故障？
1: 报的高压那个绝缘故障。
0: 不是一码事
1: 儿。啊，跟那个空调压缩机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啊。
0: 嗯。
1: 它现在提示熄火后无法启动，我现在我把它开回来，就是帮我修压缩机这里，然后他还没给我看，我说问一下跟那个有关系的话，我就在他这里，如果没关系的话，我就直接去 4S 店啊。
0: 没什么太大关系。
1: 啊，他说熄火以后就不能启动，然后我都不敢熄火，现在。
0: 那你就直接开到 4S 店去弄就行了。
1: 4S 店啊，
0: 嗯，他应该是底下那个线包有点问题，他也有可能是偶发故障，也有可能你到 4S 店直接熄火关了就好了。
1: 啊，好的，
0: 嗯，
1: 好的，好的，
0: 好，好，
1: 好，谢谢啊，
0: 嗯、您客气，拜拜啊。
1: 好。
0: 8768，喂，你好。
6: 哎，你好，新明老师。
0: 哎，你好。
6: 有事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是一个那个理想 L6，今年刚好两年，开了这个。52000公里，然后前天的话我去测电池90.5%，我想问一下这个频率我用的这个使用的正常吗？这个电池健康度？
0: 那你这5万公里有多少用的电池，多少用的油呢？你等一下统计。
6: 您稍等啊，我看一下。
0: 啊，
6: 刚好这儿跑了53000公里，然后。大概油的话，大概用了20%左右，大概10000公里左右，10000公里不到。
0: 嗯，正常的。
6: 正常是吧？
0: 对。
6: 好，那如果按照我这个的频率来用的话，如果再用两年的话，那我理解是不是电池健康度就掉到了80%了？
0: 嗯，掉不到，因为
6: 掉不到是吧？
0: 前面10%很容易掉。掉八就是88到80，往下掉就很难了。
6: 哦，行，明白了。行，谢谢新老师。
0: 您客气啊，拜拜啊。
6: 好，拜拜。
0: 6466，喂，你好。
7: 哎，你好，新老师吗？
0: 哎，你好。
7: 哎，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现在跟这个4S店有一个纠纷。
0: 嗯。
7: 然后是什么呢？就是我在2024年的10月份的时候，然后。贷款买了一辆这个东风的，风行 T5。
0: 嗯嗯嗯嗯。
7: 然后现在就是有两点纠纷，第一点呢就是，当时是做了5年的分期，然后当时4S店的销售的话是告诉我是有2年的免息，然后我理解的就是这2年的免息就是2年之内还掉就。不收利息，
0: 嗯，
7: 因为这个月就到2年了嘛，我就提前还，然后发现是有7000多块钱的利息的，
0: 嗯嗯嗯，
7: 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纠纷是我当时也跟这个4S店销售说了，然后也微信上也说了，也发了，就是我要求的是3个月以内的新车，不要库存车，但是我现在，看的话是。当时是2024年2月生产的，就是也属于就是一个8个月的，也算是库存车了嘛。
0: 嗯，这个后面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因为你如果早点发现，当时买车都是发现，你让他换是可以换的。 你现在用那么长时间了再换没有意义。
7: 没有换，我就想能不能要点赔偿什么的。
0: 要不了。第一个可以得，第一个得看看你当时签的这个贷款合同怎么约定的。
7: 因为我这边没有贷款合同，这个
0: 那肯定签过，你肯定签过的，你问销售先要。
7: 要当时的贷款合同是吧？
0: 是的。
7: 如果说贷款合同上怎么规定呢？那就是
0: 对，就是你要就在怎么履行，因为这个东西你已经签过字了，就说明你认可了。
7: 那行行，那我现在就那第二个库存车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是吧？
0: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库存车你当时你验车的时候你就说不要。那谁也拿不了，咋办？对不对？你那你说现在开到这个时候了，你说我是再要点赔偿，那你就说不过去了。
7: 那行行行，那我要一下合同。
0: 好。
7: 好嘞，好嘞，好，
0: 拜拜啊，
7: 老师。好，
0: 再见啊，
7: 拜拜。
0: 来进多少广告，马上回来啊。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有时候开车眼睛干，要滴眼药水，但是眼药水放车里几天就变质，用了伤眼睛，随身带包里，开封之后1个月内用完，保护眼睛从正确保存开始。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8: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9: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2: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2: 91.8哈巴拉，妹妹，跨了过，我觉得每个城市了嘛，都有自己的狗肝下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回应的色彩。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昆明的老街是最有情怀的了。
14: 河南六六麦岭啊，我真的想不到从哪条昆明老街最有情怀。
12: 我觉得了嘛，每条都有每条的情怀。但是我今天呢，想来聊聊熏金柑。对了，快乐哥，你可认得这个名字的由来？
14: 熏就是观察、预防的意思，金就是指盘龙家。这条街啊，上个世纪，好像还曾经是昆明最末端的地方
12: 哦。我说对了一半个。其实熏金柑这个名字，清朝上就有了。熏金柑呢，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由于盘龙家常年泛滥。清政府修筑了用于防汛的岗哨运金堤，后来就逐渐形成街道了。
14: 10世纪村的巡警街也有历史故事呢。那个时候林徽因跟梁思成刚刚到我家客呢，首先来到的就是巡警街跟铁皮巷口的纸园。林徽因还写了一首小诗《昆明集锦》：小兰，
12: 月半多个，好烧了嘛，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南院区是赞助的哦。他的前身呢就是红旗医院，现在还能在他的山上看见一宿的残疾的鸭子。
14: 其实现在的巡警街也是烟火人间哦。
12: 巡警街给人的感觉挺奇特呢，它的两头连接的是繁华热闹的昆明市中心，但是它在中间段却是极度安静和美好呢。我每回经过的时候，我都会悄悄的些老奶奶在院子上闲坐聊天、闲话家常，还有好多小朋友在门口奔跑嬉戏，真的是岁月静好啊。
14: 好呢好呢呀，在这些昆明老街的感叹话外，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气息跟美好了。你跟巡警街有些哪故事呢？欢迎在我们的瓦格风 L 嘛唱唱壳子嘛。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6: 有这样一首歌，既致敬经典情歌的温柔，又传递出对崭新未来的期待，暗示了一段感情从萌芽到勇敢迈进的转变。胡思浩，耳边。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来跟大家看看啊，这个马上就要车展了啊，七月份的这个展会一定要看看，这个电车国际会展中心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展厅呢汇集了市面上主流千款车型，纯电混动车型应有尽有，兼顾了耐用的省油的燃油家用车，还有高端性能车，智能新车集中亮相，各种黑科技啊。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本届车展的福利格外实在，品牌现场直降，旧车置换高额补贴同步在线，多重福利优惠，入手新车性价比拉满。现场不止看车，同期还有这个手办模型展、精品咖啡展、东盟宠物展的同步开展。那看车、撸宠、喝咖啡，一次全搞定。7月23号到27号，电池国际会展中心多重展会同步举行，到时候大家可以逛一逛啊。来，接通下听众啊，到了，帮我接一下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

0: 接通7778，喂，你好。
1: 哎，你好，心理老师。
0: 哎，你好。
1: 今天又要麻烦你，我上周就咨询过你了。
0: 好，没事，您说，没事。
1: 是这样的，我在地州上谈了一辆那个奔驰 GLE 350时尚。
0: 嗯。
1: 现在就是这个，我要不要装侧踏和那个贴车衣呢？
0: 多少钱呢？
1: 他要全款落地要58万左右，我们还在正在谈。
0: 那还是贵了呢？
1: 还是贵了，是的吧？
0: 我这跟你说是56，是不是？
1: 你说的是57万左右。
0: 啊，那就谈到57，那
1: 就这对吧？
0: 啊，你这个侧踏多少钱呢？
1: 侧踏它要12000。
0: 哎，那看完1200。
1: 1200，它是迈巴赫的那个侧踏。
0: 那它卖啥玩意儿？它这玩意儿就2000块钱。
1: 哎呦，车衣它要6000。
0: 2000块，嗯。
1: 车衣2000是吧？
0: 哎，那2000贴不下车大，3000块。
1: 好，心灵老师。
0: 嗯。
1: 但是侧踏它要12000块钱。
0: 那你过来到昆明，我给你让人家2000-3000给你装一个拉倒了，是不是？
1: 好好好好好，
0: 嗯，是不是这东西那就是纯冤枉钱花的都是。
1: 哦，心理老师，另外我再咨询一下，
0: 嗯、
1: 他这个350时尚有806版的，还有什么055056，这个是怎么区分？
0: 那不用管，
1: 不用管，
0: 都一样啊。
1: 只要买806版的就行了。
0: 啊，其实这个都是内部代号，这没什么，对你来讲没什么影响，
1: 没什么意义，对吧？
0: 嗯嗯，
1: 心理老师，
0: 嗯，
1: 哦，价格高了，350时尚全款的，我说的是
0: 全款，我记得应该是我是说的87还是86.5万左右，
1: 你说的是57.6万左右
0: 啊？对对，57万，那你再谈一谈。
1: 另外，心理老师还是6月份买价格便宜，还是7月份买价格便宜？
0: 不好说，我不知道奔驰今年的这个政策到底怎么样，因为他那个 CEO 换了，他以前那个段建军去沃尔沃了，现在这玩意儿，现在奔驰整个体系都不知道在乱七八糟的，属于现在这个价格到底，因为这个车马上要国产了，
1: 要国产，对，
0: 你国产这个车到底进到什么时候也不一定呢，现在港口还堆着车，你了解吗？就是等于说我不知道这个具体这个点。
1: 哦，心灵老师好，谢谢。
0: 嗯。
1: 另外，这个侧踏有没有必要安呢？这个车有那么高？
0: 那看你个儿多高。是啊，
1: 我个1.7米，但是有老人和小孩子。
0: 那还得我跟你说，你这个不用安这种的，你安一个电动的。
1: 我就说雇的电动的，它要12000。
0: 哎，你就安个电动的不用啊，电动你到时候什么时候来昆明了，你到时候跟我说一声啊，我给你找个地方这安就行了，2000-3000块，最好的质量最顶的3000块钱最多了。一般都2000块钱左右都给你搞定了。
1: 好，谢谢你，心灵老师，谢谢、
0: 嗯，
1: 非常感谢你。
0: 嗯，
1: 每次都是麻烦你了。
0: 没事啊。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啊。
0: 好，客气，拜拜啊。
1: 好，拜拜，好、嗯、好。
0: 6903，喂，你好。
2: 喂，你好，心灵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是蓝图车梦想家跟这个腾势D9这两款车，就是我们在地州上是落了这个营运的这个。
0: 嗯，
2: 就是行驶量是落成营运的了嘛。
0: 嗯，明白。
2: 就车辆在国家的这个商包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权益上面是，它有没有个定性，就是除了商店以外，它的质保只管1年，这个是不是有个明文规定的？营运车的嘛。
0: 营运车它就是这样，因为它营运车不能按照家用汽车商包法来走，你知道吧？
2: 这个如果我们要落实这个，他说。一出现一些小问题更换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这个车只有一年的质保期，就说是超过以后所有东西都要自费。
0: 嗯，你现在有啥问题没有啊？
2: 就是我们有一辆那个D9，他那个手刹的那个电机坏了。
0: 啊，那我让他们给你修就行了。你导播，你留个联系方式，你到我再给比亚迪，让他们看能给你修了完事
2: 儿。我知道，但是等于是现在这个车已经修了，就后面吃亏了嘛。还拖到宝山，因为我们的车是在大理，拖车费都比修车贵，想的是可能质保拿过去以后，他就说是这个是营运的，
0: 那现在
2: 就只有
0: 现在是修了还是没修呢？
2: 修了嘛，我们就这个吃了亏了嘛，就是你这里咨询一下，因为现在的车，因为我们这个车是它属于大客户买进来的，就是我们成批的10辆。
0: 你这个东西，每个厂家不一样。有些厂家对于营运车辆是有长期保养，就是长期质保的，有些是没有，你得等我具体看一看。
2: 哦，这个也不好说，就像你说，现在也你去查法律上的条文也 那个也不一定都是准确的。
0: 对，国家强制车辆质量保障，那是对于家用汽车三包法。
2: 啊
0: 啊，然后对于这种商用车来讲的话，
2: 啊，
0: 因为有一些都不一样，但是三年十万公里是没问题的。
2: 哦，三年十万公里是没问题的。
0: 嗯。
2: 我的印象就是原来就是应该说是不可能说是一年他就不管，但是现在我们又拿了一瓶蓝图，那天我去保养，在大理他现在也刚弄了一个 4S 店，
0: 嗯，
2: 进去他的说法也就一年，我说这个东西一年是，
0: 你这个你现在不用着急，我先想办法，我看看怎么回事啊，我让导播进一个联系方式，我一会儿到时候问问，然后我跟您说好不好？
2: 哦，就我们想说您这边比较专业一点，就是问一下大概他的这个期限是什么回事吧。还有一个您这块就是帮我问一下，就是因为他现在这些 4S 店制定出来的一些保养的东西，我们觉得那个我、哦、那个收费太挺了，就是一般的，就你像当一个空调滤芯啊，
0: 嗯，
2: 接近300，现在300块是我觉得这个，
0: 嗯，那太贵了，
2: 哦、有点，
0: 嗯，
2: 有点离谱了。那我就说，如果我们到这些更换的时候，我们自己想办法，外面也可以换，
0: 可以换
2: 的，它可以。质保这方面它不会，
0: 这个东西它没有不它不影响质保，因为它不会坏，你换个滤芯器它就坏了，那玩意儿那车那别干了，那倒闭了，那都是不是？
2: 那像别的那些问题，就易损件我们换了应该没问题吧？
0: 易损件换了一点事没有，什么机油啊、雨刮啊，就像你说的空调滤芯器、空气滤芯器，是不是？就这些都一点问题没有啊？
2: 包括这些什么他说的这个防冻液啊，还有什么这些？
0: 你这个防冻液就不用换，目前来看。你早着呢，
2: 我知道，
0: 嗯，
2: 我就打个比方了嘛，应该这个到时候一扯起来，因为现在 4S 店他就拿捏的有些不懂，就说哦，你在外面更换过这些易损件，我们不保了，或者是、啊、这些是有应该是国家是有规定的吧，不是强制说必须要到 4S 店换嘛，是吧？
0: 不用，只要到二类资质以上的修理厂更换都可以。
2: 哦，好的，
0: 好吧，
2: 行，因为我们有时候也拉不实在，就是说您对汽车这方面的知识呢。权威一点，我们问问你们心里有个底。
0: 这只能我再给你，我去问一问你，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后面还有朋友在等着你，你到时候我问完我跟你说，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阿星老师。
0: 导播，你留个联系方式，啊，我到时候让导播给你回啊。
2: 好的，好的，好，感谢啊。
0: 好，拜拜啊。
2: 啊，好，再见，谢谢。
0: 也16370，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新宇老师，你好。
0: 哎，
3: 你好。我就不想咨询一下这个保险相关的，
0: 请您说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因为去年嘛，一个事故，正常行驶的，然后在后面，去追尾了，追尾来以后，但是前面这个人是我爸，然后现在处理了一个对方所得，我爸出的，然后，对方的车已帮他修好了，是我们出的钱，但是
0: 你这说话我听不清，懵了的。就跟被子里说似的，你是不是开了功放啥的？
3: 现在你听到吗？现在你听到吗？
0: 啊，可以了啊。
3: 嗯，我重新说一下呢，因为去年的事情，我爸正常开车，然后后面的车追尾他，但是他喝了酒。
0: 他喝了酒。
3: 然后对方啊，对，他喝了酒，然后就是对方主责嘛，我爸自责，然后他的车现在也给他修好了，我们出的钱。然后医疗费这些的话，现在对方就不管，保险公司也不管，我不知道找谁了现在。
0: 你喝酒了，你酒驾了，那找谁？只能自己承担啊。
3: 但是医疗费对方他有责任的。
0: 他有什么责任啊？你喝酒全部责任都是你的。
3: 在对方主责啊，我们自责啊。
0: 你再次责，你喝酒了全都是你主责，都是你责任。
3: 台阶上是他主责，我们自责。
0: 那你喝酒在先，你就喝酒了，你就酒驾上路，所有的责任都是你责任。
3: 但是台阶上是他的主责啊。
0: 我解决不了这事儿，
3: 啊，
0: 嗯，我就跟你说了，你先是违反交通法了已经，
3: 但是我们该罚的也罚了，该判的也判了。
0: 我跟你讲，
3: 消费是对方承担的。
0: 你正常的交通法，你只要是饮酒开车上路，所有的责任全你承担，正常都是这样的。
3: 他主次责任吗？一个占30%，一个占70%吗？
0: 那我这个说实话，我没接触过这样的。
3: 啊，
0: 你这个你只能找。
4: 我的意思是现在是保险公司不管这个事，不是保险公司不管，保险公司一直在拖着这个事情不处理，我要找谁去处理一下这个事情，是投诉吗还是找谁？
0: 你酒驾我真解决不了，说实话你别为难我。
4: 嗯
0: 啊，你这现在这播着呢，你酒驾我怎么弄？
4: 好，那我知道了。
0: 嗯，好，
4: 哎，
0: 好好，拜拜啊。嗯，4070，喂，你好。
5: 啊，你好，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5: 嗯，我有个吉利博越的2018年的车，现在想卖，是你帮我估一下价格吗？
0: 2018年的，哪个配置？
5: 嗯，智联版，1.8T，那个，它是原版原漆，20000公里。
0: 嗯。博越哈，
5: 吉利博越，对，
0: 1.8T，哪一年呢？
5: 嗯，2018年6月份落户的。
0: 2018年的车，智联版，两驱的，
5: 两驱的，
0: 公里数，
5: 20000多一点点。
0: 哎呀，公里数真少啊！
5: 车上没怎么跑。
0: 车商啊，车商27000，个人32000。嗯，
5: 车商27000，个人23200。
0: 哎，对。导播，你跟他说上，我先进广告啊。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8: 撕裂家庭的温暖。
7: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FM 91.8，
6: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特别提示，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目前在城区春雨路的石嘴路段，经过排水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处理，淹积水基本退却，通行逐步恢复了正常。另外呢，在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一段车流量比较大， 人民西路的进城方向在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在昆华医院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还是比较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雨天路滑，车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为切实解决辖区儿童暑假看护难问题，松明县杨林镇西湖海社区面向1到6年级和幼儿园阶段适龄儿童开展公益性暑期托管服务，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主要活动阵地，依托社区资源、社会志愿者的力量，聚焦学生暑期托管刚需，摒弃单纯看孩子的托管模式，将作业辅导、兴趣培养、素质拓展、社区实践相结合，紧扣社区年度暑期活动安排，实现托管服务与社区文明建设、青少年教育工作深度融合，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自25号起，云南省大部均会出现降雨。经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6月25号10点对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等地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安全和军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军方尚未接到政府要求其从黎巴嫩撤军的指示。当地时间25号7点30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7.2级强震，已造成至少4人受伤。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啊，我来了。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着这个来展开。说起毒品的话，你会想到什么？那通常情况下，我们如果说到毒品，你可能会第一反应讲到的是什么冰毒啊、鸦片呢、摇头丸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实际上，我要告诉您的是，只知道这些还远远不够。你知道吗？现在毒品会伪装成我们生活当中，寻常可以见到的零食、饮料、饼干等等等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些新型的毒品保持足够的警惕。奶茶、巧克力、邮票、可乐，这些都有可能是被伪装了的新型毒品。那对于青少年来说，要正确的去警惕并识别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看穿伪装之后，更要守好防线。那今天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而在我们国家2026年的禁毒主题是这样的：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2026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这就意味着整个6月我们都要开展大规模的深入浅出的禁毒宣传。那今年呢，全民禁毒宣传月和国际禁毒日的主题就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那么结合当前毒品犯罪的一些新的特点啊，我们本月的宣传的重点正在于揭露新型毒品的伪装。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新型的毒品它可能会伪装成什么奶茶粉啊、跳跳糖啊、电子烟油啊、什么邮票啊等等等等，甚至是饼干呐、可乐呀什么什么。那提醒啊，公众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一定要具备识毒、防毒和拒毒的能力，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那如何拒毒防毒呢？首先有这样的几个原则，我们做好守好防线，要做好3个步，做到不碰不接不试。不碰是来路不明的零食、饮料、糖果、电子烟，陌生人赠送、朋友圈代购、网红小众零食、不明电子烟，都极有可能会掺杂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好奇去尝试。那还有不接，那就意味着陌生网络社群里的什么兼职了、刷单呐、所谓的跑腿带货什么的，背后都极有可能藏着运毒的陷阱，一旦参与，轻则被骗，重则触犯刑法，终身留案底。那还有一个不，就是不试。新奇、小众、暴力、隐蔽的东西，大概率会藏着陷阱，那一定要保持警惕，不猎奇、不侥幸、不乱尝，就能够远离绝大多数毒品陷阱。我们这里呢，要特别的说一句啊，毒品是一旦沾染便无法回头的深渊，更是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的噩梦。所以抵制毒品是一场持久战，是需要每个人去主动参与的。远离毒品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缉毒英雄最好的致敬。实际上在我们的身边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刀尖上的舞者，我们将缉毒民警称为是刀尖上的舞者，而他们通常在我们的宣传作品当中都不以正面示人。当全社会呼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时候，有这么一群无名英雄，他们始终隐匿在光影之后，默默地坚守在禁毒的最前线。我们今天呢，用一点时间来向大家介绍一位云南省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警李晶晶，就是其中的一位，但我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作为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李晶晶始终没有公开正面肖像，被网友称为是看不见面孔的
五四奖章英雄。

0: 15年的时间，他一直深耕边境缉毒一线，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悉数在身，但是他常年卧底，近身搏杀毒犯，处在这样的特殊岗位上，这就让李晶晶只能够以剪影、背影来示人。我们始终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是我们始终在祝福他安全顺利。在云南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和李晶晶一样隐秘而伟大的缉毒警还有许许多多，他们潜伏卧底，化妆侦查，在生死博弈当中与毒贩周旋，在口岸一线严查严防，一次次粉碎毒贩的阴谋，斩断跨境贩毒的链条。他们以血肉之躯封堵毒源，用无人知晓的坚守和无畏筑牢我们西南国门的禁毒屏障。他们战功赫赫，但是无名无貌，他们拼尽全力唯愿天下无毒。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要向所有不能露脸的缉毒英雄致敬，感谢他们以隐姓埋名的赤诚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安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的将会一起来关注日前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在昨天上午，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云南海埂会堂玉兰厅举行了云南省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在这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向社会发布的重要信息。2021年到2025年，省委省政府部署开展了为期五年的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这五年的时间里啊，全省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万余名，缴获各类毒品74.88吨，查足可制毒化学品2.08万吨，有力发挥了全国禁毒主战斗争主战场和主力军的作用。我们也来详细的了解一下，2025年去年是全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的收官之年。在去年一年当中啊，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锚定清源断流战略，以禁毒工作体系化建设为抓手，采取四个清零这样的超长举措，开展打击突出涉毒违法犯罪攻坚等系列专项行动，纵深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在去年一年当中啊，全省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22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844名，缴获各类毒品10.6吨，多项核心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实现了境外毒品危害不断减轻，边境毒情形势持续稳定，突出毒品问题有力整治的显著成效，为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画上圆满的句号。但是毒品一日不绝，禁毒斗争就一日不止，这项战斗一直都在进行当中。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分享。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

0: 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首先关注啊，在今天早间的强降雨呢，导致了在春雨路石嘴路段出现了道路淹积水。那么刚才呢，最新的消息是显示，经过了排水公司工作人员的全力处置，目前呢，淹积水已经基本消退，道路已经逐步的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目前南二环上依然有流量相对较大一些的路段，相对来说呢，在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一段车流量还较大。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东二环的目前主要是菊花立交到石闸一段流量还较大，石虎关立交呢沿南二环东向西方向到福德立交呢车流量也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在关南立交一段，现在西向东方向也是流量较大。城区之内呢，我们主要关注到西昌路、滇缅大道西昌路，这些路段上主要是在几家医院，工人医院附近，还有呢就是北向南方向在云纺这个位置车流量相对较大。那除此之外呢，在金碧路的昆华医院路段、人民西路的云大医院路段，目前呢车流量也都较大。昆石高速在昆玉高速返程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这里也依然是流量较大，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高考结束后，很多朋友都开始了毕业旅行。订民宿别只看装修好看，入住后先看门后的逃生路线图，找到安全出口和灭火器的位置，反锁门，拉上窗帘。女生结伴别住偏僻的角落，玩得开心更要住得安全。
3: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我是海燕。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我省禁毒工作取得的突破性成效。那今天这样一个日子，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内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非常的关切。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呢，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海埂会堂举行了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详细了解一下，在这次发布会上向社会发布的有关我们禁毒工作取得的一些成效。我们刚才说到啊，在2021年到2025年是为期5年的第5轮禁毒人民战争。在这个期间呢，全省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万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万多名，缴获各类毒品74.88吨，查足可制毒化学品2.08万吨，有力发挥了全国禁毒斗争主战场主力军的作用。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就是2025年，这是5年禁毒人民战争的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最后的第5轮的最后一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一年，2025年呢，全省破获毒品刑事案件也达到了22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844名，缴获各类毒品10.6吨，也为第5轮禁毒人民战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么回顾过去5年和2025年的奋斗奋战历程啊，全省禁毒工作主要在5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效。那在发布会上呢，这5个方面向社会进行了公布。那一个呢，就是坚持党委领导，大禁毒工作格局全面巩固。据介绍呢，省委省政府将禁毒工作纳入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云南总体布局，推进5级书记抓禁毒机制的落实。 省委常委。

委会会议、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禁毒工作。省委书记王宁、省长王宇波多次提出明确要求，省禁毒委不断优化组织保障，调整省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增至45个，并建立 N+1 挂钩联系机制，统筹各方资源力量，推动禁毒工作齐抓共管。各级党委政府层层压实责任，省禁毒委成员单位强化督导帮扶，不断巩固党委领导、政府主责、部门协同、群众参与、社会共治的现代化毒品治理体系，凝聚起禁毒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这是第一个突出的特点，突出的方面。第二个，坚持关口前移，境外清源除患战果显著。省禁毒委立足毗邻金三角的区位特点，将战场前置，把打击锋芒直指境外，深化国际禁毒执法合作，依托平安航道、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等机制，与缅、老、越、泰等国开展边境会谈会晤，一共31次，联合执法98次，在境外打掉毒品加工厂点2个，抓获涉毒钉子逃犯86名，成功抓捕多名公安部公开通缉的重大涉毒逃犯。特别是侦破的323毒品目标案件，在境外一案就缴获毒品3.5吨，摧毁了一个跨境跨区域的特大贩毒网络，实现了将毒品查在境外、堵在境外、打在境外的目标，极大威慑了境外制贩毒活动。同时呢，省商务、发改、农业农村等部门也联合境外有关方面，深化境外的罂粟替代种植，实施项目400多个，从源头上压缩毒品产能。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坚持重拳出击，境内断流截毒屏障坚实。省禁毒委推动落实省级主责、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这个职能体系的建设，强力推进清源断流行动，严厉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紧盯大宗毒品犯罪和贩毒网络，破获1000克以上毒品犯罪案件298起，这个数字位居全国第一，破获吨级毒品案件3起，同样是位居全国首位。全年缴获冰毒片剂6.8吨，冰毒晶体3.2吨，海洛因0.51吨，三类主要毒品的缴获量也是位居全国前列，这也彰显出了云南遏制毒品渗透内流的坚实的屏障作用。强力推进4个清零，组织开展集群打零专项行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984起，刑事打处1090人，捣毁吸毒窝点126个，严格落实云南省可制毒化学品管理规定，查足可制毒化学品4606.9吨，这个数字同样排名全国第一位。第四个方面是坚持系统防治，毒品综合治理成效明显。省禁毒委创新行业加禁毒宣传模式，推动了各地开展各具特色的禁毒宣传教育，群众禁毒知识知晓率达到了98%以上，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成长，强化五落实，实现大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全覆盖。在2025年，全省开展禁毒宣传活动5.2万多场次，发放资料360多万份，制作展播禁毒主题短视频等作品200多部，发布禁毒信息1000多条，全网的阅读量也超过了2亿次，营造了一个浓厚的全民禁毒氛围。严格依法开展收戒收治，对病残吸毒人员坚持应收尽收，严格落实分级分类分色管控和救助帮扶关爱措施，巩固提升戒毒康复成效。2025年，全省现有吸毒人员同比下降30%，已经降到了20年以来

0: 的最低值。全省戒断三年以上未发现复吸人员数同比上升 5%， 戒断巩固率达到了 86.8%， 这也是20年以来的最高值，有效地巩固了毒品治理成果，对保持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坚持科技赋能，数字禁毒与实战能力双提升。省禁毒委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全面推广应用麻经药品实名登记可追溯系统，深化国家禁毒大数据云南中心的建设，研发一系列的研判模块，常态化推动省、州、市、县、市、区三级实战运用，建强毒品实验室和污水毒品的监测体系，实现全省129个县市区毒情实时监测与预警，禁毒科技水平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实施种子计划及教官培训，组织红蓝对抗毒品查缉比武，全面提升禁毒队伍的智能化和实战化水平。那我们说毒品一日不绝，禁毒斗争一日不止。省委省政府已经批准开展全省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而我们现在2026年正是我们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的开局之年。那下一步呢，省禁毒委将紧扣3815战略发展目标，进一步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巩固管得住打得掉不反弹的良好态势，为护航云南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平安云南、法治云南、健康云南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那么在这一次的发布会上有许许多多的精彩的问答，那在主要的发布内容我们一起分享完之后，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精彩的问答。那么在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2025年全年禁毒战线在打击毒品犯罪、减轻毒品社会危害、综合治理毒品问题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云南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和经验做法呢？那发言人在回答的时候特别提到了2025年全省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查获毒品刑事案件数持续下降，现有吸毒人员数和新发现吸毒人员数都在持续下降，戒断巩固率持续提升，打击和治理成效非常明显。禁毒工作连续五年被国家禁毒委评为优秀，那具体的措施和经验做法主要是，一个是始终保持严打高压，省禁毒委对毒品犯罪始终保持着零容忍，境外境内同步发力，盯着打、压着打、追着打。在境外清源方面积极开展禁毒执法国际合作，清剿境外毒品加工厂点两个，抓获境外涉毒钉子逃犯86名。在境内断流方面深化公开查缉，通过公开查缉方式破获毒品案件数56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23名，缴获毒品 3.9 吨。在侦查破案方面，坚持是大案小案一起打，查破万克以上毒品案件113起，破获省部级目标案件42起。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位于全国前列，同时严打零星贩毒案件，一年以来共破获零星贩毒案件1571起，有力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经验和做法是深入推进社会化工作以及系统提升综合治理水平。那在广告之后，我们也来分享一下这部分发布的内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

0: 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注意到在城区，首先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较大的路段集中在南二环和东二环。南二环呢是从大关到福海立交，再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这一线流量相对较大一些，对象呢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那在东二环路上呢，则主要是大树营立交这个附近双向车流量较大。此外呢，在城区目前呢，在西昌路工人医院附近路段、金碧路的昆华医院附近路段、人民路的云大医院附近路段，这些路段上车流量相对较大。此外呢，进出城方向上，在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石虎关到加油站、昆玉高速公路进城方向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流量相对较大。此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广福路。广福路呢，目前是在东向西方向，在官渡古镇附近路段呢，车流量相对较大。这些我们都提示各位车友特别留意。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高速公路上重点关注一下来自昭通高速交警特别的提示。在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今天在昭通南至田坝，这是鲁甸境内的这一段，正在下雨，路面湿滑，车友们请格外留意。近期呢，一次天气过程正光临我们云南，所以呢，很多区域都在下雨，包括今天啊，昆明降雨量也不小。因此呢，各位车友请格外留意雨中行车的安全。同时呢，在长途行车时还要格外留意，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和路段。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理想汽车举办线上发布会，新车彻底告别六座布局，转为原生大五座旗舰 SUV， 推出奥创36.98万、李维斯42.98万两款版本。7月6日前购车，享10000元限时减免权益。全系搭载第三代 1.5T 增程系统，72.7千瓦时 5C 超充电池 ，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十分钟快充10%至80%，标配全线控主动底盘、4颗固态激光雷达与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支持全场景城市 NOA， 车身轴距加长40毫米，后排与储物空间大幅提升。日前，比亚迪腾势发布 N8L 闪充版两款车型，尊荣型31.98万，旗舰型34.98万。新车搭载75.26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800伏高压闪充平台，综合续航超1400公里，百公里加速3.7秒。全系标配云辇 A 空气悬架、3电机4驱、车顶激光雷达与 E3方智驾系统，新增车载 AI 智能体滴滴虾。六座布局，二排标配腿托、通风、加热、按摩，上市赠送18个月免费闪充服务，主打30万级豪华家用六座市场。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启境 GT7 在广州智慧工厂完成量产下线。新车定位纯电列装轿跑，四门无框车门搭配自适应电动尾翼，已取得 L3级自动驾驶路测资质，累计测试里程超20万公里。 品牌全国90城布局300家门店，采用华为乾坤智驾方案，全系标配高阶城市领航辅助，预售阶段订单量突破2.2万台，实车现已全面到店，可供静态品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2: 9:18，我来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海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我省在禁毒工作取得的突出成效。那在昨天上午呢，在海埂会堂，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云南省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我们在前半段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在发布会上发言人发布的重要的这个禁毒工作成效的一些内容。那在发布会上其实呢也有一些精彩的问答，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来分享。刚才说到一个问题啊，2025年全省禁毒战线在打击毒品犯罪、减轻毒品社会危害、综合治理毒品问题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那么我们云南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和经验做法呢？那发言人呢也特别的做了概括和总结。首先一个呢就是始终保持严打高压，那么另外呢就是深入推进社会化工作和系统提升综合治理水平。我们也来分享一下，省禁毒委专门出台了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关于加强禁毒社会化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坚持减存量、防风险、严厉打击吸毒违法行为的同时，深入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全省共设立社戒社康办公室1432个，工作小组4593个。昆明和玉溪成功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以昆明市五华区社戒社康春雨工作室、盘龙区小坝社区的同伴教育戒毒康复模式为代表的禁毒社会化工作，成为全国全省的优秀典型。他们的经验做法也获得了国家禁毒办在全国推广。省禁毒委还将宝山市龙阳区田心社区、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白马社区等4个社戒社康办公室纳入省级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不断整合社会资源，实现禁毒专业社工赋能志愿者、志愿者扩充禁毒社工服务力量的双向良性互补，通过促进基层共治共享，努力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那系统提升综合治理水平这方面的经验主要体现在省禁毒委制定了推进禁毒工作体系化建设的实施意见，配套建立了2025至2028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清单，构建更加规范严密的禁毒工作责任体系，更加灵敏精准的毒情研判工作体系，更加专业高效的侦查打击体系，更加严密有力的查组管控体系，更加协同高效的社会化治理体系，针对性采取一地一策，全面起底涉毒要素，深入研判涉毒风险，及时预警突出问题，综合治理精准效能进一步提升，主责主战主防作用发挥明显，建立了云南省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禁毒工作重点任务清单，各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推动禁毒社会化工作、开展青少年禁毒预防宣传教育、组织禁毒志愿服务，以及在本行业积极配合公安机关

0: 开展涉毒打击整治专项工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共治合力更加彰显。那在昨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有记者问到啊，云南检察机关在强化毒品案件法律监督方面的经验做法有哪些呢？云南省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云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的政治责任，保持对毒品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以高质效法律监督推动禁毒综合治理走深走实，起诉毒品犯罪人数连续五年下降。这是云南省检察机关参加发布会的发言人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向社会发布的重要内容。那么这位发言人呢也进行了一些总结，主要的做法是这样的，一个是坚持全流程监督，依法追捕追诉毒品犯罪。在2025年的1月到12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毒品犯罪案件1098件，1444人，起诉1249件，1676人，批捕起诉毒品犯罪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3.68%和8.57%，禁毒斗争保持良好态势。针对毒品犯罪呈现的跨境化、团伙化、分层作案等突出特点，对重大跨境贩毒、团伙作案及新型涉毒案件，坚持每案介入，开展引导侦查取证，同步参与案件研判，全面比对审查毒品上下线、共同犯罪等关联案件事实，及时开展法律监督。共提前介入毒品案件291件，监督立案21件，纠正漏罪12人，均获有罪判决。省检察院在办理徐某奎申诉案中，及时发现并依法追捕漏犯2人，追诉漏罪1起，该案例也入选了最高检典型案例。再一个呢，就是坚持精准抗诉，有力维护司法公正。紧盯量刑激轻激重、事实认定有误、法律适用偏差、遗漏罪行等突出问题，严格把握抗诉条件，做到该抗必抗、精准抗诉，依托毒品犯罪大数据监督模型，对同类案件裁判情况开展比对研判，及时发现裁判尺度不均衡、量刑不统一的问题，同步开展类案监督。在2025年的1月到12月，对判决不当的毒品犯罪案件依法提出抗诉10件，抗诉1件均获采纳。例如傅某兵运输毒品抗诉案，检察机关既全面审查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事实，又深挖细查上下游关联犯罪，及时追诉漏罪，被告从死缓刑改判为死立刑。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坚持深挖彻查，纵深推进涉毒反洗钱工作，全面落实了一案双查机制，强化涉毒资金来源追溯和资金流向追查，在办案中既审查毒品犯罪，又同步审查涉案款物性质、流转途径，斩断毒品犯罪的经济基础，切实提升涉毒洗钱犯罪案件办理质量和效果。在2025年的1月到12月，起诉涉毒洗钱案件41件，起诉件数同比上升273%。省检察院指导锡山区检察院办理的杨某等3人贩卖毒品洗钱案，获评全国优秀公诉庭。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坚持综合治理，筑牢全民禁毒防线。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下一步呢，全省检察机关也将紧紧围绕筑牢祖国西南边疆禁毒屏障的目标，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分享的内容呢，稍后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

0: 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城市依然是刚才提到的几个路段，目前流量依然是较大，包括了城区之内呢是西昌路，西昌路在西昌路、人民路，主要是在工人医院、云大医院，还有金碧路、昆华医院附近路段车流量较大。西昌路上呢，在南端的北向南方向，在云坊路口流量也较大。那重点呢，还要关注一下二环快速系统。二环快速系统重点来看看南二环和东二环。南二环呢，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那对象呢，主要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流量较大。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目前东二环路从菊华立交到石虎关立交，车行缓慢。那另外东二环路上呢，还有一个路段，就是从大树营往菊花立交这个方向流量也较大，对象上呢主要是大树营立交往石闸立交方向流量较大。那另外就是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有两个路段啊，一个是石虎关到加油站，另一个呢是过了朱家村立交的这一段流量较大。那还有就是我们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目前呢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这个呢也是个常规的路段。另外特别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是普遍各区域都在下雨啊，车友们一定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道路比较湿滑，请注意合理的这个控制好车速。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我是海燕。今天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省禁毒工作取得的突出成效。那在昨天上午，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海埂会堂也举行了云南省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那我们今天呢，就重点的和大家分享了在这次发布会上所发布的一些重要的内容。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在发布会的后半段啊，与会的记者呢也向与会的发言人们提出了很多精彩的问题，发言人们也做出了精彩的回答。那我们刚才关注到的就是有记者提问云南检察机关在强化毒品案件法律监督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有哪些。那发言人也总结啊，说一个呢是坚持全流程监督，依法追捕追诉毒品犯罪，一个呢是坚持精准抗诉，有力维护司法公正，再一个呢就是坚持深挖彻查，纵深推进涉毒反洗钱工作，还有一个就是坚持综合治理，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在这个方面呢，有一个统计数据啊，2025年以来，检察机关向邮政、易制毒物品销售流通行业等相关职能监管部门发出检查建议，持续跟踪问效，推动建立防范毒品犯罪的长效机制。那同时呢，也立足我们云南省多民族边境的省情，采取了汉语加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形式，常态化来开展禁毒宣传，深入到边境的村寨、物流园区、社区、校园，开展以案示法和直播普法，来提升边境地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那据我所知啊，在今天上午，咱们云南省检察院还专门的进行了一次626国际禁毒日的这个禁毒宣传的一次直播，非常的精彩。那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发言人也特别提到，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要紧紧围绕筑牢祖国西南边疆禁毒屏障的目标，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坚持对毒品犯罪的零容忍，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毒品案件。

件，为实现全省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良好开局，维护云南经济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检查力量。那这个说完了这分享了这两个精彩的问答之后啊，可能有朋友就会想到，那我们法院是不是，对，你说的没错，我们法院的发言人啊，云南法院的这个代表发言人呢，也参加了发布会，并且在发布会上专门回答了记者针对性的提问。那有记者就提到说，云南法院在毒品犯罪案件审判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了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成效呢？哎，那这个我们云南法院的发言人呢，也针对性的做了回答。他的回答提到啊，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云南法院始终保持对禁毒工作极端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始终坚持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严打高压态势，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最高人民法院、省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全面履行预防、打击、治理各项职责，全力以赴打好禁毒人民战争。那具体来说呢，有这样的一些成效：坚决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始终坚持严打方针，紧扣国家禁毒委清源断流行动部署，重点打击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等源头性、多发性毒品犯罪，坚决遏制境外毒品内流渗透。在2025年一年以来，一审审结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案件998件，判处被告人1420人，重刑率达64.79%，持续加大对制毒物品犯罪和毒品原植物、原植物种子相关犯罪的打击力度，重点防止制毒物品走私出境，杜绝毒品原植物非法种植，从源头上减少毒品，严厉打击毒品消费市场，持续保持对毒品零包贩卖、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以及容留他人吸毒等犯罪的打击力度，坚决控制省内吸毒人数并实现逐步下降，积极有效应对新型毒品犯罪，确保全方位打击，坚决遏制新型毒品泛滥，全力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那么在2025年全省法院一审受理毒品犯罪案件1379件，审结1283件，受理审结案件数同比分别下降5.68%和6.28%，判处被告人1744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956人，重刑率54.82%。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着力提升毒品犯罪打击效能，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动实现依法精准打击，将打击锋芒聚焦大宗毒品犯罪、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职业毒贩、累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装掩护、严重暴力抗拒查缉、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的犯罪分子，依法当判处重刑甚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对王某某等一批罪行极其严重的大宗毒品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对具有自首、坦白、立功、从犯、自愿、认罪认罚等法定酌情从宽情节的，那根据案件情况予以从宽处罚，综合发挥刑罚惩治与预防功能，有效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依法加大毒品犯罪财产刑适用力度，把财产刑的判处执行作为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环节，强化打财断血，促推标本兼治。依法从严惩处涉毒洗钱、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等下游犯罪，彻底铲除毒品犯罪赖以存续的经济根基。还有一点呢，就是不断强化毒品犯罪打击的能力。云南法院针对

0: 全省毒品犯罪特点，坚持常态化研判，积极主动应对，针对毒品犯罪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加强调研指导，统一全省毒品案件裁判标准，不断提升全省法院毒品案件审判能力，确保禁毒人民战争有力有效推进。组织编印了毒品犯罪案件法律适用与案例指导，全面总结云南法院多年来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经验，对理论和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对规范全省毒品犯罪审判工作起到重要的作用。连续两年参加全国毒品问题治理论坛，并做主题发言，为毒品案件审判工作提供云南经验。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云南毒品案件刑事审判工作在全国法院居于前列，多次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禁毒工作贵在预防，预防则重在教育。云南法院坚持打防结合，治罪与治理并重，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积极延伸审判职能，以吸毒人员及其家庭为工作重点，以在校学生、失学辍学青少年、社会闲散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等易涉毒高危群体为禁毒普法重点对象，广泛开展禁毒法治宣传教育，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法院连续14年在国际禁毒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全省3级法院创新宣传模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等载体，宣传毒品危害和禁毒工作成效。面向青少年等群体，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通过法院开放日、现场咨询、群众旁听案件庭审等形式，这样的多样的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审判在警示、教育、引导等方面的积极作用。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的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第一年。那么下一步呢，云南法院也进一步强化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为国守边、为民禁毒，奋力推进新时代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发言人在这方面的介绍当中也特别提到，重点呢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严打高压，强化严格公正司法，多措并举强化治理，坚持集中禁毒宣传与日常禁毒法治教育相结合，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那也会针对审判当中发现的治安隐患和社会管理漏洞，及时提出司法建议，助力加强源头治理，构建更为严密的全社会禁毒防控体系。那再次和大家分享啊，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以上我们分享的就是昨天上午专门召开的第39个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我们了解了发布会上发布的重点内容。那么关注完了这些内容之后，我们一方面为我省取得的禁毒突出的成效感到骄傲，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致敬在禁毒战线上付出和奉献的人们，致向你们致敬。国家禁毒办也特别提醒，滥用麻金药品就是吸毒，你我参与拒绝滥用，守护未来健康人生。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再见。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

0: 路要数。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00。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时间来到13:00，我们继续来关注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车流量大，东二环大树林到石虎关立交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注意行车安全。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近年来，松明县小街镇基德村坚持党建引领，以德铸魂，将基德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全过程，先后斩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乡村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基德村常态化开展最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星级文明户评选，设立乡村光荣榜和道德榜，让村民自己推荐、自己投票。近年来，共评选星级文明户116户，五好家庭25家，民族团结示范户16户，形成了平抑户、带一片、辐射全村的示范效应。2021年以来，云南省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万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万余名，缴获各类毒品74.88吨，查足可制毒化学品2.08万吨。国内方面的消息，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昨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8: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时间来到13:08，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卓越逆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分享到关于旅居住在云南的内容，还有一些这个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那你看这眼看着这个暑假哈，其实马上就要到了。前两天呢，我在朋友圈是看到一个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晒自己的一个照片，然后他是带着一家人从重庆，他是去到了哪？去到曲靖，然后呢就租了一个小院子，打算是住上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的配文写的是逃离40度，来云南过19.7度的夏天。这大概就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暑假来了，全国多地开启到一个这个烧烤的模式，那云南呢凭着独特的避暑资源还有民族文化的体验，也是在成为全国旅居市场的领跑者。今天呢，我们就把最近云南旅居圈里最新鲜的一些动态和趋势给大家好好的来梳理一下。那我们先从这个暑假的旅居市场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开始聊吧。我们先来看到一组新鲜出炉的数据啊，就根据到途家民宿的一个数据，今年端午假期呢，山东、广东、云南民宿预订量是位居到全国的前三，而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档，云南、山东、贵州成为最热门的目的地。更值得关注的是常住的一个趋势，就截止到6月20号，今年暑假连住7天及以上的民宿订单同比增长了34%，连住15天及以上的订单同比增长41%。那从旅居的目的地来看，连住7天及以上的订单

的前十的城市当中啊，云南是占据到两席，大理还是位列榜首，昆明紧随其后排在第三。那像云南普洱这些比较宝藏的小城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也是超过80%，也展现出很强劲的一个市场的吸引力。那有人可能会说，哎，那是谁在为这些常住的订单买单呢？答案是亲子家庭。暑期啊，还是亲子出游的一个主场。数据呢就显示说，在提前抢订旅居订单的这些用户当中，30到45岁这个群体是占比达到57%，接近60%。那带厨房、洗衣机、客厅的房型会更受到亲子家庭的欢迎。暑期多居室的房型的预订量也是同比增长了超40%，亲子房的预订热度增长23%。与此同时，云南各地的民宿经营者也是纷纷推出了针对常住家庭的一些这个特色的服务啊，比如说本地食材的配送、民族手作的体验等等，也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到旅居生活的一个场景。那这样的一个变化，相关的业内人士也有分析说，今年端午和暑期呈现出一个共同的变化，那就是旅客不再只是为了到达一个目的地，而是希望在目的地真正的住下来。未来呢，民宿的竞争力不仅是来自于房源本身，更依赖目的地的一个体验，还有在地的服务，包括适合的家庭，然后朋友共同停留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简单来说哈，过去大家是想法可能是说，哎，我去云南玩几天，我们全家一块儿带小朋友去打打卡什么的。现在呢就变成了想要去云南住一阵子。就这种变化正在深刻的改变云南旅居市场的一个格局啊。那你看这个暑期旅居市场的火热，不仅体现在热门的目的地，更体现在一些正在完成转型的宝藏的小城。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走进到罗品，看看这座油菜花之乡怎么从一季花海走向到四季旅居。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有时候开车眼睛干，要滴眼药水，但是眼药水放车里几天就变质，用了伤眼睛，随身带包里，开封之后一个月内用完，保护眼睛从正确保存开始。
4: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待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300元左右，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1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跳出屏幕束缚，去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和同窗挚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吧。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3+，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

0: 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应急常识365。
2: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4起避险案例。
3: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防指第一时间叫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灭场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55，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应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走进一个空间，
7: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6: 不仅是房子，
7: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8: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7: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0: 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说一说住在云南旅居的内容，还有包括一些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先来看到路况，目前呢，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车流量大，东二环大顺立交到石虎关立交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基本正常，要特别的提示雨天路滑，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刚刚呢是和大家说到了现在这个暑期旅居市场的一个状况，包括一些最新的变化。之后呢，我们要走进的是罗平，来看看这座油菜花之乡怎么从一季花海走向四季旅居的。其实说起罗平，确实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油菜花，每年春天百万亩的油菜花开的时候确实非常的壮观了。但是罗平呢，也是不满足于只做春天的生意，他正在完成一场深刻的转型。在6月18号的时候，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罗平的新闻发布会，

是在罗平启幕了。那发布会上也是全方位展示了罗平立足生态啊，然后深耕旅居产业的一些成果。很多人说这个罗平凭什么转型啊，靠的是老天爷赏饭吃的生态的家底，全境平均的海拔是1480米，气压温和，空气含氧充足，那整个生活的状态特别的是以全年龄段人群来定居休养。每年的6到8月，当地平均气温是恒定在20摄氏度左右，也是成为西南地区热门的天然避暑胜地，也受到很多像四川的，包括重庆，然后还有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的游客的青睐。那为了适配到旅居市场的一个需求，罗平也是持续完善到旅居的一个配套，打造标准化旅居公寓。目前呢，长租的订单已经是排到了9月底了，省外长期旅居的签约团队达到1360人。罗平的转型呢，不止于是住下来，更在于是留下来创起来。就当地打造了全年四季的体育赛事啊，那连续4年常态化的举办马拉松，还有包括花海山地自行车赛这些品牌的赛事。2026年已经落地11场体育赛事了，也是吸纳近30000名运动爱好者参与。其中罗平马拉松呢，汇聚到了8个国家、全国34个省份的1.46万名的选手参赛，也是拉动到综合的一个经济效益1.2亿元。用一场赛事引来人，一片清凉留住人这样的一个思路呢，罗平也是正在把体育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旅居经济的流量。那康养配套也要同步的跟上，像罗平特色的这个特产哈，小黄姜有效的成分的含量是位居全国的首位，还有很多种的衍生养生产品啊，也是远销43个国家和地区。医疗方面呢，当地也是联动到省外的还有省内的一些这个3甲医院，建成57个专家工作站，23名退休的高级医师常驻坐诊，完善到医养融合服务。目前呢，罗平已经建成了10个乡村的旅居示范村，还有11个乡村旅居的这样的一个寄居区，那有效的盘活闲置的这样的农房的资源哈，从春天来看花到四季住下来。所以其实罗平也是用实践在证明说，一个好地方啊，不只说值得来一次，更是值得留下来。从罗平出发，我们要再往滇西南啊去走一走。那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探访两个正在成为旅居新宠的宝藏小城，临沧的耿马和沧源。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车流量大，东二环大树林到石虎关立交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注意行车安全。
6: 妈妈莎莎，
7: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7: 就一点吧，哈巴啦。
9: 妹妹跨了过，我觉得每个城市了嘛都有自己的狗肝下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回应的色彩。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昆明的老街是最有情怀的了。
10: 好难溜溜满里啊，我在你心目当中哪条昆明老街最有情怀？
9: 我觉得了嘛，每条都有每一条的情怀。但是我今天呢，想来聊聊巡警街。对了，快乐哥，你就认得这个名字的由来？
10: 巡就是观察、预防的意思，警就是执法农家。这条街啊，上个世纪好像还曾经是昆明最末端的地方
9: 哦。说对了一半个。其实巡警街这个名字，清朝上就有了。巡警街呢，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由于扒龙家常年发难，清政府修筑了用于发巡的岗哨巡警堤，后来就逐渐形成街道了。
10: 上世纪村的巡警街啊，

0: 哎呦，历史故事嘛，那个时候林徽因跟梁思成嘎嘎多节课呢。首先来到呢就是荀金根跟铁皮峡口呢制约。林徽因还写了一首小诗，宽明寂静。小兰，
1: 我也拜读过。好少了嘛，宽明是第一人民医院的南岳区是在这里哦。他的前身呢就是弘济医院，现在还能在他的山上看见一宿的残疾的伢子。
0: 其实现在的荀金根也是烟火人间哦。
1: 荀金根个人的感觉挺奇特呢，他的两头连接的是繁华热闹的宽明市中心，但是他在中间段却是极度安静和美好呢。我每回经过的时候，我都会悄悄的一些老奶奶在院子上闲坐聊天、闲话家常，还有好多小朋友在门口奔跑嬉戏，真的是岁月静好啊。
0: 好呢，好呢呀。在这些宽明老干的感叹话外，才能感受到社会的气息跟美好了。你跟荀金根有些哪故事呢？欢迎在我们的瓦格风 L 嘛，冲冲壳子嘛。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4: 回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说到住在云南关于旅居的一些资讯。那刚刚说到是这个罗品的部分，很多朋友呢都把这里变成了不只是来一次的地方，从春天来看花到四季来住下这样的一个转变。那当然也是有着它的独到之处的。从罗品出发呢，我们再往滇西南走一走，我们来到的是现在旅居的新宠的宝藏小城，临沧的耿马和沧源。说到耿马，其实它在临沧哈，那过去很多的游客手机相册当中，它都是一闪而过的背景板。怎么说呢？就是拍一张稻田的打卡照，然后吃两口傣味的美食，当天就会驱车往返了。那现在走进这座滇西南的边境小城，就会发现，哎，越来越多拖着行李箱的人不再往那些景区的大门那边去赶了，而是走进竹林环绕的傣家寨来租到这种小院子，然后有阳台的，阳台上摆起茶桌，成了名副其实的新耿马人。那耿马又是凭什么留住人？森林覆盖率达61.41%，散落各处的民族村寨保留着古朴原生的风貌。还有像一些这个湿地公园，包括南丁河沿岸的风光，万亩的连片的茶园错落分布。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些画面哈，特别的适合，天然的就适配到康养、艺术、避寒、多元的旅居需求。在2025年，耿马呢也是接待到游客646.5万人次，旅游的总花费是46.9亿元，旅居常住客超过1.49万人。其实在耿马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蒙撒镇的芒建村。以前这里是一个典型的过路景点，游客呢会站在田埂上拍一下这个稻田风光的照片，然后就直奔下一站。那现在因为芒建村对基础设施进行到一个改造和升级，配套打造到像稻田抓鱼、采茶农耕、徒步休闲等等沉浸式这样的一个体验的项目了，也把看风景变成了住进风景里。2025年这个3A级的旅游景区，云南省旅游名村是接待到了13.6万人次的游客，全村的旅游收入达到546.5万元，昔日的 过路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栖之地。另外像耿马的艺术聚落也是值得一提的，他的创办人是叫做何兴国，他是把村子里闲置的老房子改造成了28间写生民宿，常年入住率是在9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的画家，包括

美术生他们会背着画板到这里来常住，那也是依托、像这个旅居客流，包括、很多人到这边来，那所以画院也是顺势延伸出了研学的培训，包括非遗的民俗体验、山地越野、傣味餐饮等等的业态，就把一个非常单一的写生基地变成了吃住玩学一站式覆盖的综合旅居落脚点。2025年，画院接待到写生的师生呢是2167人次，游客3万多人次，综合的营收也是达到200多万元。光是有冬季避寒的旅居客来，就是有8500多人次啊，当然也会拉动到像周边的农产品啊、手工艺品的销售额。从一日游到四季居，从匆匆过客到扎根创业，所以耿马呢也是在把山水资源转变成创业烟火。我们再来说一说沧源，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一个佤族的聚居县，那整个佤族文化的底蕴是非常的深厚的，有距今3500年以上的沧源的崖画，然后也被誉为是崖壁上的史诗，还有像翁丁的佤寨，完整的保留了佤族传统的风貌。所以沧源的旅居热度这两年也是有在持续的攀升。2026年1到5月，沧源就累计接待了游客131.64万人次，旅居的人数也是突破4万人次，同比增长到3%，越来越多的游客呢，从回头客变成从这个头回来的第一回来的游客变成了回头客，然后再成为年年回归的新市民。沧源的另一个看点呢，其实也是生态哈。那它的森林覆盖率是66.68%，富氧离子充沛，也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特别是非遗手工的作坊，还有一些这种网红的咖啡馆，已经成为了游客打卡的必选之地。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沧源，从旅行者变成了旅居者，然后又从旅居者变成了投资者。青山绿水正在为正在也成为着沧源旅居产业最亮的一抹底色。你看，耿马和沧源的故事呢，就告诉我们，旅居正在从热门的目的地向更多宝藏小城蔓延，所以其实也可以选择到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旅居的目的地。那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昆明、曲靖啊这些我们周围的城市最新的旅居政策和惠民的举措。

0: 看到。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当深陷困境，阴霾笼罩下来，去直面一切吧，做自己的主宰，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的答案，你看着办。即刻俊逸，你看着办。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走进一个空间，
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3: 不仅是房子，
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有家就爱他，九一点八，爱上家。

回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刚刚呢是去到了这个耿马河沧源啊，耿马河沧源的故事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旅居现在也是从这些热门的目的地会向更多宝藏的小城去进行一个蔓延的，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目的地。那最后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两个正在用政策抢人的城市啊，双引号的抢人哈，那昆明和曲靖。那在6月24号的时候，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昆明市关于吸引聚集这个旅居人口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也是从安居供给，然后从健康医疗、交通出行、文旅消费等8个维度推出了24项措施，也是要让旅居者愿意来、留得住、有发展。我们也挑几个最实在的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哈。那首先是安居方面，昆明拟建立旅居的地产项目库，然后呢搭建旅居昆明线上服务平台，实现一站式的预定。同时呢，针对医康养，然后像数字游民这些不同人群，推出主题的旅居产品线路，还有多目的地的一个连住的套餐。在医疗方面呢，旅居满6个月及以上的人员，就属于这个基层医疗机构，会将分类提供到基本的一个公共卫生服务，同时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范围，优化备案的流程。还有像在出行方面，昆明也是拟优化到旅居聚集区的公共的交线网，开通公交的专线，增设旅游的专线，旅居半年以上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免费的乘公交，优惠乘轨道交通。包括像消费方面，昆明也是想要推出春城旅居旅游卡，整合核心的景区的年卡，还有像公交、酒店、餐饮这些优惠的权益。同时呢，会举办旅居昆明乐购春城主题的一些消费活动，像定向的发放到覆盖住宿、餐饮、文旅这些核心场景的旅居的专项消费券。那针对数字游民呢，昆明也是拟引导通信运营商推出数字游民专属的通信套餐，鼓励社区还有数字游民运营机构共同来建立共享创业空间。那这份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截止日期是6月27号，也就是明天。所以如果你对春城旅居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一个反馈的。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曲靖。曲靖为什么说是19.7摄氏度的夏天啊？在6月16号时候，曲靖2026年避暑旅居季正式启动，向全国各地的游客发出了清凉旅居的邀请，来体验19.7摄氏度的夏天。6月17号呢，2026年曲靖避暑旅居季暨夏季文化惠民活动也是在曲靖正式的启动了，以19.7摄氏度的夏天，曲靖清凉好生活为主题，全面拉开今年的夏天的避暑旅居的消费大幕。

目前呢，像曲靖也是有在共建这个运营一些旅居村啊，旅居点，总共是有66个，还盘活到很多闲置的房屋啊，有4000多间啊。其实说到曲靖的避暑，避暑的旅居这个底气也是实打实的一个数据。2025年6月到8月呢，曲靖市累计接待的避暑的游客呢是有231.35万人次，同比呢增长11.15%，全年接待乡村旅居人数是55万人次，占全省的10.02%，排名全省第三，实现到旅居的花费70.50亿元。所以其实现在曲靖也是同步推出了涵盖到出行、游玩、居住、健康服务，哎，一系列的避暑旅居的惠民举措了。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从昆明到曲靖啊，从一些省级的政策到地方的举措，其实云南各地也是用真金白银还有贴心的服务，向全国各地的旅居者敞开怀抱。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说到旅居的市场，包括暑期的旅居的市场是正在升温的，连住7天以及以上的民宿订单同比是增长了34%，亲子家庭呢是主力军，占比近60%，云南也是稳居到全国旅居市场的头部的位置。那第二部分我们说到这个罗品也是完成到了从一季花海啊到4季旅居的一个转型，那还有像耿马和沧源也在成为旅居的新宠，昆明还有曲靖也是推出到多项的惠民的措施，包括春城旅居的一些措施哈，邀请你到云南来旅居。云南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这个夏天啊，也许你也可以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我们稍后呢会继续来聊到关于楼市和地产的一些变化。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时间来到14:03，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东二环小庄立交桥到菊化立交桥车流量大，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福海到明波立交车流量大，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注意行车安全。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近日，松明县小街镇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工作人员深入集镇农贸市场、大中型超市、餐饮门店、食品加工小作坊等重点场所，对粽子、咸鸭蛋、米面、粮油、肉禽蛋奶、酒水饮料等群众近段时间消费集中的食品进行检查。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30余人次，检查农贸市场1家、超市5家、餐饮门店60余家、食品加工小作坊12家。近日，昆明一名孕妇羊水破裂，情况危急，却被堵在就医途中。接到求助后，骑警用时不到10分钟便将孕妇车辆护送到医院，孕妇得到及时救治，母子平安。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了参赛运动员名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吃。

0: 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

方子的基础上加以提纯，啊，量级增大，你这样的东西出来了，它效果好了，那这个也叫进步，但是它真的没有西医进步的快。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现在有这个水蛭素，有这个地龙蛋白，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从中药材里面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运用的技术还是西方医学的技术。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我们没有自卑，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我们现在要的呢，咱们也不是说什么中医西医当中的争论，这个不重要。我认为啊，我是本人来讲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就一个感觉，他无论哪个医，你也无论你哪学的哪个医，咱们才百家之众长啊，对吧？你这个学的越多，懂的越多，会的越多，实际上你这个医术水平就会越高。而医术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你学的是什么，取决于你最后运用你的医术给患者能够解决病痛，给他病治好了，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你看看，那这个时候还为什么要分门户之见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们都派交换生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好的医生派到国外去当学生，我们到那儿去了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那边，同样国外的那些技术呢，到我们这来也交给我们，然后他也学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做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整体就得到提高了。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一直以来两句话呢？说来我们这死都死不了，那我们的抢救技术高，第二个来了之后就让你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方法全，我们把所有的病症的问题都给你找到根本的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再从病根上来去治疗它，那效果一定就好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花销也大呀，原因就在于什么？我们用的东西多，而且用的东西好，而且用到最好的东西，那你看得到的结果就是病人开心，为什么？症状减轻了，走的时候笑容满面，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他认为这钱花的值。所以说今天开场为什么孟非老师跟大家讲了讲中方西方的这些门户呢，说的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用去说，哎呀我不行，我什么药都不吃，我是中国人，我只吃中药，我吃别的药我就是背叛老祖宗，咱不要那个样。那你说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急救的时候，那溶栓针那都是国外的技术，是不是啊？那你说咱们现在这个车，中国哪有车呀？你出门坐的公交车都是国外研究，只是说现在国内生产的啊，那电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要的是一个什么事啊？国家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行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是家庭和谐。那咱们这几天呢，说一直以来咱们要人补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硒。那这个硒啊，实际上就是西方医学发现的。你看1800几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从这个生产硫酸的烟道灰当中发现的硒，认为硒是一种有毒的物质，然后慢慢的又发现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又命名为这个东西叫硒啊，月亮女神。然后呢又说了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到最后呢，全世界都在补硒，不是说咱们只有中国补硒啊，咱们中国呢每年的5月17号被定为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日子，也是倡导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要科学的补硒，因为我们中国缺硒啊比国外要多得多。我们中国72%的国土是严重缺硒的，从东北一直到云贵，就这一条上面都发红发紫，就是因为这一条严重的缺硒。而这一条的整体寿命也比东南沿海要低，原因就在于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方的土壤当中的硒的含量相对比这条缺硒带上要高，哎，要高得多，他们的寿命也就好一点。而且气候再加上这个人文环境再加上日常的饮食，因为东南沿海它的饮食又清淡一点，所以说一个人的长寿啊，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气候，第二个环境，第三个饮食结构啊，第四个也就是说跟这个硒有关，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咱们不能说100%就是跟缺硒，对吧？咱们说的太武断，但是你确实在这条缺硒带上的平均寿命就是比那东南沿海要低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啊。国家为什么要下了一个通知，就确定了国家有一个补硒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事儿不重要，那你说国家会下命令啊？国家会把这个日子定出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17号我要硒啊，就是谐音我要硒。那这个硒是跟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密不可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有人说这个生活条件越好啊，体重越变化越胖，有没有这个道理？有。你看啊，以前呢，咱们刚刚建国初期的时候，见着几个胖的人呢？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的时候见到的人，是不是也都瘦得多呀？为什么？营养不良，吃都吃不饱，
那个什么资。

山灾害呀，还有什么苏桓老大哥的外债呀，勒紧裤腰带呀，哎呀，那等等等等，那个年代，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我50多岁一点，对吧？但是呢，我的老一辈经历过呀，而且我接触的老人家也多呀。那我这个在家里面长辈给我讲过，那在中心里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都是老人家，经常愿意找我聊天。有的时候我在我那个屋子里面，依我看这些大数据的监控数据，每个患者在我们这住院，他晚上啊，他身上那个监测仪啊，那数据都在我们这个大屏幕这前面。那我值班啊，我得看。第二个呢，有人呢找我问诊，我也看。第三个呢，有人过来找我聊天，我也愿意跟他们聊。所以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啊，我特别熟，就包括什么大炼钢铁、恩施这个硒中毒事件，都多少人跟我说过啊，然后呢也聊过，他们也都查过，或者那边有人都聊过。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啊，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说到这个东西了之后，那个年代的人瘦得多。那大家现在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身边胖的是不是就多了？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了，营养充沛了啊，好东西什么鸡鸭鱼肉天天吃了。你看我那时候啊，接触一个老夫妻，这个老夫妻啊是哪里人呢？上海的。然后啊，老家是上海的，到最后支援这个藏区建设，到最后呢就到了西藏这边来了。然后呢就留在这边来了，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个级别比较高，我就不跟你们说什么情况了。然后当时就说了几句话，有意思啊。人虽然说高知，但是呢人很淳朴，就聊天，就说起来吃东西啊，就说是吃什么，平时喜欢吃什么，聊起来。说你看现在这条件多好，说以前过个年都不一定能天天吃到肉，现在天天是过年啊，这个经济条件呢，食物啊都特别的丰富了，多好啊！你看这就聊起来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年代都是瘦。那刚刚我讲，他说当时啊，他年轻那个时候就30多岁的时候，他说他体重80多斤，你看1米75的个儿，80多斤，你们想想瘦成什么样？他说我们家孩子呀，小那个时候，就是我总给那个孩子就看到他就想起一个词儿，说萝卜头。为啥？说那个年代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东西的，就物质匮乏。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吃的喝的都方便了，胖的人就多起来了。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很多胖的？大家知道吗？只要你一胖，只要你一超标，你的体重一大，100%高血脂，高血脂过后就100%的脂肪肝，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体重一胖，只要腰围一大，你100%的高血脂，高血脂完了之后绝对脂肪肝。那脂肪肝再严重了，重度脂肪肝呢，慢慢的就往高硬化上发展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肥胖是一个基础病，而且这个基础病对人的健康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咱们国内啊，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胖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减肥中心比较多。那我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说中国的胖子多还是国外的胖子多？那我告诉你啊，欧美国家的胖人简直让你吓人恐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臀围啊，吓坏你，比身高都大。也就是说，他那个左胯到右胯这个距离，你知道最夸张的到多大吗？1米多，1米多呀！就左右这个横着的1米多，有的时候那个门小的都过不去，就这么胖。你要在电视当中你会看到，那有的肥胖的人呐，那两个屁股，别的不说，那两个屁股都得40多斤，动不动的国外那体重就200多斤、300多斤的人比比皆是。那你看，实际上国外啊，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越穷的人体重越大啊，越穷的人体重越大，越经济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体重反倒越正常，甚至瘦，跟什么有关呢？跟饮食有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要对比了，说他们为什么能长这么胖啊？大家知道吗？咱们经常说西方的垃圾洋快餐，你看看它那里面都是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牛肉啊、油啊、各种油啊、黄油啊，那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它吃的量，我要是说完了之后能吓坏你，我跟你说完了吓坏你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国外有一样东西消耗品是最大，整个欧美国家他们有一样的日常的调料消耗品超级大，什么东西？白糖。白糖啊，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那个白糖的销量比整个中国要高多少倍，你知道吗？咱们有的人呢，就在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饭也好，或者炒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糖甚至有些家庭一个月都不用一次。为什么？都做菜的时候也不放，也不用糖水啊，不用啊，那白糖在家里面都半摆设，甚至有的时候都里面生小虫了，扔掉了。但是在西方国家不一样，有的时候做一个汤，或者是做一个那个拌的蔬菜，或者做个粥什么东西的，你要是看过那个视频，你会发现往里面放多少糖。有的时候一顿饭就那一锅东西里面放上1斤糖、2斤糖都很正常。那美国那糖都大包的，一般一包里面都是1公斤的，那算小包的，还有的是5。

0: 公斤的、十公斤的大袋子，每家每户那糖你吓得你受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一个，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奶茶呀，在国内现在卖的比较火。现在人们知道健康了，所以奶茶里面呢，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三分糖、五分糖。那你知道吗？中国的奶茶开到国外刚刚开始卖不动，为啥？不甜，按中国人的口味做不甜。后来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糖加了三倍到四倍，一下子中国的奶茶在国外卖火了，是吗？外国人的口味接受了。你像外国人中午吃那个什么甜甜圈，整个那甜甜圈本来那个面包圈甜甜圈里面就已经加了糖，加完糖之后外面涂的又巧克力，涂完巧克力然后上面又撒一层糖霜。我告诉你，就那里面多了别算啊，一顿吃的中午饭那甜甜圈里面得遮进去三两到四两白糖。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吃了这么多糖之后会对什么有影响？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马上想到了吧，一定跟糖尿病有关呢，是不是？他们那都那么胖啊，长得那么多肉，每天吃进去那么多糖，平均呢，就此时此刻平均下来，西方国家以经济条件差的这些穷人吃这种洋快餐啊，他们这些人每天每个人的糖的摄入量基本上都在100克到200克，100克是多少？2两，200克是多少？4两，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量，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个量，他们就这么吃，而且吃了这么多年了，大家想想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大不大？你说咱们在中国，哪个中国人敢每天啊一天吃上2两糖到4两糖？怎么可能啊？除非你说今天吃个糖葫芦大的那种，那折折进去吃了1两多糖，这就感觉已经很多了啊。要喝那奶茶喝那个糖多的，那里面差不多有1两糖，那都感觉很多了。但是在国外，每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吃这种东西的，那都是特别特别甜的东西，很多很多。那大家就一下子就认为说，是不是国外的糖尿病的病人指数特别高啊，糖尿病的人数特别高啊，而且糖尿病的人这个危险性并发症也特别特别的多呀。那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事，真不是，这一点上可讲错了。什么呢？就国外这种肥胖率非常的高，尤其是欧美国家，它的肥胖率比中国要高好几倍，但是这些肥胖人群他的心脏负担变大了，脑血管的负担变大了，下肢的这个骨骼腰椎啊，这些负担变大了，但是他们的三高率，大家听好，他们这种三高的发病率跟咱们国内反倒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中国人要像这种体重200多斤300多斤，我告诉你，那血脂都爆表，血糖也快爆表，那血压都不知道飙到多少去了。但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情况反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你们有没有感觉奇怪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这个事儿，它矛盾了。按理说吃这么多油类的东西，高脂高热还这么多糖，早就应该糖尿病爆发的下肢溃烂，眼睛瞎掉了，是不是？脑梗心梗坐支架躺在那儿起不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反差呢？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种神奇现象的背后啊，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

很严重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个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国人的反思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学习啊、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就把这些情况了解的比较透彻。那这个现象啊，慢慢的在我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一种什么解决的方法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平时的日常的食品当中加入一些东西。那加入什么东西呢？你看日本呢，他们在这个食物当中啊，就比较喜欢加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寡糖，可寡糖，就是在深海的血蟹呀、贝壳类里面呢提取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专门修复细胞的，把这个细胞膜修复好了，它这个得到患病的概率啊就低了啊，他们患病的概率就低了。那美国呢、欧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呀，他们也擅长这个事儿。你就包括咱们国内现在什么加碘呐、加铁呀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从国外学习到的。他们这些好的方法呀，在我们国内也在慢慢的应用。那么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呀，在这个食品当中啊，添加这个硒的这个事儿就比较多。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呀，研究硒最多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欧美。但是呢，研究硒最权威的单位在中国的恩施，也就是说中国的恩施啊，占据着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说恩施这个地方是权威性比较高，而国际上的这个硒的大会以及硒的这种高峰论坛呢，每年都会举行，尤其在哪里呢？一，在这个中国香港啊，第二个呢，在这个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开办的这个次数啊是比较多的，每一次全世界的硒联盟、促硒联合会啊。促硒发展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啊，都是每年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呼吁全民补硒。那这不是说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事情。那么在欧美西方国家呢，他们这种全民补硒的事儿做的就比较透彻，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呢，平时运用到一些微量元素的量比国内要多得多啊，比国内要多好多倍。为什么啊？我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就马上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啊，西方这些国家呀，他们的经济概，他们这种经济情况啊，或者叫经济构架呀，比中国要麻烦得多。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电视当中、报纸当中啊，就发现一个事儿：西方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全民医疗和全民养老，甚至说在街上那些流浪汉，他们每个月定期的也会发点钱，然后呢啊给一点东西吃啊，这种现象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呢，就比较羡慕，就说你看外国多好啊，是不是？外国那流浪汉，那都在街上跑的那种啊，没家没业的，啥也没有的，也不工作的，就天天混吃等死的，政府还给发钱。你看外国好啊，外国比中国好多了，所以就衍生了一个词儿，叫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所以啊，很多人就总说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啊说咱们国家差一点啊，这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完全完全不对的。为什么要不对呢？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国情才是最好的。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才是最好的。就刚刚说的西方国家，是他去覆盖了全民医疗，但是他们看个病，你知道要排队要排多久吗？就一个普通的病，他们甚至都得排医院里面排一个月。为什么？全民医疗了，不花钱了啊，都来了，结果呢，没有那么多的医疗机构啊，没有那么多的大夫啊，排不上。所以呢，国外的人到了中国来一看，中国的医疗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都感觉说医院也排队，看病难，看病贵。你是真不了解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啊！你要了解到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你认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中国？为什么？咱们中国你要排，你多排几天你能排得上，但是在国外你就预约，基本上你有个病就是感冒，你预约你都得一个多月。要不然你第二种办法，说你想现在马上就看，可以直接找私立医院吧。你到私立医院，它的收费标准比正常的公立医院高3到5倍以上，你感觉一下普通老百姓能看得了吗？看不了的。那中国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只要有这个医保，甚至参加城乡医保，你都可以有医保报销啊，你这费用都会有降低啊，国家都会给你报销一部分呢、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啊。所以说从大局势来看，咱们中国做的这一套啊惠民措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有利了。咱们不要看国外说什么全民医疗看个病都免费，没有那个，有一些特殊药材他们也要自费的，而且只要是自费的，能让国外的人破产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只有你真正到了你才能看得到。那医院里面既然说不能够马上就看病，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国外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医疗下沉。什么叫下沉？就是社区里面，这社区里面就跟咱们现在国内一样的，咱们国内是跟他们学的，叫社区医疗中心啊，社区门诊。

0: 他们就搞这个。你看咱们的社区门诊呢，打针呢，输液呀，开个方子，看个病啊，都能做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医院的分支机构，就是小医院。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学到了下沉社区，以社区医疗、社区门诊为主的这么一个基层医疗单位，要比国外做的强5到10倍。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就咱们到社区医院里面去，你是不是马上你排一小会儿，人多的话你排一小会儿就能看上病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该报销的报销啊，该是医保的医保，对吧？然后这些药基本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现在大城市你到这个卫生中心里面去，你输个液也就100多块钱吧。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在国外来看都不可思议，就中国居然做到了这个样子，太难得了，国外的人眼都红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个病，老百姓认为到医院里面挂个滴流开个药就这么点事儿，国外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国外的国情是什么样子。就是国外现在他们到社区医院去了之后，你知道给开什么吗？没有输液，没有打针，因为一个社区医院里面就那么3、4个大夫，忙不过来。来了之后干什么？你说我这个肚子疼啊，一摸是肠的这个位置，他不让你去医院别的地方检测，因为你到医院去，大医院去检测，你就要干什么？排队了。那你是当时要解决呀，怎么办？告诉他吃止痛片吧，你都不用在我这买，到超市去买吧。你知道国外的超市里的止痛片怎么卖吗？1000粒一大瓶子，拿回去随便吃，脑袋疼吃，肚子疼吃，腰腿疼吃，痛经吃，肚子疼吃，国外那止痛片当糖吃。没办法呀，负担不起。但是呢，外国又搞了一个全民这么个事儿，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要支持政府上台啊，又怎么办呢？得到全民支持就得对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画大饼，结果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支持他上台了，然后他在上面怎么怎么样，咱就不提这个事儿了。结果这种全民医疗就是个空中楼阁，知道吗？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只有在医疗系统内待，你才知道这个事儿不一样。那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最笨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在全民普及的这些食品当中，什么通心粉呢、面粉呢、盐呢、酱油啊、醋啊，这些调料当中就加入食品添加剂。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对人体有利的，打个比方来讲，加什么？加硒，这个东西加的就比较多，因为国外呢提取硒的技术也比较先进，加这里面去了之后，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就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无形当中就把这个硒给吃到肚子里去了。一吃到肚子里去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呢他得买呀，便宜啊，这东西就吃了。吃了之后，这个硒大量的补充，补充了10几20年了，对身体慢慢的起到一个作用，他生的病就少了，生病少了，国外就省了医疗开支。大家明白了吗？他们这种情况下是被迫从而来给食品当中添加的，结果没想到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国外那么高糖啊、高热量、高油脂，结果的体态非常的棒，但是呢他糖尿病的发病率、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比中国要低，尤其是高血脂这个还多一点，因为他们那个热量太大了，长得那么胖啊，血脂代谢一定出问题才沉淀的。但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数量比国内要少得多，你别看那么胖，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硒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你告诉我这个硒好不好？它绝对对人体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400-693

0: 3-3779，4006933779。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 4006933779，4006933779。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这听到这儿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懵了，说孟非老师，你这不说胡话吗？啊，他们那边每天吃那么多油，什么黄油啊、肉里的油啊，高热量，然后呢又吃了那么多糖，2两糖、4两糖的那么吃，多吓人呢！你说这样的人吃了之后啊，居然说生病的概率比中国还低，这不现实的事吗？那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什么呀？这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嘴里啊，使劲使劲吃着辣椒啊，使劲使劲吃着生姜大蒜，然后呢，你使劲使劲的又喝那个降火茶。你就等于把这个牛黄解毒片连着那个辣椒啊、蒜呐、姜啊一起吃下去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这个牛黄解毒片，咱们打比方说，就是个清热去火的牛黄解毒片，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吃下去的。哎，结果呢，他吃了这么多辛辣的东西，他反倒不上火，还拉肚子了。那你看这个情况，不就解释一下子就清楚了吗？所以啊，国外就把这个硒啊加到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去了，那它这个添加率啊就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你只要每天自己做饭吃，或者说你在外面买，那调料里面都有。这个事儿不是说国外一个国家，是只要说相对来说发达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个新加坡呀、瑞士啊、德国呀、美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我告诉你们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这种医保这概率比较高，而且国家都要花这个医保的这个钱，这个每一年呢对政府的负荷非常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国会啊，都休岗都下班干什么？没钱了，停摆了。所以说国外的那种财政赤字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那国家都是在破产的边缘。那没办法了，他们还要支付全民的医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只有想办法让老百姓不生病。那这是国外的用的办法，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办法。我们中国是怎么的呢？我们中国现在是增强这个健康教育。你看我们社区里面经常就干这个活，干什么呢？现在社区里面动不动的啊体检免费的，60岁的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呀，免费给体检。然后呢，动不动呢，咱们社区里面有义诊，然后还有现在有这个社区里面提供的家庭医生的服务，啊，这个社区院里提供。然后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基层那个居委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困难家庭啊、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委会啊，还动不动去上门看一看，然后还有这些义工给管一管。你看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怎么去形容呢？叫更有人情味儿，哎，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更脚踏实地，更落地，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咱们是干什么？咱们是以人文为关怀来干的这个事儿。国外那些事儿啊，他们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以什么？他们以国家的角度，别让国家亏钱，那怎么别生病啊？你们不能生病。他们是从这个角度，你生病了我要多花钱。那咱们中国是什么？咱们中国是让老百姓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提高，以关怀的程度为主。通过这种健康科普、健康教育、健康医疗啊、健康进入千家万户、家庭医生等方式，让我们老百姓少生病、不生病。你包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规划，是不是？这不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减少发病的概率吗？增强幸福指数吗？所以说这么一说，从这个角度一看，大家听听，谁高谁低，是不是就是高下立判？所以说还是中国好。在这个事情上，今天孟非老师当着广播的面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心里的话。我以我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此生我就愿意在中国。所以说嘛，咱们现在年轻人经常说一句话嘛，是不是？这个无悔此生于华夏，就是如此啊。咱们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你看国外打仗都乱套，那国外动不动啊总统被杀了，动不动那叮当的一顿打，那导弹空空乱飞，那乌克兰什么地方的，是不是？那都啥样了？但是在中国你看看，一片和平，大家知道吗？和平是最珍贵的啊！当然咱们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些什么小插曲啊，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咱们能够享受到这种和平环境，我告诉你就已经来之不易了。咱们有多少个咱们那个解放军战士啊，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今天的这种生活呀，对不对？当然社会的发展啊，咱们慢慢的享受到社会的福利，也享受到新时代的红利，我认为这就挺好了。你想想啊，几十年前咱们有这种平均寿命吗？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这寿命越来越长了，不好。

事嘛。所以说，这个国外用到硒，它是被逼无奈；而中国用到硒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健康的水平，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活得更好。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嘛，对吧？那咱们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我告诉你，就是硒它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只要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就能够让心血管突发疾病和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概率大大的降低啊，这叫治。我跟你说，硒是能够治病的。我不一直讲吗？我说硒能够跟身体当中直接缺硒引起的疾病有140多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300多种，加到一起4、500种，这都跟硒有直接的关系。那首先我一直提个词儿，我说硒是人体当中五官肝肽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全名，硒能够慢慢的身体转化为五官肝肽过氧化物酶。那这个过氧化物酶，它就能够减少细胞的损伤。那为什么说硒能够解决高血压？我告诉大家，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你血管的硬化，还是你血管的老化，还是你血管的变硬，还是你血管的毛糙，还是说你神经应激紧张，那我跟大家讲，血管的内皮、外皮细胞的损伤是一个直接的因素。那么它的弹性就由此不好了，变成了变硬了，弹不动了，这血压就憋住了，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那这个时候用到硒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要用到好硒，用到纯粹的硒，吸收率高的硒，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无毒的硒。那么硒来了之后，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血管只要不损伤，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损伤降低了，而且呢，在这个硒变成的骨胶原肽这一块上，再把血管这个受损的地方给它修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大大的提高，血管弹性一提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也就是说，国外里面吃的那么多脏东西，那么多油脂，那么多肉，那么多糖进来了，它伤害血管，但是反过来它的硒在里面呢，就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管的受损，减少血管的一个破坏。那你告诉我，这个血压反倒无形当中没有高多少。那么大的一个身体负荷，压力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它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或者是脑中风的现象就减少了。那你看，所以这种情况就叫什么？就叫带病生存了啊！这种带病，带着什么肥胖的这种疾病，但是呢，它的血管却没有达到一个破坏，那这个时候它该怎么走怎么走？你看咱们中国，是不是要像那么胖的都得扶着了？那国外那么老大的大胖子，还在街上正常的走，就是什么？他身体胖，他是一个肥胖，但是他的血管没有破坏，他的血管还在保持着基本的功能和状态，他就没有病态的反应，他的压力就没有达到那么特别高，他就不会出现爆血管啊、血管受伤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硒能够有效的解决血管的受损，从而慢慢的给血管进行一个恢复。那硒是怎么样修复血管的呢？那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事了，也就是说硒还能够干一个活，它第一个是能够生成身体当中需要修复血管的骨胶原肽过氧化物酶，那再有一个，硒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的产生，叫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叫一氧化氮，外面有卖一氧化氮的。这一氧化氮前两年在国内比较火，但是现在这两年呢，一氧化氮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是合成的啊，提取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对这个血管的舒张扩张啊，啊内皮功能的紊乱呢、啊，啊解决血压的这种现象啊也有作用。它能够保护血管，保护心肌，保护脑血管，保护微细血管，这是一氧化氮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身体当中的硒足够，你就能够通过硒来促进身体合成一氧化氮，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只要吃硒，你都不用吃一氧化氮了，因为有硒进来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身体促进你分泌合成一定量的一氧化氮，而这个一氧化氮它就能够解决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包括血管这个神经紊乱了之后，血管乱收缩乱紧张。你看我们身体当中心脏的早搏、房颤，这就属于血管内皮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功能紊乱了。它就一收缩一紧张，它一下跳得早了，这就是早搏房颤就来了。你只要用到足够量的一氧化氮，这种早搏房颤的现象就能减轻。但是呢，现在的一氧化氮合成率低，而且价格比较高，老百姓有的人还用不起。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里面到底含的一氧化氮量够不够，你自己不知道。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办法，就什么办法呢？就是我用到足够量的硒进来，现在已经研究发现了，只要每天能够摄入70微克以上的硒到80微克的硒，就能够让身体当中的一氧化氮的生成指数提高2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硒进来，你的一氧化氮也会有，也会合成，但是呢量就那么多，年纪大了，身体退化了啊，
合成氧化

散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你那个血管紧张、舒张、收缩，包括这个紊乱这个事儿就变得严重。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想个办法呀。那你要不解决的话，你经常血管紧张啊，动不动头嗡一下，动不动眼睛呜黑一下，动不动心脏噔早搏一下。那现在只要你把这个硒解决来了，只要把这个硒补进来了，好的硒，安全没有毒的硒，你吃进去，基本上一个多月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血管的收缩性就明显变好了。也就是说，血管的收缩性变好了，血管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的急慢性的乱收缩，出现的早搏和紧张这种现象也会降低。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好的硒用上之后，你的脾气都变好。为什么？因为应激和紧张这现象降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收缩和舒张压缓解了。第三点，你的心脏早搏的概率降低了。从咱们高血压的角度就说到这儿了。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你只要用到好的硒，你的心脏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会减轻。发冷啊，跳动不好啊，没劲儿的现象都减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血压上面你能得到控制了。所以说你用上那个硒，好的硒，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听好了，你别指望着血压降到正常。但是你听好，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的血管的细胞给修复了。修复完了之后，他就慢慢的在掌握你的血管的压力的问题。然后呢，他在慢慢的掌握你血管异常收缩的问题。你只要血管不出现异常收缩，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有些人出现那种症状，什么脑血管的问题导致的手麻啊、胳膊麻、腿麻的，然后心脏跳动蹦蹦蹦乱跳一下，心律不齐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什么原因？就是第一个，硒能够合成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从而修复血管内皮、修复血管、修复弹性。第二个，硒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氧化氮的生成，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种乱跳、应激、紧张、血管乱收缩这种现象减轻。那你这个脑袋和心脏里面的这些也属于血管啊。啊，这个心脑里的血管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告诉你，你脑袋那种发晕不适，你心脏这种乱跳的现象就会明显的减轻。身体敏感的人甚至短期之内这种不好的症状都会消失，2到3个月这种现象就出现了。那你告诉我，这种硒对身体来说重要的作用大不大？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对高血压和心脏血管了，它能够解决这个事儿。在国外把硒当成药来吃的，就是食物当中要不够的，社区里面都会给开，来多吃点。很多在国外去社区门诊拿药，你知道拿的什么吗？都是维 C 什么那个果导片啊、番茄红素，然后还有硒，都这个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啊，国外没有这些品牌，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是食品还是药品，他们这个在这方面混淆率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能够对身体有作用的，社区门诊都给开，你不要到医院里去，到医院里去一排队一两个月，小感冒一两个月，做个阑尾炎手术都得排一个半月，大家想想早穿孔，那必须等到你穿孔再急救拉医院才给你做，你说他们那个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啊？这就是国外，有些时候国外那种医疗啊，真的能吓死人。那你真的你不在那个环境下待过，你想象不到，只听都认为是好，实际上你到了那个里面，你再一看，哎呀妈，不是那么回事，还不如咱们这个呢，咱们这个比他那个先进的多。这是硒跟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对高血压非常的有效，一般两个月左右血管缓解了，里面修复的细胞差不多了，你的血压慢慢的就开始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第二个，硒对这个血脂帮助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人那么老胖，但是呢他的猝死率低。现在国外的数据，它的猝死率很低了，比中国来讲都没有说比中国的，比中国来讲啊都没有咱们中国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呀对这种基础病的重视度没有外国人大，而且再有咱们中国人没有做到全民补硒，国外很多国家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被动式的全民补硒，就食品当中就有硒，他自己就吃了，他不知道，所以他的这种突发疾病的概率要比咱们这儿低得多。而且呢，社区人家经常要搞这种组织宣讲啊。啊，健康的这种讲座呀，这都是中国从国外学的，而且国外社区里这个活动你必须要参加的，不像咱们这边你没空了不去可以，但是国外的社区里面搞的这种医疗啊或者是健康科普啊是必须得去的。那么咱们再说到硒对高血脂有什么作用，首先我告诉大家，高血脂里面最难解决的，听好了，最难解决的低密度脂蛋白。什么意思呢？咱们血脂当中有四样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它能够促进咱们其他血脂的代谢，但是呢高密度脂蛋白一旦代谢不了了，它就起不到作用，那剩下这三种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会挂到血管上面堵塞。所有的梗塞性疾病、堵塞性疾病，这个里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占里面堵塞物的一半，剩下什么药毒残留啊、重金属啊，还有身体异化。

物啊，还有微塑料啊，这些东西都有了。所以说现代的化学残留的堵塞物和这个身体当中的血脂合到一起，出现一个新型的血栓。那这类的血栓，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药物当中溶栓概率差，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它这个东西跟老方子里面对应那个病的东西不一样了。你如果是50年前得的血栓，你吃上咱们那些什么十味补阳黄五汤啊，效果来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血栓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老方子来的就差一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够把这个硒达到一定量，一天80微克到100微克的量，我告诉你，血脂高的人几个月下来，这个血脂就能够平稳。什么意思呢？因为硒啊，它能够分解，听好了，它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动脉硬化的中央斑块，这个事儿就神奇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监测报告，基本上用到5到7个月过后，我们颈动脉斑块会减小。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硒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酶，而硒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这种溶脂酶叫 FPL， 这种溶脂酶在身体当中，它就能够溶解正常组合到一起的血栓斑块。实际上我们人呢，它有一套自愈能力，排出毒素垃圾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活性溶脂酶减少了，或者是年龄越大，这种溶脂酶就越减少。甚至很多很瘦的人，长辈啊，年纪大的很瘦的，他都高血脂。什么原因？一是肝脏代谢循环不好了，二是细胞老化了，第三个就是他身体自身合成的蛋白溶脂酶，这种溶脂酶量少了，它合成不够了，原料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激活它啊，修复不到了，营养跟不上了。而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这种硒进入到身体当中去，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这种溶脂蛋白酶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听着，它就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多的低密度脂蛋白以及甘油三酯。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是最好解决的。我为啥不说胆固醇呢？因为胆固醇是吃进来的，你只要每天把这个肉类的少吃一点，这胆固醇就切断来源了啊。有些人说我瘦，有些胆固醇高，那是因为你肝脏不好啊，肝脏不好，所以你胆固醇高。实际上你吃进来的并不多。那如果说把你肝脏也修好了呢，你这点胆固醇都被利用了，没问题了。身体当中最难解决的，第一是低密度脂蛋白，第二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反倒是最低的，反倒是你不要怕。你只要说你胆固醇高了，你少吃一顿油，少吃点肉，你的胆固醇自己都下来。甚至你多跑2天步，你要是跑不动的那种，你在屋里头每天你多走20分钟，你胆固醇降的最快的。血脂里面胆固醇降的是最快的，没有顽固的胆固醇特别高。但是血脂当中最大危险系数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大的第二个危险系数就是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是特别的黏。你在显微镜下你看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它跟小米粥一样，就跟那个破碎的煮的开花的小米是一样的，那个东西边上芝麻差不多粘哪哪粘。然后甘油三酯也是粘的，甘油三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到凝固的猪油，你就想想这两个东西有多粘，一个像粥，一个像油，这两个东西它是粘度最大的。胆固醇是擦张血管，它成片，所以说它容易堵塞毛血管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的危害性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要低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我们只要能够补充足够的硒，我不说了吗，每天补充80到100微克的好硒，没有毒的硒，安全的硒，越好的硒越好。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活性蛋白酶，也就是溶脂酶，这个东西一出现，它就能够自动让这个粥，就是形成低密度脂蛋白组成的这个粥的块，让它变稀。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在碗里面倒粥，越粘稠的是不是倒得越慢呢？越稀的是不是倒得越快啊？粘稠的粥你倒一下它粘，还粘在碗上了，但是那个稀粥一倒全倒干净了。咱们这个稀进到身体当中，它不直接溶解低密度脂蛋白，也不直接溶解甘油三酯，它是先要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只要溶脂蛋白酶数量一够，就让你凝固的这个猪油变成稀的，凝固的小米粥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凝固的这个猪油就是甘油三酯，咱是打个比方。结果你一吃完了之后，它这两个都变稀了，你算算，粘的时候凝固的猪油、凝固的小米粥才粘碗，你要是稀的那个小米粥它就不粘碗了，它就流走了。然后这个稀的这个猪油没凝固的时候它也能流走啊，只要你在血管当中用溶脂酶把它化开一点，它就流走一点，化开一点流走一点，这个脂肪就通过呼吸就给消耗掉了。哎，有的人说这个脂肪是通过呼吸，当然了，我们人消耗脂肪最大的器官就是呼吸，通过呼吸就把脂肪排出去了，这是很神奇吧，但是这是事实。第二个就通过大肠，大肠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吃油多的人那拉那个大便特别快，呲溜就滑下去了，为什么？从大肠里面已经消耗掉一部分。

这样的情况下有了息进来，你的胆固醇不堵塞血管，那你告诉我梗塞的风险是不是就降低？这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就是因为这个硒能够促进我们的活性蛋白溶脂酶的产生，溶脂酶不多你的血管就堵，溶脂酶多了你的血管当中想堵都慢。那咱们以前是没办法，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知道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晚呢。这个硒啊，我不说了吗，要用就用多长时间，用一辈子，一辈子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吃硒，你天天吃，越吃效果越好，越吃效果越好。你看孟非老师这一家人吃了十大几年了啊，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的重要帮助。你看国外为什么那么胖的人突发疾病的概率低啊，就是因为他不堵啊，他血管是畅通的，他血压稳定了啊，那么胖他把这脂肪沉积到皮下了，沉积到肚子，沉积到屁股，沉积到胳膊，沉积到腿，沉积到脖子，沉积到脸，他就没沉积到血管上，没沉到血管上，把这个血上斑块就少，那你告诉我他堵塞的风险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讲到三高，先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这就是国外。那国外再有吃那么多糖，他为什么不糖尿病？神奇吧？我告诉你啊，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调控开关，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增强胰岛素的受体活性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量和有效率，从而啊就改变了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儿大家清楚啊，就是身体当中有些时候你胰岛素是够的，但是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出现了抵抗，它跟血糖不结合，不结合就不分解，不分解就不代谢，不代谢就存下，存下去了就到眼睛，存下去就到肾，存下去就到脚，这个时候眼睛就开始发黄，眼睛就开始黄斑病变，眼睛就开始萎缩，眼睛就开始看东西不清楚，眼睛慢慢就瞎了。这个东西到了肾就是糖尿病的肾病，这个东西到了脚那个地方黏黏的血糖就到那儿去了。所以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是信号传输的。这个信号传输归谁管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今天告诉你，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这么调控开关。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现在在广西的巴马，包括你在这个江苏这个常熟村，你到这两个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那我告诉你啊，咱们江苏这个地方咱们先首先不提，广西巴马那个地方山清水秀，而且广西的水果产的量非常的大，各种甜的东西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有，什么菠萝蜜啊啊，什么这个各种果子呀，那老人家们没什么好东西吃啊，地里的东西都是蔬菜呀，但是有水果的时候不吃吗？吃啊啊，蜂糖那边的蜜蜂还好呢，那告诉我他们不吃甜的吗？也吃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糖尿病？有人说他们代谢好，那不是代谢好，第一他们糖尿病都不抵抗，第二个他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过多的自由基，硒进来了之后就大量的消灭自由基，所以说他们的胰腺细胞就没有受损，他们的胰腺细胞不受损，胰腺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就够，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只有补充到一定的硒，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让这个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这个现象得以减轻，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胰岛素的分泌量。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相对不足绝对不足，这就糖尿病的基本问题嘛，硒就能够干这个事儿，硒就能够解决你胰腺分泌胰岛素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它从一个角度解决了吧。第二个，胰岛素利用率不高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就是原因在于胰岛素的通路信号受到了影响，那现在硒又能够帮助解决胰岛素的通路信号，解决你的胰岛素抵抗问题，第二个它又能够解决了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大家告诉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解决了胰腺胰岛素的分泌量，你告诉我这个血糖它凭啥不降？只要血糖是正常的人就没有糖尿病。所以你现在第一个你不用去检查尿糖，你也不用去检查血糖，你更不用去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事儿了。什么意思呢？你得了糖尿病了你就知道了，你天天测也是那么回事，你怎么去感觉？你要是首先能感觉到糖尿病的人，过上几天如果你感觉身上轻松了，就证明你这个糖代谢要比以前好了，糖代谢的好了，沉淀率低了，你身上就不沉不累。那怎么来显示呢？那就必须要解决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量不足的问题。听我的，硒用上，用上硒你两三个月你再看结果，利用上硒两三个月，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眼睛会发亮，第二个事儿，你身上会有劲儿。这不是说增强了力气，不是说修复你细胞外皮的受损，而是解决了你胰腺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和胰岛素的抵抗问题，血糖的应用率提高了，你身上沉淀的血糖就少了，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跟着降。有的快的人两个月血糖能降三个点，这是我见到的，我们中心里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次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硒这个

0: 东西用不好有毒，用好了对身体的帮助是超乎你的想象啊！所以呢，咱们有必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5月17号全民补锡日这一天，一定要对这个锡大家关注。而且再有一个，孟非老师这两天会持续给大家讲到锡对身体当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能够科学的、有效的、正确的把锡补好了，我告诉你，长寿百岁不是梦。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锡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锡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锡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锡，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锡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锡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锡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锡，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锡，为健康保驾护航。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
4: 4:00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目前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南二环和东二环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南二环，从宁波立交到福海立交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在东向西方向呢，甚至已经过了宁波立交以后转西二环，整个匝道上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那另外呢，就是在福海立交，在西向东方向往关南立交去这一个方向上，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那另外东向西方向还有一个路段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的这一段。那东二环路上呢，目前全线交通都非常的拥挤，尤其是在石虎关立交、金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的这一段，对向上呢主要是从小庄立交到石闸再到大树营立交这一段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呢，目前在二环以内，二环以内呢是西昌路在西站立交到潘家湾这一段，继续向前到云纺路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金碧路上呢，主要是在昆华医院这里车流量也比较大。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进出城的路段上，昆石高速从石虎关到加油站，从朱家村到民权立交这一段的双向。此外呢，昆玉高速公路呢，目前主要是从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双向。在回程方向上呢，还有一个从呈贡服务区一直到杜家营， 那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车友们请格外留意，注意相互。

0: 礼让，顺序通行。43号信息源提示，民院路与121大街十字路口这里右转121方向，有私家车和电动自行车发生了刮擦，占据右侧的车道。希望事故呢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那另外呢，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还特别提示，东二环小庄立交到菊花立交车流量非常大，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福海到明波立交车流量大。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但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注意行车安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日前，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公示，经遴选，拟确定曲靖健康医学院、大理技师学院为云南省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公示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9号。从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了解到，目前大瑞铁路建设正在全力提速，确保2028年前实现全线贯通。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3: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3: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3: 锁定 FM 91.8，
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海燕。下午的16点，我们继续今天一路护航。那我今天呢想和大家聊聊关于运动的话题啊，因为最近呢见到了一个有一段时间没见到的朋友，聊天当中呢他就提到说，他对自己的这个朝秦暮楚的这个运动爱好实在是无法容忍。他说去年的时候呢他还挺喜欢爬山的，后来呢又突然喜欢上了瑜伽，再后来呢因为身边有朋友在骑单车，他又狂热地爱上了骑单车。那再后来呢他发现有不少女孩子啊去打这个拳击，他觉得又飒又爽，哇，然后又迷上了拳击。那后来呢再后来呢又开始练起了这个力量，在健身房里面做这种力量塑形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跟我讲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当时是瞠目结舌，这一个人朝秦暮楚朝三暮四的，这个都加引号啊，都加引号，这也太花了，对吧？这个三天两头的就换运动项目，你会不会如果听了这个话以后，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那你这个练能练出个啥名堂来呢？哎，但是啊，我们先不忙去做这个判断。我们先从运动的目的，运动的方式带给我们人体的一些益处，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似乎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是不是？只不过就是，钱包挺受伤，因为不停地转换。

运动项目，你可能就会需要不停地换一些运动装备，更何况这新手小白上路的时候，运动装备会激发起极大的这种运动热情。于是呢，除了钱包挺受伤之外，

这个月喜欢上游泳了，下个月哎，觉得跑步更省事儿一点，不用去游泳馆嘛，然后又迷上跑步了。又过了一阵子，哎，又转投了健身房。然后呢，这么一圈下来以后呢，就开始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太没有毅力了，什么事情都坚持不下去，然后三分钟热度。但是其实啊，科学家们的最新运动科学研究可能给出的这个答案会让你非常的意想不到，就是这种花样百出的运动方式可能才是最聪明的选择。不管你怎么想，这个想法还蛮颠覆我的认知的，因为之前我就觉得一项运动我们要坚持时间久一点才会看到它对我们身体带来的益处，或者说我们才能看出自己在某个运动项目上面有怎样的潜力可以挖掘。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的运动不是为了提高运动成绩，增加运动表现，那可能这种朝秦暮楚、朝三暮四、花样百出的运动方式才会对我们的健康最有益处。好吧，且听我细细跟您道来，说说这里面的道理究竟在哪里。首先我觉得科学家们的有一项研究揭示的一个秘密很重要，就是与其做某一个单项的冠军，不如去做运动的一个全能玩家。就是说你不必非常擅长某一项运动，但如果多个项目的运动项目你都能够来它个一二，这对于你来说，你的健康收益要相比较只坚持某一个单项运动要高很多很多，要好很多。这个研究的结果呢，来自于哈佛大学的一项涵盖了超过11万人的大型研究。他们追踪了来自一个叫做护士健康研究和卫生专业人员随访研究的一共是111467名参与者。科学家们追踪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访问量之后，结果发现了一个让人非常意外的规律：运动种类的多样性与更低的死亡率之间存在独立的相关性。这个运动结论是真的挺颠覆人们的寻常认知的啊。虽然我们一直都认为适度的运动对降低这个死亡率是有非常重要而且明显的价值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新的研究成果，这个发现的这个新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运动种类的多样性与更低的死亡率之间存在独立的相关性。独立这两个字非常的关键，因为它说明啊，就是说哪怕两个人的运动总量完全相同，但是参与运动种类更多的那个人死亡风险依然更低。低多少呢？科学家已经有了一个数值上的研究啊，低整整19%，这个幅度是相当相当高的。不仅如此啊，这个运动花样多的人群死于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也比运动最单一的人群低了13%-41%。哇，这个比例也更加的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对不对？那么探究一下它背后的这个道理，应该很容易被理解。就是说什么呢？不同类型的运动作用于身体系统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我们能理解吧？你像有氧运动，比如跑步啊、游泳啊，是能够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这里的跑步指的是长跑啊。那它对于肌肉力量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反过来，力量训练能够让我们的肌肉和骨骼更加的强壮，但却几乎不改变

0: 经费耗氧能力。那如果说你是将不同的运动模式结合在一起了的话，那你岂不是就会在多个健康领域同时获得提升呢？哎，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我们已知的普遍认可的一个道理。在健身房的那些型男们啊，很不愿意跑步，为什么呢？因为他辛辛苦苦练起来的那个雕刻好的肌肉啊，如果跑量一变大以后呢，肌肉会被消耗掉，所以呢，他们相对来说更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去雕刻自己的肌肉线条，或者就是锻炼这个肌肉力量上去，但却并不太愿意跑步，所以呢，似乎他们的心肺能力要和这个一直都在长跑的人要比较起来的话，确实就要低很多了。那这个确实就证明，也从另一个角度去证明说，我们今天得到的这个新的研究结论，它似乎真的是很有道理。稍后我们接着来分析。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首先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呢正在下雨，特别是呈贡这个片区正在下雨，那道路呢是非常的湿滑，部分路段呢已经要开始有出现积水的情况，车友们呢请格外的留意，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现在呢我们看到啊，在整个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交通压力是非常大的，和15分钟前相比，目前西二环路上也已经出现了交通缓行的情况，这个路段呢主要是从西苑立交到宁波立交的这一段。那另外呢，就是南二环上交通压力呢还在进一步增加，首先是从福海立交到宁波立交，然后甚至是要转这个西二环的匝道上啊都是车，然后现在行车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那同时呢，另外一边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车流量也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是从石虎关立交一直到关南立交一线车流量也都非常大，两个路段呢甚至是有缓行的情况了。到了东二环这一边，东二环呢从石虎关到菊华到大树营甚至一直到石闸这里全线交通压力都非常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向上从石闸到大树营现在的车流压力也较大。北二环路上呢，北二环路上现在车流量还在进一步的增加，现在呢车流量大的路段一个呢是从马村立交到教场立交，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小屯立交到杨仙坡，这个双向车流量呢都是较大的，那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格外的留意。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是目前呢在广福路上呢，一个是官渡古镇附近，一个呢是海乐世界附近，方向呢都是西向东方向呢，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另外呢就是还要提示大家，是彩云北路呢目前是在往呈贡去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在小板桥附近也有缓行的情况，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格外的留意。再来关注一下进出城的路段，主要是昆石和昆玉。昆石高速呢，目前石虎关立交到加油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另外呢继续往前的话，过了朱家村立交以后，一直到民权双向车流量也都比较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昆玉高速呢，目前从邮电学校到这个民权立交的双向车辆都是停停走走，交通压力非常大，也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那么另外在回程方向上呢，还有一个从王家营一直到杜家营的这一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越接近杜家营呢

0: 这个交通压力越大。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从马金铺这里啊到大鱼互通这一段呢，也有短暂的缓行，就是澄城的交叉口这里到大鱼互通这里，这也有一个短暂的缓行。那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呢格外留意，在道路上行车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因为下雨呢，视线也不好，路面也比较湿滑，车友们一定要格外的谨慎驾驶。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高考结束后，很多朋友都开始了毕业旅行。订民宿别只看装修好看，入住后先看门后的逃生路线图，找到安全出口和灭火器的位置，反锁门，拉上窗帘。女生结伴别住偏僻的角落，玩得开心更要住得安全。
3: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4: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3: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4: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3: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我们今天的91.8一路护航，继续来跟您聊聊运动的一个秘密啊。因为新的研究确实挺颠覆我们过往的认知的，所以啊，今天特别的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的研究结果。或者说是规律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从事运动种类更多样性一些的人们，他们与更低的死亡率之间存在着独立的相关性。这个似乎是在鼓励人们多样化的去喜欢一些运动项目。你可以今天去游泳，然后明天去骑单车，后天呢是去健身房，大后天去打打球，大大后天又去跑步，再大大后天去爬个山啥的，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花样越多越好。所以呢，我们开玩笑说那些这个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有这样运动习惯的人啊，哎，我们原来觉得人家是定力不够，现在才知道人家那才是真聪明。那么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分析它的道理啊。这个运动花样多的人群，死于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也比运动单一的人群是低了13%到41%。那其实呢，说起来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不同类型的运动作用于身体的系统是完全不同的。有氧运动简单的来对比一下哦，就像有氧运动，比如说游泳啊、跑步、长跑，那能够增强心肺功能，但是对肌肉力量的影响是较为有限的。那反过来呢，我们的力量训练能够让肌肉和骨骼更加强壮，但是呢，它对于提升心肺耗氧的能力却几乎没有什么更好的作用。所以我们一直主张说，将不同的运动模式组合，让我们在多个健康领域同时获得提升。那在此前呢，我们一般的建议呢是说，热爱跑步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呢是进行一些交叉训练。比如首先呢，你不必每天都跑步，哪怕你非常非常的热爱跑步，因为你天天跑步带来的伤病风险会多于你从跑步当中收获的益处了。所以呢，不必每天都跑，可以是比如说一周跑3天或者4天，或者隔一天跑一次，或者是隔一天连跑2天，跑二休一，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在你休息的那一天干什么呢？我们不提倡大家就躺在床上刷手机啊，你可以去做一下平板支撑、力量训练，这个腰腹力量、核心力量的训练，那也可以去游泳，还可以去骑单车，去健身房撸撸铁，那也是很好的。所以呢。

在这之前呢，我们倾向于就是以某种运动为主，然后要辅以其他的一些运动类型。但是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就是这已经是我们所认识到的花样百出运动方式的一个雏形了。其实你如果只是以健康为目的，就不必以某一项运动作为主体，你可以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都很 OK 的。那这个研究者推论说啊，与只专注于单一类型的运动相比，参与具有互补健康效应的多种运动会让个体获益更多。那总体上来说的话，就是长期坚持多种类型的体育锻炼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的。这个结论呢，应该让很多特别喜欢运动，然后呢又会今天玩这样明天玩那样的朋友一下子就心安了不会再忐忑了。那花样运动除了让我们的身体获得益处最多，还有些什么好处呢？花样运动会让大脑越练越年轻。现在呢有一个特别火的一种叫这个头脑做操，是不是头脑操？这所谓的什么前额叶训练，这样的一个一些这个脑力操的这样的一些游戏啊，其实呢，它都是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健康力，它的初衷啊是这样的。但其实呢，花样运动同样能够带来这种对大脑的这个有益的帮助。有多项研究表明啊，坚持锻炼的人呢，大脑当中负责思考和记忆的区域，它的体积往往更大。这个呢就真的是问这个道理在哪里呢？而且呢，这个科学家们还发现，只要坚持6到12个月的中等强度的规律的运动，就能够让大脑特定区域的体积显著增加，尤其是与记忆密切相关的海马体，运动能够非常有效地保护它免于萎缩和认知衰退。那这样说起来，这种花样运动是我们对抗衰老的一个特别特别棒的武器哦。那么科学家呢还进一步的研究了一下，就不同类型的运动对我们大脑的影响，各个部位的影响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这个科学家的这种发现呢是这样的。首先看有氧运动啊，有氧运动的话呢，有氧运动比方说像长跑、慢跑，还有游泳、快走等等等等，这些的话呢，高强度的有氧或者是耐力运动，它能够显著地提升血液当中的大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有一个英文的简称就是 BDNF， 它的水平。这样的话呢，它就促进了海马体神经发生和突触的可塑性。除此之外呢，有氧运动还会诱导骨骼肌释放组织蛋白酶 B， 和鸢尾素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这些分子穿过血脑屏障之后，就能够改善空间记忆和执行功能。说起来真的很神奇很奇妙的啊，这个是有氧运动。那除此之外呢，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推荐的一些像阻力和力量的训练，那这种运动又对我们的大脑的哪个区域有益呢？渐进式的阻力训练，它能够增强大脑的工作记忆和任务切换能力，并且呢，它还与我们大脑的后扣带皮层，它的这个功能连接性改变是有关系的。这个大脑后扣带皮层，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是因为什么呢？它与阿尔茨海默病当中的易损区域，它正是这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些患者们，他的大脑当中是属于易损的一个区域。就是说很多的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啊，他们的大脑当中就是这个部分受到了损伤。

0: 那这不是就意味着说，这种渐进式的阻力训练是不是就能够对抗我们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可能性呢？哎，这个就给我们一些启发啊。还有就是一些身心运动，比如说现在非常非常流行啊，就比如说我们的八段锦啊，再比如说太极拳，哎，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身心运动，这样的一些像太极拳这样的运动啊，它不仅涉及身体活动，其实它还包含着缓慢专注的动作。就是太极拳最初是练形，对不对？然后后面呢就要练意，是不是？那就要靠你的大脑非常专注于你的这种流动性的这种动作。那这样的话呢，这种运动啊，它就需要大脑不断地去学习和记忆新的技能和新的运动模式，甚至包括你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不断地去积累发现探索的那些东西，都需要你不断地去积累，不断地去记忆。那这样的话呢，这种脑体结合的特性就会让它能够提升老年人大脑的处理速度、注意力的容量等等，以及涵盖计划、工作记忆和语言推理在内的一些执行功能。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来说都推荐中老年人啊，去考虑去练练太极拳这样的。哇，原来道理是在这里的。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呢，城区的很多区域啊，昆明的很多区域都正在下雨，而且呢，这个降雨对我们的道路通行影响比较大。那现在呢，我们注意到车多拥挤的路段比较多。首先，二环快速系统上，北二环呢，从马村立交，这个东向西方向一直到杨仙坡，然后呢西向东方向是从小屯立交到杨仙坡，车流量都非常大。那么另外呢就是西二环呢，目前是从学府路的下口这里一直到民波立交全线，车流量非常大，是停停走走。那另外呢就是南二环呢，目前是从关南立交经福海立交一直到民波立交全线流量非常大，尤其是刚刚过了福海立交这一段是停停走走。那么对向上呢，是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流量也较大。那么还有一个东向西方向呢，就还有一个路段，就是从石虎关一直到福德立交，车流量也都非常大。刚刚过了在石虎关立交这个位置，现在几个方向都是停停走走的情况，是包括就是沿石虎关往昆石高速出城方向走，一直到加油站这里啊，流量都非常大。我们再看东二环呢，也是从石虎关立交这里到菊花立交，是停停走走。过了菊花立交之后呢，情况稍好一点点，但流量也很大。然后到了大树营立交，再到石闸立交，都是停停走走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向呢，是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车流量也非常大，尤其是到了大树营立交桥前后这里。受其影响呢，目前昆区高速公路回城方向，从北辰呢一直到大树营立交也都出现了缓行。那进出城路段呢，重点还要关注一下昆石昆玉。昆石高速呢，目前从朱家村到民权这个方向呢是停停走走，对向上流量也比较大，但通行速度稍快点。昆玉高速公路呢，目前交通压力大的路段更多，首先呢是从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立交流量都是比较大，越接近民权这个位置车流量越大。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从王家营到杜家营一段现在的流量也较大，对象呢是从王家营到成贡服务区这一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的是桂坤路在小石坝这个位置，还有呢就是彩云北路在小板桥附近这个路段出城方向，这些路段目前的

0: 车流量也都较大。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2: 日前，理想汽车举办线上发布会，新车彻底告别六座布局，转为原生大五座旗舰 SUV， 推出奥创36.98万、李维斯42.98万两款版本。7月6日前购车，享10000元限时减免权益。全系搭载第三代 1.5T 增程系统、72.7千瓦时 5C 超充电池、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10分钟快充10%至80%。标配全线控主动底盘、4颗固态激光雷达与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支持全场景城市 NOA， 车身轴距加长40毫米，后排与储物空间大幅提升。日前，比亚迪腾势发布 N8L 闪充版两款车型，尊荣型31.98万，旗舰型34.98万。新车搭载75.26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800伏高压闪充平台，综合续航超1400公里，百公里加速3.7秒。全系标配云辇 A 空气悬架、三电机四驱、车顶激光雷达与 E3方智驾系统，新增车载 AI 智能体滴滴虾。六座布局，二排标配腿托、通风、加热、按摩。上市赠送18个月免费闪充服务，主打30万级豪华家用六座市场。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启境 GT7 在广州智慧工厂完成量产下线。新车定位纯电列装轿跑，四门无框车门搭配自适应电动尾翼，已取得 L3级自动驾驶路测资质，累计测试里程超20万公里。品牌全国90城布局300家门店，采用华为乾坤智驾方案，全系标配高阶城市领航辅助，预售阶段订单量突破2.2万台，实车现已全面到店，可供静态品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如何科学的摄入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可以说是我们的祖宗严选，我们的健康可离不开这些食物和营养。专家介绍说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与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能不吃，但也不要无节制的摄入精致米面。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及添加糖，可能诱发胰岛素水平波动、慢性轻微炎症等等。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碳水化合物应占到每日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用全谷物，比如燕麦、糙米、藜麦；杂豆类，比如红豆、绿豆、鹰嘴豆；和薯类，比如红薯、山药、芋头，替代部分精致米面，每天摄入200到300克谷类食物，通过混搭主食来提高膳食纤维含量，降低升糖的速度。当然了，还要注意优化吃法，坚持粗细搭配，避免将主食煮得过于软烂。吃主食的时候搭配足量新鲜的蔬菜和蛋白质，降低血糖上升的速度，避免空腹大量摄入精致主食，也不要将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餐食用，三餐均匀分配更有利于代谢稳定。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3: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不专一的那些运动。

0: 运动爱好者们啊，哎，你还别说啊，不专一的运动爱好者们，他们收获的运动益处，相反要比那些专一只盯着一个运动项目，天天在那吭哧吭哧练的人，要获得的健康益处更多。那这个呢，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来洗洗脑，颠覆一下这个传统认知啊。那我们发现这个，我们注意到研究者经过了这个11万人次的追踪访问的这个研究之后呢，推导出一个结论，和只专注单一类型的运动相比，参与具有互补健康效应的多种运动会让个体获益更多。总体上来说呢，长期坚持多种类型的体育锻炼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的。我们刚才说，除了让身体啊获得更多的益处，其实花样的运动呢，也能让我们的大脑越练越年轻。这是因为不同的运动，像有氧运动啊、阻力与力量训练啊，还有身心运动啊，它们呢分别会对大脑当中的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部分，它都会有益处。比如说有氧运动会促进海马体神经发生和突触的可塑性，改善空间记忆和执行功能。那阻力和力量训练呢，能增强大脑的工作记忆和任务切换的能力。还有就是身心运动，就比如说像太极拳这样瑜伽八段锦这样的运动，它能够提升老年人大脑的处理速度、注意力的容量。其实这个对于我们个体来说真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单一运动呢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把多种运动结合起来的这种花样运动，在改善认知功能方面，那绝对比单一运动更加有效。它能够同时促进神经可塑性，增加脑血流量，还能增强大脑的认知储备，让大脑在衰老来袭之前提前筑起一道防线。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处不能忽视，这个呢在我们之前的探讨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就是花样运动是预防受伤的金护甲。那科学家的研究呢，将这个我们这种普遍认识的价值又做了提升。除了对身体和大脑带来的好处之外，多种运动交叉着进行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说预防运动受伤。这跟很多人想的可能不太一样。有一项针对2556名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球员的研究发现啊，高中时期参与过多种运动的全能运动员，总受伤率比只专注于橄榄球的球员低了20%，发生严重伤病的概率更是低了23%。然后呢，职业棒球领域的研究也反过来又印证了这一点。有多项运动背景的球员，他们的上肢过度使用损伤的发生率明显更低，低多少呢？低13%。这些幅度都是非常大，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么原因在哪儿？科学家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原因就在于大多数运动损伤其实是来自于过度使用。你像同一块肌肉、同一根肌腱、同一块骨骼被反复的施压，它的微小的创伤不断的累积，最终就会酿成伤病。而花样运动呢，能够把压力分散到身体的不同部位，让每个区域都有充分的恢复的时间。我们都知道，运动能力的提升其实并不一定取决于你在运动时的强度，还取决于你在运动结束之后的休息和恢复。因为能力的提升其实是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完成的。另外呢，早期接触多种运动还能够帮助身体建立更加广泛的运动技能基础，就是更好的落地发力机制，更强的神经肌肉控制，更灵活的变向能力。而这些基础的能力正是预防前交叉韧带损伤这样的一些常见伤病的核心要素。所以呀，无论我们的小朋友们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运动员，我们都希望小朋友们在他年幼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多种多样的一些运动。 不一定要精啊，不需要精，就是他只要知道就可以，有一些运动他能做就可以，能尝试是就可以了。所以啊，最后我们得出的这个结论就是三分钟热度其实是刚刚好。因为什么呢？还有一个，新鲜感是我们坚持的动力源呐。这倒是跟我们的认知真的有点相似。因为之前我们就说运动不需要坚持，为什么呢？它多好玩啊，什么事情需要坚持呢？根本就不需要你咬的牙去坚持嘛。它是一个非常对你有吸引力的事情，你非常的希望去做的事情，就不需要特别的花费心力去坚持，对不对？坚持总是和要咬牙要克服这样的一种感受和体验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快乐的事情怎么需要坚持呢？不做才不快乐嘛，对不对？所以呀，这个三分钟热度刚刚好，因为新鲜感就是坚持的动力源。也许有人呢就会担心啊，说我这个运动换来换去的，会不会反而坚持不下去呢？但是呢，科学家研究的数据给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有一项针对这个缺乏运动的大学生的实验发现，被安排每次做不同抗阻动作组合的学生，对运动计划的依从率能达到64%，而每一次只要求重复完全相同动作的学生，他的依从率，就是他的能够完成率啊，就只有51%。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所以说新鲜感才是坚持运动最强的内驱力哦。
1: 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因为降雨呢，今天的晚高峰酝酿的非常的充分啊。我们看到呢，现在整个二环快速系统的交通压力都非常大。那主要呢，行车缓慢的路段集中在北二环东向西方向教场立交这里，西向东方向是在小屯立交这里，西二环呢是在西苑立交到明波立交的一段北向南的方向，南二环呢主要是从关南立交往明波立交的全线。再有呢，就是石虎关立交。石虎关立交，无论是往南二环这个方向，还是往东二环的方向，现在都有缓行的情况。东二环路上呢，目前主要是从小庄立交一直到菊华立交全线，交通压力都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从石虎关到菊华立交，车流量也非常大。城区之内呢，交通压力大的路段集中在像金碧路，金碧路的西向东方向，在金马碧鸡坊路段，还有呢东风路是在顺城这一线，从小西门一直到东风广场。另外呢，对向就是东向西方向是接近小西门的龟背立交这个位置。在人民路上，人民路呢从小西门龟背立交一直到焦三桥，双向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再有呢，就是北京路呢在一环以内的这个路段上啊，双向交通压力都非常大，尤其是焦三桥到唐子巷的这一段。那这些路段呢，现在交通压力都非常大。再看进出城的方向上，目前呢，昆安高架在进城方向，从长坡一直到高桥枢纽立交，这段上的车流量都非常大。在南绕城高速公路呢，现在是一个是古渡路口附近，这个六甲特大桥路段，这些路段上交通压力流量也非常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广福路呢，一个是官渡古镇，一个是海乐世界附近路段，车流量都非常大。那再有呢，就是昆石高速，现在呢从石虎关到加油站，从宁波到从这个宁波立交桥到朱家村，那车流量从民权到朱家村，车流量都非常大。再有呢，就是昆玉高速呢，现在从这个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然后呢从杜家营路段，这是出城方向往呈贡去的方向，回城方向呢是从呈贡服务区到杜家营，现在这些路段上的车流压力都非常大，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格外留意。那么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彩云北路出城方向是在小板桥附近，进城方向是到了 朱家村立交这个附近。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桂坤路在

0: 小大石坝这个附近路段，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呢，格外留意，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嗨，各位，欢迎回来91.8一路护航，接着跟您聊聊这个运动也要不停的换花样这个话题。那刚才我们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新鲜感是坚持运动最强的内驱力，所以说今天换这样，明天换那样，你的这个运动坚持度还会更好。那接着说之前呢，先关注一下60号信息源的一个路况啊，说滇池路南向北，在摩根道对向左侧的第二条车道上，有个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后车呢注意提前变更车道。好，又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说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说经常换花样，你对这个运动的这种坚持，你会更容易坚持呢？心理学的研究为我们解释了这个背后可能的一种机制，就是当运动项目更具多样性的时候，人会产生感知多样性，也就是说，感受到新颖与熟悉交替的那种刺激。这种体验本身呢，就能够激发人对运动的内在兴趣和纯粹的享受感，从而更容易形成长期坚持的动力，而逃离那种靠意志力咬牙硬撑的痛苦境地。这个呢，就确实挺有意思的啊。所以呢，运动总是换来换去，其实跟有没有什么毅力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只是人在本能的寻找让自己保持热情的方式罢了。下一次再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这样去理解会更科学一些。那其实玩的花的这种行动呢，也有一个清单，我们给你一些推荐，做一个全能玩家的进阶指南啊。理论足够多了，怎么来付诸行动呢？我们提供几条简单可操作的策略。第一个就是跨界组合，来打造一个花式训练菜单，抛弃单一的运动，试着把不同类型的运动给它搭配起来。比如说做有氧打底，每周呢安排一些跑步、游泳、骑行，养护心肺，激活大脑神经营养因子，然后呢力量穿插，插入一些抗阻力量训练，来强化骨骼肌肉，提升大脑的执行功能，然后呢身心点缀，偶尔呢来练一练太极、瑜伽这些需要专注和学习新动作的运动，提升你的注意力和平衡感，这样呢你就会渐渐的成为一个六边形战士啊。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心理保鲜，在三个层面来制造一些新鲜感。首先呢是天与天之间，不要每天都做同样的运动，比如说如果你周一跑步，那你可以周三游泳，周五做力量训练。那么单次训练之内，就是说同一次的健身，混搭器械、自由重量和自重动作，这种交叉着来进行，不要可着一个来哦。还有一个单个的动作里面，就是比如说你在跑步或者骑行的后半程，可以考虑改变一下配速，或者是阻力，或者是提速，或者是降速，让熟悉的练习也会产生一些新鲜感。这种变化其实在职业运动员的训练当中是大量存在的，所以呢你完全可以去借鉴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换个环境，给咱们的大脑来点刺激。即使你是一个跑步爱好者，你只跑步，那你也不要总在一条线路上跑步，在同一个房间里锻炼。即使是做相同的运动，也可以考虑尝试更换一下场地。今天呢，你在我们草海的左边这个跑道上去跑，明天呢，你到右边。今天呢，就是在金地这一边跑，明天呢，你去融创那一边跑，都是很好的，知道吧？那新的环境本来呢就是驱动神经可塑性的刺激，那另外你也可以尝试边走边思考，或者是体感类健身游戏，把认知挑战和体力活动给它结合起来，这对于大脑认知储备的提升效果优于单纯的体力或者是脑力训练。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比赛的时候这个 我们的这个赛制设计者们经常会干这种事情，让你在爬山爬的已经怀疑人生的时候，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突然给你一套拼图，打乱了之后让你把拼图拼起来，拼完了才能继续走，不拼完你就给我坐在那儿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了，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在我们日常的运动当中也可以考虑加入的一个环节和因素。那再有一个方案策略，就是顺应我们的生物钟，找准发力的时机。如果是想挑战大重量或者高强度训练，一般来说下午是更好的时机，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肌肉力量、反应速度和对最大强度的耐受度通常是处在全天的峰值的。所以呀，总而言之，运动呢并不是只为了消耗卡路里，它更是一种探索我们身体潜能、对抗衰老的游戏，非常有意思的游戏。那让我们的这个运动清单更加丰富起来，你的身体和大脑都会感谢你的花花肠子的哟。好了，非常愉快的和大家聊聊这个花样运动啊。那这个周末如果你所在的区域不下雨啊，当然下雨也没关系啊，你在正好你可以不去户外跑步或者锻炼，你在房间里头尝试更换另外的一种运动项目，这是非常的棒。所以呢，就从今天开始，从这个周末开始，我们就开始花样运动吧。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这个周末呢因为降雨，气温也相对比较低，所以呢选择运动项目的时候也要考虑进去。另外运动的时候的着装装备也要考虑适应这样的天气条件。那好，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最后送上一首歌，羽泉带来奔跑。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交通状况，连线一下我们前方的记者。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市区的行车晚高峰已经形成，而且呢在雨中进行，行车拥堵指数呢有点高了。目前呢运行在1.88左右，在高位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位已经排到太平村，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玉高速下行线广媒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经过杜家营收费站左转弯路段车流密集，丙道车流相互干扰，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成贡服务区附近路段行车呢又要拥挤，回程方向联大立交锦绣立交石龙路口采用中路跨线桥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行车高峰出现在杜家营收费站的入口、小王家营的入口附近，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呢都不错。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个人距离，小心谨慎驾驶，陪伴左右，知彼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5: 好的，谢谢雷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到的是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这个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1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曲顺高速顺境关往曲靖方向顺境关收费站至富源收费站之间一辆六轴货车侧翻，因现场处置需要，交警在顺境关服务区附近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顺境关收费站 AD 匝道入口对驶往曲靖方向的车辆进行劝返。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成贡服务区至杜家营立交路段、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5: 好的，谢谢。
2: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37.3万户，其中

0: 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3.4万户，同比增长24.9%。教育部近日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预计本届世界杯所在的周期总收入将达到约130亿美元，较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增长72%，或将成为史上最赚钱的体育赛事。多家联合国机构近日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一起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一直在持续下雨啊，看看最近周末的天气是否会有一些这个好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我们今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那当然，了解好天气之后，为了我们更方便的出行，此时此刻已经是晚高峰了，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回家或者是去约会的路上啊，一直持续的这个下雨。那么昆明的最大特色就是一下雨呢就容易堵车，再加上今天也是周末，所以还是要提醒正在开车，无论是回家或者是赶赴约会的朋友呢，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雨天行车里头呢，不仅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还要注意到周边车辆的一些安全，控制好车速，控制好车距，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昆明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呢是雨，18到22度。那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周六周天啊，基本上也都是有雨的天气啊，这个有雨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18到22到23度左右的天气。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在周末的时候出行呢，提前做好一些安排。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7: 没错。
6: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3: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那么今天呢一直是这个阴雨的天气啊，所以我们也在节目一开始呢来一点这个激烈一点的音乐，是的，让大家都开心一些啊。
2: 是的，带出一丝情意呀。
3: 是的是的，
2: 周末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直播。
3: 嗯，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陪伴朋友们的还是老朋友苏兄和娜娜。
2: 对，也希望呢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呢陪伴大家的下班回家路了啊。今天虽然是一路下雨啊，城里也在下，
3: 对，
2: 城共也在下，所以确实会多多少少影响大家的一些出行的心情啊。
3: 对对对，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就整个周末基本上都是被雨水包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在家里读读书看看报，哎，报现在肯定是没了啊，但是读读书翻翻杂志也是可以的。同时呢和家人一起做一顿温馨的晚餐啊，午餐，哎，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一些选择哈。
2: 没错了啊。
3: 好的，
2: 那今天节目开篇呢，有没有一堆的惊喜好消息跟大家一块分享了啊？
3: 没错，
2: 首先要送上的是我们的大象新选，考完试了，孩子们呢，哎呀，赶紧，我们放假了，赶紧有点新鲜的玩的，对于很多东西都解锁

快乐，期待不已。整天窝在家里刷手机肯定是无聊，对吧？出门呢又想记录一些美的风景，所以手机摄像头有时候拍不出氛围感，不妨带上为大家推荐的这款2026年升级款式的掌上航拍。

0: 天，那今年最让人值得期待的莫过于春假和秋假。春假已经落实到位了，秋假我们来看一看。那么江苏在6月23号就发布，无锡市将于今年秋季首次实施秋假制度。那么今年秋假的时间为11月16到18号，与11月14、15周末连在一块儿，形成5天假期。享受秋假的对象是全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那么此前呢，江苏省教育厅还发布消息说，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的制度，即今年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之后呢，哎，大受欢迎嘛，所以说这个秋假也就根据季节特点安排上了。在10月到11月期间，江苏省的各地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那么很多地方就与这个周末连休，所以秋天我们将会迎来5天小长假。当然这是指义务教育的学生啊。
1: 是的，家长也没时间陪着他去玩哈。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湖南呢，是
1: 湖南目前是4月14号到17号的
0: 发布的消息
1: 、啊、
0: 对
1: 他也说到了，哎，这个2026年的秋假呢放假3天，也是在11月的第二周或者是第三周的双休日前后的3天都可以啊。
0: 对，
1: 那么其中一个呢可以衔接到这个双休日，形成了5天小长假。
0: 是的，那像这个岳阳是在安排在11月18到20，共计3天。益阳呢是11月4号到6号，也是与周末衔接。
1: 对，
0: 那云南呢多地也是宣布了秋假的时间，比如说咱们
1: 版纳、
0: 哦、哎，
1: 他就说在这个也宣布了，也是11月12号到13号，
0: 对，
1: 周末呢连休4天、啊、
0: 还有昭通，
1: 对，昭通教育局呢说了，这个他也是在11月的第二个星期到星期 3、4、5这几天，
0: 然后周末正常休息，就是5天，
1: 也是5天。
0: 哎呀，真的是班长。哎，玉溪呢是这个在11月下旬会放秋假。
1: 嗯，
0: 咱们昆明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1: 期待一下啊。
0: 是的是的，明天就是周末了，我们还是先过好眼前的周末啊，一起来摇摆。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金碧路、拓东路、青年路、寻津街、西昌路、东风路、白塔路、春城路、虹桥路、广福路还有环城南路的车流量比较大。
12: 是的，二环快线呢，从这个 A 线石湖关一直到石闸立交，还有金星立交到教场立交，黄土坡立交到民权立交，以及福海立交路段。 B 线呢，小张立交至菊花立交，还有这个石湖关立交到民波立交，黄土坡立交到小屯立交，车流量也是非常大。
11: 是的，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融创文旅城至民波立交，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小庄立交路段，还有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石虎关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锦绣立交，以及到这个杜家营立交、民权立交路段，以及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路段的车流量都比较大。
12: 是的，那我们看到183号信息员说，希望路南北南向北金丰苑小区对面的这个斑马线的路口啊，私家车和电瓶车发生了擦碰，占据了右边的车道啊，请后面的来车注意避让。
11: 是的，也再次提醒朋友们，雨天行车注意安全。
13: 交通91.8，平安贝贝。
14: 高考结束后，很多朋友都开始了毕业旅行，订民宿别只看装修好看，入住后先看门后的逃生路线图，找到安全出口和灭火器的位置，反锁门，拉上窗帘，女生结伴别住偏僻的角落，玩得开心更要住得安全。
15: 应急常识365。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经常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将会带来极大危害。
1: 首先，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私自改装，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很可能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另外，电动自行车还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
5: 身边事儿，
6: 再讲讲
5: 新鲜事儿。
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5: 也是正经事儿。
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6: 晚高峰，
5: 听一路嗨一路。
6: 9:18
5: 晚高峰，
6: 我好喜欢。
7: 好嘞，继续回来啦！9:18晚高峰，我们依然在陪伴大家。
8: 是的，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对于想要进行体重管理的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昨天我也是，哎，看到之后我就非常开心，我就买了一个体脂秤。
7: 哦，直接可以称体脂的秤
8: 啊？对对对，它是这样子的，这就是现在体重管理这件事情，不是都提上了国家级的日程了吗？
7: 没错，
8: 都在不断的强调怎么样来运动，怎么样来健康。那最近呢，就迎来了AI 小助手的帮忙。
7: 哎呦，这挺好的、
8: 来看一下具体是件什么事儿。为了响应国家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计划，国内最大的健康 AI 应用蚂蚁阿福日前就发起了一项科学减重一亿斤的活动。那么6月25号呢，也就是昨天，这个行动正式上线，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7: 对对对，蚂蚁阿福前段时间也下了一个，但是没怎么用。
8: 哎，可以，他帮你分析一下你的这个体检报告什么的，我觉得还蛮靠谱的。
7: 那所以呢 ，AI 技术呢，应该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更好的贴合我们的这个手机啊、大的一个数据啊、算力啊，都可以很好的管住自己的健康。那么，当然，国家的这些大工程变成了每个人可行的小方案、小目标，我觉得就挺好了。特别是活动呢，再次又带动了什么呢？大家就是
8: 体重管理、
7: 这
8: 个
7: 话
8: 题，我觉得这本来就一直都很热，是吧？
7: 然后大家其实也就更具体、更详细、更科学的来关注自己的健康了吧？
8: 那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实测之后，看看到底好不好哈？因为我还没有实测，
7: 待会我也来研究一下。
8: 因为我的体脂秤还在路上。
7: 哦。
8: 那么记者实测发现，在蚂蚁阿福升级之后 ，AI 相关功能以后呢，就可以轻松的绑定部分的体脂秤。连接完成之后呢，在蚂蚁阿福首页，我的健康以及健康档案都可以随时查看18项身体的数据指标，包括体重、体脂率、内脏脂肪、肌肉量、骨量比例，还有 BMI 指数。哎，它能够非常清晰地显示指标的属性标准还是偏低偏高。点击之后呢，可以一键获得身体数据的小结，包括核心结论、重点关注的事项，还能够针对性的为你制定饮食以及运动的建议，并且提醒你开始行动，提醒你赶紧运动。
7: 这个真好啊。就是相当于多了一个私教。
8: 对，
7: 不止，除了私教还有营养专家。
8: 哎，没错，还有个监督员。
7: 监督员啊，太好了。所以呢，一个手机 APP 可以解决这么多事儿，我觉得也挺好的。
8: 是的。
7: 那么它通过智能设备在实时的跟踪你的数据的一个变化，从而呢不会像过去就是单一把记录告诉你就完了啊。升级之后实时反馈，动态调整智能的私教，解决了普通人缺乏一些持续专业个性化的这个指导的这个机会啊。
8: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在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使用 AI 干预的受试者体重 BMI 下降幅度明显要优于没有对照的这个受试组。受教育程度低、缺乏营养常识的群体

0: 呢，借助这个 AI 减重获益最为突出。
1: 没错，这个科学的减重呢，也有一些误区是要避免的啊。
0: 对，
1: 比如说体重管理啊，他有些时候说行动起来不太方便啊，国民的这个健康意识也得提升。
0: 其实有一些误区，就之前我们也提到，就不要盯着体重的数字，
1: 对
0: 吧？
1: 对，
0: 你不看体脂和维度变化的减重，我觉得那都不算减重，
1: 就是你看的是总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你的小的细节的改变，这才是
0: 其实有的时候体重没变，但是你的体脂率下降了，这才是核心指标，对吧？
1: 没错，
0: 哎，
1: 代谢也增强了。
0: 是的，它不代表你的体态体型没变化，尤其是增肌减脂同时进行，有些人的体重虽然是很轻，但是体脂率却非常高，是所谓的瘦胖子。这种人经常会伴着什么，就是血脂高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看着很瘦，但是血脂会高。其实这就是还有一些就还有脂肪肝，你都不能想象为什么。其实这就是他的身体整个肌肉含量不足，但是内脏脂肪过多。
1: 对对，
0: 是吧？
1: 所以说这些细节才是大家关注的一些重点。
0: 是的，
1: 那比如说过度节食啊，或者完全不吃主食，每天还要这个挨饿啊，饿完了以后发现，哎呀，这个我的缺口还是这么大，然后呢也发现这个肌肉流失也很大。
0: 对，
1: 不知道究竟是水流失来肌肉流失。
0: 是的，而且
1: 看上去好像体重减了点，但实际上真正它减的不是脂肪。
0: 对，而且经常不吃，长时间节食，我觉得你会非常不开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就建议大家每天的热量缺口控制在300到500大卡左右，循序渐进，慢慢的坚持下来，身体会做一些调整。
1: 对，
0: 还有就是运动只做有氧，忽视力量训练，特别好像上了年纪之后，特别应该注重力量训练，是吧？
1: 没错，举举哑铃，撸撸铁，然后做一些这个下蹲啊，对于肌肉的这个俯卧撑啊，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要配合好。那么有了这个蚂蚁阿福的这个整体管理之后，我相信你对你的身体的细节管理和一些细节调整就更加明确了。
0: 是的，是的。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事半功倍啊，成功的控制好我们的体重。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更加的健康。

0: 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的，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了2.35左右，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2倍多，仍然建议车友侧风出行。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路菊华立交桥残北路的入口路段撤出两起交通事故，石闸立交桥路段的撤出两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汇报当中。昆石高速经过15关右转行驶进入二环东路，车型受阻，一直呢翻堵到了朱家村立交。在二环南路的福海立交桥路段、大关桥七乡路上口也分别撤除了一起交通事故。二环西路小屯行驶往黄土坡立交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二环北路 AB 两线行车情况稍好，就是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马村立交桥的出口路段的车尾接近小庄立交，对向车道经过西二环黄土坡小屯立交桥西转北，目前的车尾距离西苑立交桥1公里左右。昆南高速进城方向车尾排到机修异常。宁波立交经过昆南高速往高桥立交，往笔记关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二城其他路段保持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注意安全，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3: 日前，理想汽车举办线上发布会，新车彻底告别六座布局，转为原生大五座旗舰 SUV， 推出奥创36.98万、李维斯42.98万两款版本。7月6日前购车，享10000元限时减免权益。全系搭载第三代 1.5T 增程系统、72.7千瓦时 5C 超充电池、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10分钟快充10%至80%。 标配全线控主动底盘、四颗固态激光雷达与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

0: 持全场景城市 NOA， 车身轴距加长40毫米，后排与储物空间大幅提升。日前，比亚迪腾势发布 N8L 闪充版两款车型，尊荣型31.98万，旗舰型34.98万。新车搭载75.26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800伏高压闪充平台，综合续航超1400公里，百公里加速3.7秒。全系标配云辇 A 空气悬架、三电机四驱、车顶激光雷达与 E3方智驾系统，新增车载 AI 智能体滴滴虾。六座布局，二排标配腿托，通风、加热、按摩。上市赠送18个月免费闪充服务，主打30万级豪华家用六座市场。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启境 GT7 在广州智慧工厂完成量产下线。新车定位纯电列装轿跑，四门无框车门搭配自适应电动尾翼，已取得 L3 级自动驾驶路测资质，累计测试里程超20万公里。品牌全国90城布局300家门店，采用华为乾坤智驾方案，全系标配高阶城市领航辅助，预售阶段订单量突破2.2万台，实车现已全面到店，可供静态品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久坐办公，饮食不规律，压力缠身，如今啊，这些都成为现代职场女性的工作常态。但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节奏正悄然侵蚀着她们的肛肠健康。职场女性长时间保持坐姿会导致盆腔和肛周区域血液循环受阻，静脉回流不畅，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痔疮。同时呢，久坐又使得肠道蠕动减慢，加上工作压力大，饮水不足，很容易引发便秘。而便秘呢，又会加重排便困难，形成恶性循环。专家建议说啊，职场女性每工作45分钟到60分钟，务必起身活动5分钟，可以通过接水、上洗手间、在工位旁边简单的伸展等方式，促进盆腔血液的循环。排便时间呢，要控制在5分钟以内，不要带着手机进厕所，避免长时间蹲坐导致肛周静脉丛扩张，加重痔疮。同时呢，还要遵循有便意及时去，无便意不强求这样的原则，养成规律排便的习惯。另外呢，日常需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保证每日1.5升至2升饮水量，每周保持3到5次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瑜伽等等都可以。这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肠道蠕动功能。而提肛运动作为简单有效的护肛法宝，可随时随地开展，帮助强化肛周的肌肉。如果出现了便血、肛门疼痛、肿物脱出、排便习惯改变等等症状，千万不要因为害羞而拖延，一定要及时的到普外科或肛肠科就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5: 好啦，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我是娜娜。
6: 哎哦，欢迎回来。
5: 是的，那作为云南人，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6: 就是吃喝玩乐，
5: 就是生活，真的是对，一直是在享受生活的。而且呢，对于云南的朋友来说。对，真的，你看走进菜市场，那么多的蔬菜，那么多的水果，对吧？很多外省都没有见过，
6: 对，我们这儿都已经吃上了啊。
5: 哎，但是呢，在今天要和大家提个醒儿，就是有一些水果，我不知道夏季来临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去买这种削皮切块盒装售卖的水果？
6: 我们不太喜欢，我是喜欢买整个的，
5: 整个是吧？
6: 鲜果回家慢慢的再弄着吃。哎

0: 没错，你这个方式就对了。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切核的水果，很有可能是成为是烂果修修补补，你知道吗？因为可能有一些商家为了减少损耗，他会把这种就是比如说烂掉一点的水果局部切掉，保留看似完好的果肉做一些果切。其实你肉眼很难分辨的，而且吃上去好像也不太，
1: 口感差不多，
0: 口感没有太大变化。哎，
1: 但实际上这些水果的内质是已经开始改变了。
0: 没错，因为它的这种有一种菌叫霉菌，它会早就已经扩散了。
1: 对，
0: 所以呢水果腐烂呢都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磕碰冻伤导致的局部损伤，及时处理呢这种情况是短时间内可以食用的。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储存不当引发霉变腐烂，那危害就很大了。
1: 你看我们小时候吧，经常会比如说苹果已经坏了一个口，
0: 哎，
1: 就把那个坏了的削了剩下的接着吃，
0: 其实这不行。
1: 但实际上这是错误的方法。
0: 对对，因为水果一旦发生了像刚才说到的这种霉烂这种情况，即便是切掉变质的部位，剩下的果肉的菌落数也是大大超标的。
1: 对，
0: 遍布着什么，跟你说一说，可能你下次就不想吃了。
1: 哎呀，
0: 大肠杆菌，
1: 嗯，
0: 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这些都是一些致病菌呐。
1: 没错，而且真的肉眼看不见，但是它实际上是已经坏了。为什么现在更好的科学观念就是水果篮里你只要看到这个桃子或者这个苹果有坏的整个扔掉
0: 啊。对，这个
1: 不要觉得可惜。
0: 是的，没错，而且旁边的水果呢要尽快吃，如果一旦受感染，它会
1: 传染快
0: 的。是，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危险。
1: 对，
0: 所以腐烂产生的这种青霉素会向整个果实扩散，腐烂面积越大，它的这种毒素含量越高。
1: 对，
0: 哎，一定要记得
1: 不
0: 能吃啦。
1: 嗯，
0: 还有呢，这些致病菌会引发什么腹痛、
1: 呕吐、
0: 腹泻、肠胃炎，
1: 啊，
0: 对吧？
1: 这些都是对人体伤害很大的，比如说肝脏啊，
0: 对，
1: 对吧？内分泌啊，免疫力啊，我觉得都是一个伤害。而且呢，这个高的话，还有可能是有致癌物质在里
0: 面。是的，
1: 对吧？
0: 那像这个斩青霉素啊、黄曲霉霉毒素啊，这些东西呢，它还耐高温。
1: 哎呦。
0: 哎，常规的一些处理方式，别人拿去煮一煮什么的，好像根本没有办法把它弄掉。对，没错，所以危害也是非常大，一定要提醒大家。
1: 是的，那在我们整个的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新鲜的啊。有坏的就不要食用了，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别舍不得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外面买果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首先呢，还会存在其他的一些风险，就比如说它可能带皮水果没有彻底清洗就在同一个砧板上切，
1: 对，
0: 对吧？比如说，特别是西瓜啊，
1: 我还有见过那种网上发的那种视频，就是抠脚大汗，
0: 啊，
1: 前一分钟还在抠
0: 脚
1: 牙，
0: 下一分钟
1: 再给你
0: 切
1: 西瓜。
0: 所以，就算你要叫人帮你切，你也买个整个的，对吧？
1: 啊，
0: 然后再请人切开，我觉得这可能会好一些。
1: 没错，
0: 对对，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买果切的时候格外要注意。好，一首好歌也送给朋友们，《The Moment》。

0: 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咪咕发布 AI 世界杯，2026年6月12日起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预测竞猜。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路况情况啊！18:45，指挥中心报过来的昆明昆渝高速至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方向呢，在石龙路啊这个坡头路段。

0: 右车道有故障车辆占道，请车辆慢行。
1: 东二环菊华到石闸立交桥、大树林立交桥路段车多，南二环福海到明波立交桥晚高峰还在持续，基本上通行正常。主城区的北京路、春城路、拓东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等路段的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昆玉高速呈共返回昆明的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比较多，但是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注意行车安全，市区道路车流量比较大，通勤的时间会延长，那么也建议朋友们可以错峰出行。当然如果你正行驶在路上的话呢，就耐心一点。
0: 对，39号信息员说，昆石高速入城方向距加油站大概200米的地方，快车道有两辆车追尾了。
1: 好的，那
0: 注意安全。
1: 是的，那么后车也请减速缓行。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7: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0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晚高峰依然在陪伴大家。
1: 是的，接下来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生态环境部在6月25号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哇，报告显示呢，黄岩岛的蓝洞是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
0: 对，
1: 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并且呢，据说它的年龄有3200岁。
0: 哇，真的。
1: 是
0: 这么长时间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呢，它整个面积也是有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可达56.3米，深度呢达到了16.6米啊，整个是成为一个漏斗的形状。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在蓝洞附近，我们都知道，就是喜欢潜水的朋友特别愿意去，为什么？因为蓝洞附近的这个海洋生物特别多，
0: 没错，
1: 所以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啊，还有各式各样的其他的一些海洋生物，所以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黄岩岛的蓝洞这块会不会以后也成为一个这个潜水圣地
0: 哈、啊？潜水圣地，
1: 对对对。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这样的好消息也是值得我们庆祝的。
0: 是的。那么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问说，哎，这个7月的昆明有没有这个适合一起去逛的大型展会呀、
1: 那肯定有啊。这个一定要锁定咱们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因为在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就在这里正式开展了。
0: 是的，说到这个汽车博览展会啊，绝对是有很多新的车款亮相。
1: 没错，
0: 那包括在展厅呢，它是汇集了市面上主流产品上千款的车型，包括纯电的、混动的、新能源的，是应有尽有。那也兼顾了各种省油的、燃油的家用车，大家可以去看看，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呢，高端的性能车，还有智能的一些新车都集中亮相了，各种车载黑科技现场可以免费体验。
1: 哎，所以说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这次车展的福利真的是太实在了。
0: 对，
1: 品牌呢可以

0: 现场直降，旧车置换高额补贴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入手新车感觉性价比直接拉满了。
1: 是的，约着朋友约着家人一块儿去看，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现场你不只可以看车，同期还可以有什么手办呐、模型展啦、精致的咖啡展啦，还有东盟的宠物博览会也同样在开展，看车撸宠物喝咖啡，一次性全给你安排了。
0: 哎，真的是安排的妥妥的。
1: 对，
0: 那大家一定记住时间，7月23号到27号，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有多重展会同步登场，那么也欢迎大家来悦享消费。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属于我们周末的一个好去处了。
1: 对，
0: 对吧？
1: 特别是国际汽车博览会，我觉得这个真的展出了特别多，因为现在新车上市更新速度也很快，
0: 没错，
1: 很多新的一些高科技你可以去现场体验，这个平常你可能去看车未必能够体验得到，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最关键，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品牌的现场直降，还有旧车置换高额补贴，哇，真的。所以在这个七月，如果说你刚好有这个购置车的一些打算，那我觉得这个展会就一定不能错过了。
1: 是的，记住时间，7月23号到27号，整整一周的时间。
0: 嗯，好嘞。那朋友们，说着聊着，咱们9:18晚高峰到这里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对，祝愿大家周末快乐。
0: 好，周末愉快。

0: 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8: 撕裂家庭的温暖。
7: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

0: 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 400-693-3779 400-693-3779。
3: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这几天呢有点不务正业了啊，你说一个中医一个藏医的身份开始讲西医的东西了。但是呢，我认为啊，医学无国界，科学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你看咱们这个现代啊，全世界来说呀，信息共享，国外一些很多的技术啊，它也会开始公布，包括中国呀，也把很多的信息啊也公布到全世界，在这一块上面实际上是促进了全人类的健康。当然啊，专利费归专利费，这个钱还是要收的，因为毕竟来讲啊，无论是从研发呀还是从立项啊，这个很多东西啊是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投入，所以呢这个钱呢是该收的，科技产生价值嘛，是不是啊，咱们大家都理解。那说到这个西方医学啊，可以这么去讲，它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呢却颠覆了整个我们人类的一个健康史。可以这样去讲啊，自从西方青霉素的诞生到今天呢，各种这个医学技术百花齐放，它已经统领了全世界的医学。在这一块上啊，孟非老师呢不是说自卑，也不是说看不好中医和藏医以及民族医学，也就是说西医的这种发展趋势啊是势不可挡的。当然了啊，以后呢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姚医、黎医啊，这些都会在，可是呢主流真的是西医。因为西医啊现在呢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第一个呢就是基因工程啊。那么这个基因工程啊，它可以篡改。什么叫篡改呢？打个比方来讲，

它可以篡改这一个东西的生命活性，也就是说，它把一个小动物这个里面的一个脏器改成像人一样，把这个小动物的脏器长大了之后，就可以移植到人身上，不会出现排异反应。你看看，这简直是神仙能做到的事啊！现在医学已经做到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工程啊。第二个呢，就是生物制药。那么这种生物制药啊，那么现在来讲啊，已经越来越先进了。一般来说呀，以前咱们大家常知的那些绝症，到现在为止，这生物基因工程啊，它把这个事儿慢慢的在攻克。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原先的绝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你看以前啊，一般说得了结核，那这人就不行了啊，基本上这是痨病，离死就不远了。那以前呢，只要说得了个肝炎，那问题大了，全家人传染不说，后来呢，还会有其他的传染，包括以前的传染病啊，什么鼠疫啊、霍乱呐、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技术啊，都给它控制了。那这种生物医学技术啊，实际上跟疫苗都有直接的关系。那未来咱们会有更多的疫苗出现。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癌症的疫苗，这都已经出来了，什么这个乳腺癌的疫苗啊、宫颈癌的疫苗都已经出来了，甚至现在呀，什么肝癌的疫苗、胃癌的疫苗已经都出来了。也就是说，再往后，我们甚至说三高都可以打疫苗了。这个事儿不是夸张的，这个事儿是已经进入科研那个现实当中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再过最多10年，这些事情都将迎刃而解。所以说呀，它统领着全世界的医学，这个事儿啊，咱们跟没法抬杠，也犟不过。确实说它这个先进了，因为它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给它加强，科技的进步给它提升，它越来越先进。那中医、藏医这些民族医学呢，它基本上还是秉承着几千年的传承。你看现在为止啊，还有什么创新吗？基本上没有了。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也就是说，藏医这么多年有变化吗？没有，所有的藏医的这些东西还是遵循着几百年前、1000多年前、2000年前这些东西。现在能够新出现的藏医的药材、品种以及药方少之又少，中医里面也是如此。你看中医里面有几个创新呢？现在中医里面的这种创新药也绝大多数啊都是在老方子的基础上加以提纯啊，量剂增大，你这样的东西出来了它效果好了，那这个也叫进步，但是它真的没有西医进步的快。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现在有这个水蛭素，有这个地龙蛋白，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从中药材里面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运用的技术还是西方医学的技术。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我们没有自卑，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我们现在要的呢，咱们也不是说什么中医西医当中的争论，这个不重要。我认为啊，我是本人来讲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就一个感觉，他无论哪个医，你也无论你哪学的哪个医，咱们才百家之众长啊，对吧？你这个学的越多，懂得越多，会的越多，实际上你这个医术水平就会越高。而医术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你学的是什么，取决于你最后运用你的医术给患者能够解决病痛，给他病治好了，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你看看，那这个时候还为什么要分门户之见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们都派交换生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好的医生派到国外去当学生，我们到那儿去了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那边，同样国外的那些技术呢到我们这来也交给我们，然后他也学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做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整体就得到提高了。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一直以来两句话呢？说来我们这死都死不了，那我们的抢救技术高，第二个来了之后就让你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方法全，我们把所有的病症的问题都给你找到根本的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再从病根上来去治疗它，那效果一定就好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花销也大呀，原因就在于什么？我们用的东西多，而且用的东西好，而且用到最好的东西，那你看得到的结果就是病人开心了。为什么？症状减轻了，走的时候笑容满面，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他认为这钱花的值。所以说今天开场为什么孟非老师跟大家讲了讲中方西方的这些门户呢，说的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用去说，哎呀我不行，我什么药都不吃，我是中国人，我只吃中药，我吃别的药我就是背叛老祖宗，咱不要那个药。那你说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急救的时候，那溶栓针那都是国外的技术，是不是啊？那你说咱们现在这个车，中国哪有车呀？你出门坐的公交车都是国外研究的，只是说现在国内生产的啊，那电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要的是一个什么事啊？国家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行了。

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是家庭和谐。那咱们这几天呢，说一直以来咱们要人补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西。那这个西啊，实际上就是西方医学发现的。你看一八几几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从这个生产硫

些地方呢，土壤当中的硒的含量相对比这条缺硒带上要高，哎，要高得多，它们的寿命也就好一点。而且气候再加上这个人文环境，再加上日常的饮食，因为东南沿海它的饮食又清淡一点，所以说一个人的长寿啊，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气候，第二个环境，第三个饮食结构啊，第四个也就是说跟这个硒有关，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咱们不能说100%就是跟缺硒，对吧？咱们说的太武断，但是你确实在这条缺硒带上的平均寿命就是比那东南沿海要低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啊。国家为什么要下了一个通知，就确定了国家有一个补习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事儿不重要，那你说国家会下命令吗？啊，国家会把这个日子定出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17号我要七啊，就是谐音我要西。那这个西是跟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密不可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有人说这个生活条件越好啊，体重越变化越胖，有没有这个道理？有。你看啊，以前呢，咱们刚刚建国初期的时候，见着几个胖的人呢？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的时候见到的人，是不是也都瘦得多呀？为什么？营养不良，吃都吃不饱，那个什么自然灾害呀，哎呀，什么苏桓老大哥的外债呀，勒紧裤腰带呀，哎呀，那等等等等，那个年代，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我50多岁一点，对吧？但是呢，我的老一辈经历过呀，而且我接触的老人家也多呀。那我这个在家里面长辈给我讲过，那在中心里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都是老人家，经常愿意找我聊天。有的时候我在我那个屋子里面，一我看这些大数据的监控数据，每个患者在我们这住院，他晚上啊，他身体上那个监测仪啊，那数据都在我们这个大屏幕这前面。那我值班啊，我得看。第二个呢，有人呢找我问诊，我也看。第三个呢，有人过来找我聊天，我也愿意跟他们聊。所以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啊，我特别熟。就包括什么大炼钢铁、恩师这个硒中毒事件，都多少人跟我说过啊。然后呢，也聊过，他们也都查过，或者那边有人都聊过。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啊，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说到这个东西了之后，那个年代的人瘦得多，那大家现在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身边胖的是不是就多了？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了，营养充沛了啊，好东西什么鸡鸭鱼肉天天吃了。你看我那时候啊，接触一个老夫妻，这个老夫妻啊是哪里人呢？上海的。然后啊，老家是上海的，到最后支援这个藏区建设，到最后呢就到了西藏这边来了，然后呢就留在这边来了，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个级别比较高，我就不跟你们说什么情况了。然后当时就说了几句话，有意思啊。人虽然说高知，但是呢人很淳朴，就聊天，就说起来吃东西啊，就说是吃什么，平时喜欢吃什么，聊起来说，你看现在这条件多好，说以前过个年都不一定能天天吃到肉，现在天天是过年啊，这个经济条件呢，食物啊都特别的丰富了，多好啊。你看这就聊起来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年代都是瘦。那刚刚我讲，他说当时啊，他年轻那个时候就30多岁的时候，他说他体重80多斤，你看1.75米的个儿，80多斤，你们想想瘦成什么样。他说我们家孩子呀，小那个时候，就是我总给那个孩子就看到他就想起一个词儿，说萝卜头。为啥？说那个年代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东西的，就物质匮乏。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吃的喝的都方便了，胖的人就多起来了。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很多胖的人？大家知道吗？只要你一胖，只要你一超标，你的体重一大，100%高血脂，高血脂过后就100%的脂肪肝，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体重一胖，只要腰围一大，你100%的高血脂，高血脂完了之后绝对脂肪肝。那脂肪肝再严重了，重度脂肪肝呢，慢慢的就往高龄化上发展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肥胖是一个基础病，而且这个基础病对人的健康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咱们国内啊，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胖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减肥中心比较多。那么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说中国的胖子多还是国外的胖子多？那我告诉你啊，欧美国家的胖人简直让你吓人恐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臀围啊，吓坏你，比身高都大。也就是说他那个左胯到右胯这个距离，你知道最夸张的到多大吗？1米多。1米多呀，就左右这个横着的1米多。有的时候那个门小的他都过不去，就这么胖。你要在电视当中你会看到，那有的肥胖的人呢，那两个屁股，别的不说，那两个屁股都得40多斤。动不动的国外那体重就200多斤、300多斤的人比比皆是。那你看，实际上国外啊，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越穷的人体重越大啊，越穷的人体重越大，越经济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体重反倒越正常，甚至瘦。
跟什么有关呢？跟饮

0: 是有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要对比了，说他们为什么能长这么胖啊？大家知道吗？咱们经常说西方的垃圾洋快餐，你看看它那里面都是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牛肉啊，油啊，各种油啊，黄油啊，那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东西，他吃的量，我要是说完了之后能吓坏你，我跟你说完了吓坏你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国外有一样东西消耗品是最大，整个欧美国家他们有一样的日常的调料消耗品超级大，什么东西？白糖，白糖啊。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那个白糖的销量比整个中国要高多少倍，你知道吗？咱们有的人呢，就在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饭也好，或者炒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糖甚至有些家庭一个月都不用一次。为什么？都做菜的时候也不放，也不用糖水啊，不用啊，那白糖在家里面都半摆设，甚至有的时候都里面生小虫了，扔掉了。但是在西方国家不一样，有的时候做一个汤，或者是做一个那个拌的蔬菜，或者做个粥什么东西的，你要是看过那个视频，你会发现往里面放多少糖。有的时候一顿饭就那一锅东西里面放上一斤糖二斤糖都很正常。那美国那糖都大包的，一般一包里面都是一公斤的，那算小包的，还有的是五公斤的十公斤的大袋子，每家每户那糖你吓得你受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一个，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奶茶呀，在国内现在卖的比较火，现在人们知道健康了，所以奶茶里面呢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三分糖五分糖。那你知道吗？中国的奶茶开到国外刚刚开始卖不动，为啥？不甜，按中国人的口味做不甜。后来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糖加了三倍到四倍，一下子中国的奶茶在国外卖火了，是吗？外国人的口味接受了。你像外国人中午吃那个什么甜甜圈，整个那甜甜圈本来那个面包圈甜甜圈里面就已经加了糖，加完糖之后外面涂的又巧克力，涂完巧克力然后上面又撒一层糖霜。我告诉你，就那里面多了别算，一顿吃的中午饭那甜甜圈里面得遮进去三两到四两白糖。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吃了这么多糖之后会对什么有影响？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马上想到了吧，一定跟糖尿病有关呢，是不是？他们那都那么胖啊，长得那么多肉，每天吃进去那么多糖，平均呢，就此时此刻平均下来，西方国家以经济条件差的这些穷人吃这种洋快餐啊，他们这些人每天每个人的糖的摄入量基本上都在100克到200克，100克是多少？2两，200克是多少？4两，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量，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个量，他们就这么吃，而且吃了这么多年了，大家想想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大不大？你说咱们在中国，哪个中国人敢每天啊一天吃上2两糖到4两糖？怎么可能啊？除非你说今天吃个糖葫芦大的那种，那折折进去吃了1两多糖，这就感觉已经很多了啊。要喝那奶茶喝那个糖多的，那里面差不多有1两糖，那都感觉很多了。但是在国外，每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吃这种东西的，那都是特别特别甜的东西，很多很多。那大家就一下子就认为说，是不是国外的糖尿病的病人指数特别高啊，糖尿病的人数特别高啊，而且糖尿病的人这个危险性并发症也特别特别的多呀。那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事，真不是，这一点上可讲错了。什么呢？就国外这种肥胖率非常的高，尤其是欧美国家，它的肥胖率比中国要高好几倍。但是这些肥胖人群，他的心脏负担变大了，脑血管的负担变大了，下肢的这个骨骼腰椎啊这些负担变大了，但是他们的三高率，大家听好，他们这种三高的发病率跟咱们国内反倒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中国人要像这种体重200多斤300多斤，我告诉你，那血脂都爆表，血糖也快爆表，那血压都不知道飙到多少去了。但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情况反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你们有没有感觉奇怪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这个事儿，它矛盾了。按理说吃这么多油类的东西，高脂高热，还这么多糖，早就应该糖尿病爆发的下肢溃烂，眼睛瞎掉了，是不是？脑梗心梗，坐支架躺着起不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反差呢？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 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种神奇现象的背后啊，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很严重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个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国人的反思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学习啊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就把这些情况了解的比较透彻。那这个现象啊慢慢的在我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一种什么解决的方法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平时的日常的食品当中加入一些东西。那加入什么东西呢？你看日本呢，他们在这个食物当中啊就比较喜欢加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寡糖，可寡糖，就是在深海的血蟹呀、贝壳类里面呢提取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专门修复细胞的，把这个细胞膜修复好了，哎，它这个得到患病的概率啊就低了啊，他们患病的概率就低了。那美国呢、欧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呀，他们也擅长这个事儿。你就包括咱们国内现在什么加碘呐、加铁呀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从国外学习到的。他们这些好的方法呀在我们国内也在慢慢的应用。那么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呀，在这个食品当中啊添加这个硒的这个事儿就比较多。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呀研究硒最多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欧美。但是呢研究硒最权威的单位在中国的恩施。也就是说中国的恩施啊占据着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说恩施这个地方是权威性比较高。而国际上的这个硒的大会以及硒的这种高峰论坛呢每年都会举行。尤其在哪里呢？一在这个中国香港啊，第二个呢在这个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开办的这个次数啊是比较多的。每一次全世界的硒联盟、促硒联合会啊、促硒发展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啊，都是每年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呼吁全民不惜啊，这不是说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事情。那么在欧美西方国家呢，他们这种全民补硒的事儿做的就比较透彻。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呢平时运用到一些微量元素的量比国内要多得多啊，比国内要多好多倍。为什么啊？我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就马上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啊西方这些国家呀，他们的经济概他们这种经济情况啊，或者叫经济构架呀，比中国要麻烦得多。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电视当中、报纸当中，我就发现一个事儿：西方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全民医疗和全民养老，甚至说在街上那些流浪汉，他们每个月定期的也会发点钱，然后呢，啊，给一点东西吃啊，这种现象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呢就比较羡慕，就说你看外国多好啊，是不是？外国那流浪汉，那都在街上跑的那种啊，没家没业的，啥也没有的，也不工作的，就天天混吃等死的，政府还给发钱。你看外国好啊，外国比中国好多了。所以就衍生了一个词儿，叫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所以啊很多人就总说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啊说咱们国家差一点啊，这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完全不对的。为什么要不对呢？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国情才是最好的，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才是最好的。就刚刚说的西方国家，是他去覆盖了全民医疗，但是他们看个病你知道要排队要排多久吗？就一个普通的病他们甚至都得排医院里面排一个月。为什么？全民医疗了，不花钱了啊，都来了，结果呢没有那么多的医疗机构啊，没有那么多的大夫啊，排不上。所以呢 国外的人到了中国来一看，中国的医疗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都感觉说医院。

0: 也排队，看病难看病贵。你是真不了解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啊。你要了解到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你认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中国。为什么？咱们中国你要排，你多排几天你能排得上，但是在国外你就预约，基本上你有个病就是感冒，你预约你都得一个多月。要不然你第二种办法，说你想现在马上就看，可以直接找私立医院吧。你到私立医院，它的收费标准比正常的公立医院高3到5倍以上，你感觉一下普通老百姓能看得了吗？看不了的。那中国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只要有这个医保，甚至参加城乡医保，你都可以有医保报销啊，你这费用都会有降低啊，国家都会给你报销一部分呢，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啊。所以说从大局势来看，咱们中国做的这一套啊惠民措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有利了。咱们不要看国外说什么全民医疗看个病都免费，没有那个，有一些特殊药材他们也要自费的，而且只要是自费的，能让国外的人破产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只有你真正到了你才能看得到。那医院里面既然说不能够马上就看病，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国外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医疗下沉。什么叫下沉？就是社区里面，这社区里面就跟咱们现在国内一样的，咱们国内是跟他们学的，叫社区医疗中心啊，社区门诊，他们就搞这个。你看咱们的社区门诊呢，打针啊，输液啊，开个方子，看个病啊，都能做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医院的分支机构，就是小医院。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学到了下沉社区，以社区医疗、社区门诊为主的这么一个基层医疗单位，要比国外做的强5到10倍。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就咱们到社区医院里面去，你是不是马上你排一小会儿，人多的话你排一小会儿就能看上病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该报销的报销啊，该是医保的医保，对吧？然后这些药基本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现在大城市你到这个卫生中心里面去，你输个液也就100多块钱吧。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在国外来看都不可思议，就中国居然做到了这个样子，太难得了，国外的人眼都红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个病，老百姓认为到医院里面挂个滴流开个药就这么点事儿，国外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国外的国情是什么样子。就是国外现在他们到社区医院去了之后，你知道给开什么吗？没有输液，没有打针，因为一个社区医院里面就那么3、4个大夫，忙不过来，来了之后干什么？你说我这个肚子疼啊，一摸这肠的这个位置，他不让你去医院别的地方检测，因为你到医院去，大医院去检测，你就要干什么？排队了。那你是当时要解决呀，怎么办？告诉吃止痛片吧，你都不用在我这买，到超市去买吧。你知道国外的超市里的止痛片怎么卖的吗？1000粒一大瓶子，拿回去随便吃，脑袋疼吃，肚子疼吃，腰腿疼吃，痛经吃，肚子疼吃。国外那止痛片当糖吃，没办法呀，负担不起。但是呢，外国又搞了一个全民这么个事儿，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要支持政府上台啊，又怎么办呢？得到全民支持，就得对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画大饼。结果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支持他上台了，然后他在上面怎么怎么样，咱就不提这个事儿了。结果这种全民医疗就是个空中楼阁，知道吗？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只有在医疗系统内待，你才知道这个事儿不一样。那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最笨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在全民普及的这些食品当中，什么通心粉呢、面粉呢、盐呢、酱油啊、醋啊这些调料当中，就加入食品添加剂。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对人体有利的。打个比方来讲，加什么？加硒，这个东西加的就比较多，因为国外呢提取硒的技术也比较先进。加这里面去了之后，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就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无形当中就把这个硒给吃到肚子里去了。一吃到肚子里去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呢他得买呀，便宜啊，这东西就吃了。吃了之后这个硒大量的补充了10几20年了，对身体慢慢的起到一个作用，他生的病就少了，生病少了，国外就省了医疗开支。大家明白了吗？他们这种情况下是被迫从而来给食品当中添加的，结果没想到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国外那么高糖啊，高热量高油脂，结果的体态非常的棒，但是呢他糖尿病的发病率、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比中国要低，尤其是高血脂这个还多一点，因为他们那个热量太大了，长得那么胖啊，血脂代谢一定出问题才沉淀的。但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数量比国内要少得多，你别看那么胖，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硒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你告诉我这个硒好不好？它绝对对人体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
0: 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听到这儿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懵了，说孟非老师你这不说胡话吗？啊，他们那边每天吃那么多油，什么黄油啊、肉里的油啊，高热量，然后呢又吃了那么多糖，二两糖、四两糖的那么吃，多吓人呢！你说这样的人吃了之后啊，居然说生病的概率比中国还低，这不现实的事吗？那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什么呀？这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嘴里啊，使劲使劲吃着辣椒啊，使劲使劲吃着生姜大蒜，然后呢，你使劲使劲的又喝那个降火茶，你就等于把这个牛黄解毒片连着那个辣椒啊、蒜呐、姜啊一起吃下去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他这个牛黄解毒片，咱们打比方说，就是个清热去火的牛黄解毒片，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吃下去的。哎，结果呢，他吃了这么多辛辣的东西，他反倒不上火，还拉肚子了。那你看这个情况不就解释一下子就清楚了吗？所以啊，国外就把这个硒啊加到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去了，那它这个添加率啊就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你只要每天自己做饭吃，或者说你在外面买，那调料里面都有。这个事儿不是说国外一个国家，是只要说相对来说发达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个新加坡呀、瑞士啊、德国呀、美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我告诉你们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这种医保这概率比较高，而且国家都要花这个医保的这个钱，这个每一年呢对政府的负荷非常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国会啊，都休岗都下班干什么？没钱了，停摆了。所以说国外的那种财政赤字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那国家都是在破产的边缘。那没办法了，他们还要支付全民的医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只有想办法让老百姓不生病。那这是国外的用的办法，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办法。我们中国是怎么的呢？我们中国现在是增强这个健康教育，你看我们社区里面经常就干这个活，干什么呢？现在社区里面动不动的啊体检免费的，60岁的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呀免费给体检，然后呢动不动呢咱们社区里面有义诊，然后还有现在有这个社区里面提供的家庭医生的服务啊，这个社区院里提供，然后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基层那个居委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困难家庭啊、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委会啊，还动不动去上门看一看，然后还有这些义工给管一管。你看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怎么去形容呢？叫更有人情味儿。哎，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更脚踏实地，更落地，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咱们是干什么？咱们是以人文为关怀来干的这个事儿。国外那些事儿啊，他们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以什么？他们以国家的角度，别让国家亏钱，那怎么别生病啊？你们不能生病。他们是从这个角度，你生病了我要多花钱。那咱们中国是什么？咱们中国是让老百姓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提高，以关怀的程度为主，通过这种健康科普、健康教育、健康医疗 啊，健康进入千家万户，家庭医生等方式，让我们老百姓少生病不生病。你

包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规划，是不是？这不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减少发病的概率吗？增强幸福指数吗？所以说这么一说，从这个角度一看，大家听听谁高谁低，是不就是高下立判？所以说还是中国好。在这个事情上，今天孟非老师当着广播的面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心里的话，我以我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此生我就愿意在中国。所以说嘛，咱们现在年轻人经常说一句话嘛，是不是？这个无悔此生于华夏，就是如此啊。咱们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你看国外打仗都乱套，那国外动不动啊总统被杀了，动不动那叮当的一顿打，那导弹哐哐乱飞，那乌克兰什么地方的，是不是？那都啥样了？但是在中国你看看一片和平，大家知道吗？和平是最珍贵的啊。当然咱们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些什么小插曲啊，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咱们能够享受到这种和平环境，我告诉你就已经来之不易了。咱们有多少个咱们那个解放军战士啊，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今天的这种生活呀，对不对？当然社会的发展啊，咱们慢慢的享受到社会的福利，也享受到新时代的红利，我认为这就挺好了。你想想啊，几十年前咱们有这种平均寿命吗？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这寿命越来越长了，不好事吗？所以说这个国外用到西它是被逼无奈，而中国用到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健康的水平，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活得更好。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嘛，对吧？那咱们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我告诉你，就是西它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只要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就能够让心血管突发疾病和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概率大大的降低啊，这叫治。我跟你说，西是能够治病的，我不一直讲吗？我说西能够跟身体当中直接缺硒引起的疾病有140多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300多种，加到一起400-500种，这都跟西有直接的关系。那首先我一直提个词儿，我说硒是人体当中谷胱甘肽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全名，硒能够慢慢的在身体转化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这个过氧化物酶它就能够减少细胞的损伤。那为什么说硒能够解决高血压？我告诉大家，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你血管的硬化，还是你血管的老化，还是你血管的变硬，还是你血管的毛糙，还是说你神经应激紧张，那我跟大家讲，血管的内皮外皮细胞的损伤是一个直接的因素，那么它的弹性就由此不好了，变成了变硬了，弹不动了，这血压就憋住了，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那这个时候用到硒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要用到好硒，用到纯粹的硒，吸收率高的硒，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无毒的硒。那么硒来了之后，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血管只要不损伤，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损伤降低了，而且呢在这个硒变成的谷胱甘肽这一块上再把血管这个受损的地方给它修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大大的提高，血管弹性一提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也就是说国外里面吃的那么多脏东西，那么多油脂，那么多肉，那么多糖进来了，它伤害血管，但是反过来它的硒在里面呢，就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管的受损，减少血管的一个破坏。那你告诉我，这个血压反倒无形当中没有高多少，那么大的一个身体负荷，压力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它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或者是脑中风的现象就减少了。那你看，所以这种情况就叫什么？就叫带病生存了啊！这种带病带着什么肥胖的这种疾病，但是呢它的血管却没有达到一个破坏，那这个时候它该怎么走怎么走。你看咱们中国是不是要像那么胖的都得扶着了，那国外那么老大的大胖子还在街上正常的走，就是什么，他身体胖，他是一个肥胖，但是他的血管没有破坏，他的血管还在保持着基本的功能和状态，他就没有病态的反应，他的压力就没有达到那么特别高，他就不会出现爆血管啊，血管受伤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硒能够有效的解决血管的受损，从而慢慢的给血管进行一个恢复。那硒是怎么样修复血管的呢？那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事了，也就是说硒还能够干一个活，它第一个是能够生成身体当中需要修复血管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再有一个，硒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的产生，叫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叫一氧化氮。外面有卖一氧化氮的，这一氧化氮前两年在国内比较火，但是现在这两年呢，一氧化氮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是合成的啊，提取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对这个血管的舒张扩张啊内皮功能的紊乱呢、解决血压的这种现象啊也有作用，它能够保护血管，保护心肌，保护脑血管，保护微细血管，

这是一氧化碳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身体当中的硒足够，你就能够通过硒来促进身体合成一氧化碳。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只要吃硒，你都不用吃一氧化碳了，因为有硒进来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身体促进你分泌合成一定量的一氧化碳，而这个一氧化碳它就能够解决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包括血管这个神经紊乱了之后，血管乱收缩、乱紧张。你看我们身体当中心脏的早搏、房颤，这就属于血管内皮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功能紊乱了，它就一收缩、一紧张，它一下跳得早了，这就是早搏、房颤就来了。你只要用到足够量的一氧化碳，这种早搏、房颤的现象就能减轻。但是呢，现在的一氧化碳合成率低，而且价格比较高，老百姓有的人还用不起。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里面到底含的一氧化碳量够不够，你自己不知道。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办法，就什么办法呢？就是我用到足够量的硒进来，现在已经研究发现了，只要每天能够摄入70微克以上的硒到80微克的硒，就能够让身体当中的一氧化碳的生成指数提高2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硒进来，你的一氧化碳也会有，也会合成，但是呢，量就那么多。年纪大了，身体退化了啊，合成一氧化碳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你那个血管紧张、舒张、收缩，包括这个紊乱这个事儿就变得严重。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想个办法呀。那你要不解决的话，你经常血管紧张啊，动不动头嗡一下，动不动眼睛呜黑一下，动不动心脏噔早搏一下。那现在只要你把这个硒解决来了，只要把这个硒补进来了。好的硒，安全没有毒的硒，你吃进去，基本上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血管的收缩性就明显变好了。也就是说，血管的收缩性变好了，血管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的急慢性的乱收缩，出现的早搏和紧张这种现象也会降低。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好的硒用上之后，你的脾气都变好。为什么？因为应激和紧张这现象降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收缩和舒张压缓解了。第三点，你的心脏早搏的概率降低了。那从咱们高血压的角度就说到这儿了。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你只要用到好的硒，你的心脏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会减轻，发冷啊、跳动不好啊、没劲儿的现象都减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血压上面你能得到控制了。所以说你用上这个硒，好的硒2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听好了，你别指望着血压降到正常，但是你听好，这个时候他就把你的血管的细胞给修复了。修复完了之后，它就慢慢的在掌握你的血管的压力的问题，然后呢，它在慢慢的掌握你血管异常收缩的问题。你只要血管不出现异常收缩，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有些人出现那种症状，什么脑血管的问题导致的手麻啊、胳膊麻、腿麻的，然后心脏跳动蹦蹦蹦乱跳一下，心律不齐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什么原因？就是第一个，硒能够合成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从而修复血管内皮，修复血管，修复弹性。第二个，硒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氧化碳的生成，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种乱跳、应激、紧张、血管乱收缩这种现象减轻。那你这个脑袋和心脏里面的这些也属于血管啊，啊，这个心脑里的血管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告诉你，你脑袋那种发晕不适，你心脏这种乱跳的现象就会明显的减轻，身体敏感的人甚至短期之内这种不好的症状都会消失，2到3个月这种现象就出现了。那你告诉我，这种硒对身体来说重要的作用大不大？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了，它能够解决这个事儿。在国外把硒当成药来吃，就是食物当中要不够的，社区里面都会给开，来多吃点。很多在国外去社区门诊拿药，你知道拿的什么吗？都是维 C 什么那个果导片啊、番茄红素，然后还有硒，都这个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啊，国外没有这些品牌，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是食品还是药品，他们这个在这方面混淆率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能够对身体有作用的，社区门诊都给开的。你不要到医院里去，到医院里去一排队1-2个月，小感冒1-2个月，做个阑尾炎手术都得排1个半月。大家想想，早穿孔，那必须等到你穿孔再急救拉医院才给你做。你说他们那个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啊？这就是国外，有些时候国外那种医疗啊，真的能吓死人。那你真的你不在那个环境下待过，你想象不到。只听都认为是好，实际上你到了那个里面，你再一看，哎呀妈，不是那么回事，还不如咱们这个呢。咱们这个比他那个先进的多。这是硒跟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对高血压非常的有效。一般2个月左右，血管缓解了，里面修复的细胞差不多了，你的血压慢慢的就开始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吃钱。第二个，硒对这个血脂帮助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人那么老胖，但是呢他的猝死率低，
现在国外的数据，它的猝死率很低的，比中国来讲都没有说比中国的，比中国来讲啊都没有咱们中国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呀，对这种基础病的重视度没有外国人大，而且再有，咱们中国人没有做到全民补硒，国外很多国家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被动式的全民补硒，就食品当中就有硒，他自己就吃了，他不知道，所以他的这种突发疾病的概率要比咱们这低得多。而且呢，社区人家经常要搞这种组织宣讲啊健康的这种讲座呀，这都是中国从国外学的。而且国外社区里这个活动你必须要参加的，不像咱们这边你没空了不去可以，但是国外的社区里面搞的这种医疗啊或者是健康科普啊是必须得去的。那么咱们再说到硒对高血脂有什么作用。首先我告诉大家，高血脂里面最难解决的，听好了，最难解决的低密度脂蛋白。什么意思呢？咱们血脂当中有四样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它能够促进咱们其他血脂的代谢，但是呢高密度脂蛋白一旦代谢不了了，它就起不到作用，那剩下这三种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会挂到血管上面堵塞。所有的梗塞性疾病、堵塞性疾病，这个里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占里面堵塞物的一半，剩下什么药毒残留啊、重金属啊、还有身体异化物啊、还有微塑料啊，这些东西都有了。所以说现代的化学残留的堵塞物和这个身体当中的血脂合到一起，出现一个新型的血栓。那这类的血栓，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药物当中溶栓概率差，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它这个东西跟老方子里面对应那个病的东西不一样了。你如果是50年前得的血栓，你吃上咱们的一些什么十味补阳黄果汤啊，效果来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血栓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老方子来的就差一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够把这个硒达到一定量，一天80微克到100微克的量，我告诉你，血脂高的人几个月下来，这个血脂就能够平稳。什么意思呢？因为硒啊，它能够分解，听好了，它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动脉硬化的中央斑块，这个事就神奇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监测报告，基本上用到5到7个月过后，我们颈动脉斑块会减小。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硒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酶，而硒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这种溶脂酶叫 FPL， 这种溶脂酶在身体当中它又能够溶解正常组合到一起的血栓斑块。实际上我们人呢，它有一套自愈能力，排出毒素垃圾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活性溶脂酶减少了，或者是年龄越大这种溶脂酶就越减少，甚至很多很瘦的人，长辈啊，年纪大的很瘦的他都高血脂。什么原因？一是肝脏代谢循环不好了，二是细胞老化了，第三个就是他身体自身合成的蛋白溶脂酶，这种溶脂酶量少了，它合成不够了，原料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激活它啊，修复不到了，营养跟不上了。而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这种硒进入到身体当中去，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这种溶脂蛋白酶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听着，它就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多的低密度脂蛋白以及甘油三酯。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是最好解决的。我为啥不说胆固醇呢？因为胆固醇是吃进来的，你只要每天把这个肉类的少吃一点，这胆固醇就切断来源了啊。有些人说我瘦，我也胆固醇高，那是因为你肝脏不好啊，肝脏不好，所以你胆固醇高。实际上你吃进来的并不多。那如果说把你肝脏也修好了呢，你这点胆固醇都被利用了，没问题了。身体当中最难解决的，第一是低密度脂蛋白，第二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反倒是最低的，反倒是你不要怕，你只要说你胆固醇高了，你少吃一顿油，少吃点肉，你这胆固醇自己都下来，甚至你多跑2天步。你要是跑不动的那种，你在屋里头每天你多走20分钟，你胆固醇降的最快的。血脂里面胆固醇降的是最快的，没有顽固的胆固醇特别高。但是血脂当中最大危险系数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大的第二个危险系数就是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是特别的黏。你在显微镜下你看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它跟小米粥一样，就跟那个破碎的煮的开花的小米是一样的，那个东西边上芝麻差不多粘哪哪黏。然后甘油三酯也是黏的，甘油三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到凝固的猪油，你就想想这两个东西有多黏，一个像粥，一个像油，这两个东西它是粘度最大的。胆固醇是擦张血管，它成片，所以说它容易堵在毛血管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的危害性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要低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我们只要能够补充足够的硒，我不说了吗，每天补充80到100微克的好硒，没有毒的硒，安全的硒，越好的硒越好，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活性蛋白酶
也就是溶脂酶，这个东西一出现，它就能够自动让这个粥，就是形成低密度脂蛋白组成的这个粥的块，让它变稀。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在碗里面倒粥，越粘稠的是不是倒的越慢呢？越稀的是不是倒的越快啊？粘稠的粥你倒一下，它粘还粘在碗上了，但是那个稀粥一倒全倒干净了。咱们这个稀进到身体当中，它不直接溶解低密度脂蛋白，也不直接溶解甘油三酯，它是先要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只要溶脂蛋白酶数量一够，就让你凝固的这个猪油变成稀的。凝固的小米粥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凝固的这个猪油就是甘油三酯。咱是打个比方，结果你一吃完了之后，它这两个都变稀了。你算算，粘的时候凝固的猪油、凝固的小米粥才沾碗，你要是稀的那个小米粥，它就不沾碗了，它就流走了。然后这个稀的这个猪油没凝固的时候，它也能流走啊。只要你在血管当中用溶脂酶把它化开一点儿，它就流走一点，化开一点，流走一点，这个脂肪就通过呼吸就给消耗掉了。哎，有的人说这个脂肪是通过呼吸，当然了，我们人消耗脂肪最大的器官就是呼吸，通过呼吸就把脂肪排出去了，这是很神奇吧？但是这是事实。第二个就通过大肠，大肠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吃油多的人，那拉那个大便特别快，呲溜就滑下去了。为什么？从大肠里面也能消耗掉一部分。哎，这样的情况下有了稀进来，你的胆固醇不堵塞血管，那你告诉我，梗塞的风险是不是就降低了？这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就是因为这个硒能够促进我们的活性蛋白溶脂酶的产生，溶脂酶不多，你的血管就堵；溶脂酶多了，你的血管当中想堵都慢。那咱们以前是没办法，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知道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晚呢？这个硒啊，我不说了吗？要用就用多长时间？用一辈子？一辈子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吃硒，你天天吃，越吃效果越好。越吃效果越好，你看孟非老师这一家人吃了十大几年了啊，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的重要帮助。你看国外为什么那么胖的人突发疾病的概率低啊？就是因为他不堵啊，他血管是畅通的，他血压稳定了啊，那么胖他把这脂肪沉积到皮下了，沉积到肚子，沉积到屁股，沉积到胳膊，沉积到腿，沉积到脖子，沉积到脸，他就没沉积到血管上，没沉到血管上，把这个血上斑块就少，那你告诉我他堵塞的风险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讲到三高，先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这就是国外。那国外再有吃那么多糖，他为什么不糖尿病？神奇吧？我告诉你啊，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调控开关。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增强胰岛素的受体活性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量和有效率，从而啊就改变了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大家清楚啊，就是身体当中有些时候你胰岛素是够的，但是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出现了抵抗，它跟血糖不结合，不结合就不分解，不分解就不代谢，不代谢就存下，存下去了就到眼睛，存下去就到肾，存下去就到脚，这个时候眼睛就开始发黄，眼睛就开始黄斑病变，眼睛就开始萎缩，眼睛就开始看东西不清楚，眼睛慢慢就瞎了。这个东西到了肾就是糖尿病的肾病，这个东西到了脚那个地方黏黏的血糖就到那儿去了。所以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是信号传输的。这个信号传输归谁管？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今天告诉你，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这么调控开关。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现在在广西的巴马，包括你在这个江苏这个常寿村，你到这两个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那我告诉你啊，咱们江苏这个地方咱们先首先不提，广西巴马那个地方山清水秀，而且广西的水果产的量非常的大，各种甜的东西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有，什么菠萝蜜啊啊，什么这个各种果子呀，那老人家们没什么好东西吃啊，地里的东西都是蔬菜呀，但是有水果是不吃吗？吃啊啊，蜂糖那边的蜜蜂还好呢，那告诉我他们不吃甜的吗？也吃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糖尿病？有人说他们代谢好，那不是代谢好，第一他们糖尿病都不抵抗，第二个他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过多的自由基，硒进来了之后就大量的消灭自由基，所以说他们的胰腺细胞就没有受损，他们的胰腺细胞不受损，胰腺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就够，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只有补充到一定的硒，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让这个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这个现象得以减轻，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胰岛素的分泌量。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相对不足绝对不足，这就是糖尿病的基本问题嘛。硒就能够干这个事儿，硒就能够解决你胰腺分泌胰岛素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它从一个角度解决了吧。第二个，胰岛素利用率不高，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抵抗就是原因在于胰岛素的通路信号受到了影响，

0: 那现在西医又能够帮助解决胰岛素的通路信号，解决你的胰岛素抵抗问题。第二个，它又能够解决了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大家告诉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解决了胰腺胰岛素的分泌量，你告诉我这个血糖它凭啥不降？只要血糖是正常的，人就没有糖尿病。所以你现在第一个，你不用去检查尿糖，你也不用去检查血糖，你更不用去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事儿了。什么意思呢？你得了糖尿病了，你就知道了，你天天测也是那么回事儿。你怎么去感觉？你要是首先能感觉到糖尿病的人，过上几天，如果你感觉身上轻松了，就证明你这个糖代谢要比以前好了。糖代谢的好了，沉淀率低了，你身上就不沉不累。那怎么来显示呢？那就必须要解决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量不足的问题。听我的，西用上，用上西，你两三个月你再看结果。利用上西两三个月，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眼睛会发亮。第二个事儿，你身上会有劲儿，这不是说增强了力气，不是说修复你细胞外皮的受损，而是解决了你胰腺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和胰岛素的抵抗问题，血糖的应用率提高了，你身上沉淀的血糖就少了，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跟着降。有的快的人两个月血糖能降三个点，这是我见到的，我们中心里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次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用不好有毒，用好了对身体的帮助是超乎你的想象啊！所以呢，咱们有必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5月17号全民补硒日这一天，一定要对这个硒大家关注。而且再有一个，孟非老师这两天会持续给大家讲到硒对身体当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能够科学的、有效的、正确的把硒补好了，我告诉你，长寿百岁不是梦。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
2: 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 o'clock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

0: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2: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渡》《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近日，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同步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2.1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消息，据委内瑞拉卫生部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中国气象台发布，因长期少雨，全国旱灾受灾面积2985.2万公顷，承灾面积达700.6万公顷。云南的滇东、滇西北干旱持续到6月下旬，受旱县占67%，承灾面积58.67万公顷。广东省
10: 杨书记，
9: 春旱严重，全省
10: 测血压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1: 挺好的。
10: 哎呀，小李护士，辛苦你们了。
12: 不辛苦，张大娘，有什么就叫我啊。
10: 哎，哎，哎呀，你瞧瞧，这云层厚的呀，就快下雨了。
11: 哎，下点雨好啊。
10: 孩子们一会儿来。
11: 玉珍呢？他们工作那么忙，不用老往我这跑。
10: 哎呀，喝点水，喝点水。哎呀，把身子养好了，咱们一起回家。哎，想什么呢？
11: 我在想啊，我这辈子是和雨绕不开了。人生走到今天，多少雨都见过啊，可唯独有3场大雨泼在了我的心坎上啊。
10: 我记得早前也是大旱呢。
11: 77年嘛。土地都裂出了缝，风一吹是漫天黄沙，到处都是光秃秃的。
10: 是啊，
11: 当时我还是宝山区的地委书记，庄稼损失惨重哦，生活苦啊，家家户户都指望着地里的收成，什么法子都想了，没用，吃不好。

0: 睡不着，真是给我急的呀。那个时候啊，
1: 我是小李，要说到和老书记77年抗旱的经历，没人会比我更了解。那一年老书记60岁，我刚参加工作，就跟着老书记和县委上的干部们日日奔波。老书记领着头冲在最前面，想了很多应对的方法，还是于事无补。
2: 哎，书记，今天不赶集啊，怎么路上这么多人？
3: 老乡，这么多人挑着桶要去哪儿啊？
4: 到黄泥沟去挑水。
5: 停车，小李。
2: 还没到呢，书记。
3: 你先回吧。
2: 书记，那我等会儿来接您。
3: 不用，就几步路的事儿，你先回。
5: 娃娃，你怎么不上学呀？跑这儿来跟着挑水？
6: 教书的老师回城里了，我阿爸阿妈赶着下地里去。
5: 来，担子给我，我帮你挑回去。
6: 不用了，爷爷。
5: 给我吧，快。压在身上啊，该长不高喽。
6: 谢谢爷爷，前面就是了。
5: 老师为啥回城里了？
6: 咱这啥都没有，现在连水都没了，觉着苦就回去了。
7: 这怎么办呀？
8: 对，
7: 再这样下去，今年怕是一点收成都没了。
9: 家里根本不敢多用水，全紧着地里用，根本不够啊。
7: 是啊，这黄泥沟的水也快干了，谁知道以后还能去哪儿找水呀？
10: 哎，前的山都是绿油油的，哪里会缺水哟？
7: 大炼钢铁的时候就开始砍，盖房子砍，烧火做饭砍，这不都成荒山了？有点草给牛吃就不错了。
6: 是
10: 啊，有的干部啊，白吃国家公粮了。
6: 哎，爷爷，您在想什么呢？
5: 没事，孩子，咱走。
1: 回到县委的老书记面色凝重，立即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
3: 我看啊，今天大家开会都别喝水了，老百姓口里渴着，地里旱着，心里苦着，我们大家都尝尝这个滋味。小李，你把这个旱情汇报一下。
1: 好的，书记。目前旱情已经扩大到全宝山地区，如果旱情持续的话，全地区的农作物将面临减产甚至绝收。
3: 怎么样，大家得拿出建议来吧，得拿出具体的措施来吧，都说说吧。
11: 书记，我建议啊，立刻开闸放水，这可是大灾啊。如果咱们决策迟缓，老百姓就会人心浮动，咱们在灾难面前就会不堪一击，所以咱们地委必须当机立断。
4: 可是咱们的水库蓄水极为有限，如果现在就考虑开闸放水，我觉得这不妥吧。
11: 哎，你这不开闸放水，老百姓会怎么想咱们呢？这田可是老百姓的饭桌子呢。哎呀，
4: 你想想啊，如果现在就开闸放水，造成人畜饮水困难，这责任谁来承担？
3: 我来承担。旱情严重，刻不容缓呐。我建议各级的一把手，包括在座的各位，都要到第一线，全地区的所有水库立即开闸放水。
1: 老书记决定，为了加快抗旱工作，停掉了正在进行的地委办公楼修建工程，用工程款来打抗旱井。他老人家说，老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我们坐在亮堂堂的地委办公楼里，

0: 呦！
1: 哎呀，乡里的领导也走投无路了。
0: 地里的庄稼快没了，一家老小怎么活呀？
2: 老天这是在惩罚我们呢。老天哪！
3: 书记，水库的水不能再放了。
4: 是啊，再放人畜饮水都保障不了了。
5: 现在出水的两口井也都已经见底了。
6: 小丽，咱们还有没有盈余？
3: 没了，书记，老百姓的庄稼也快没了。
6: 哎呀，这样下去不行啊。来，给省里发电告急，如实汇报灾情，实在不行我亲自去。老百姓的碗比咱们的脸面重要。
4: 杨书记，水库里的水马上就要没了。
6: 那不是说还能坚持一周吗？
4: 只出不进，这水消耗的速度比预计的快多了。
6: 隔壁村能不能帮衬一下？
7: 书记，邻村的人和我们借水来了，说他们村已经没水快三天了。
4: 地里的庄稼岂不是？
6: 现在也顾不得庄稼了，
7: 别说庄稼了，连人都……
0: 不好了，不好了，地里有人晕倒了。
6: 走，快去看看。
7: 那不是小李吗？
6: 小李，小李，
4: 书记，我来背。
7: 怎么回事？应该是中暑了吧？
6: 先放到阴凉处，来，接碗水来。
7: 书记，办公室昨儿就没水了。
6: 水库，叫人去水库，快！
4: 水库这会儿也没水了呀。
8: 我这儿还有一点。
9: 我这也有，
10: 我这也有一点。
8: 我这儿有。
11: 阿妈，
12: 那是咱家最后一点水了。
6: 老乡们，大家把水都拿出来给我，那你们
8: 救人要紧啊。
3: 书记，这小年轻领着咱们接水，愣是一直没歇呀。
7: 哦，书记，
6: 小丽缓过来了，
8: 醒了啊，
7: 过来了，过来了。
4: 书记，我们现在怎么办？
6: 怎么办？是啊，现在要怎么办？
8: 阿妈，看，要下雨了。
13: 别在这瞎闹。
12: 我没瞎闹，是真的。
14: 太好了，
15: 太好了，正下雨
6: 呢。乡亲们，
16: 终于有太阳了，
6: 这一回啊，老天爷都在帮咱。今后我们不能只靠天靠地，那一定要自己当龙王。
17: 对。
3: 要不是这场雨，倒下的就不只是我。老书记无助的眼神我至今都记得。人命关天哪，老天开眼，终是落下了一场雨。老书记把这雨记在心里，也埋下了种子。
18: 时光飞逝啊，转眼我都工作十多年了。今天送老书记去省里开会，开完会回去老书记就要退休了。想一想啊，真是不舍得。
19: 哟，老杨。哎呀，稀客稀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0: 主任，
19: 来，我给你倒点水。
20: 哎呦，客气客气，不用了。
19: 你坐
20: 啊。哎，主任，你在省常委可是大忙人啊。
19: 哎，跟你比啊，我还是差点啊。今天啊，到我们人大常委会开会，刚好这就聊到了你的事儿啊。
20: 我的事儿
19: 啊，这不你马上退休了吗？你呢，你最好到省里来。哎，到昆明的干休所。
20: 哎，主任，谢谢省委的关心，昆明我就不去了。
19: 哎，
20: 以前啊，我在职的时候那听组织安排，现在退休了

0: 想自己管自己。
1: 哎呀，老样，你听我跟你说，这个昆明嘛，它各方面条件不是都好一些吗？再说了，你家人也能一块儿来呀，这多好啊。
0: 不是，主任，我是想着，我想回老家去，大亮山上种树。
1: 什么？种树？哎呦，老杨啊，你呀，你在职的时候，你已经创造了一个滇西粮仓了。哎，怎么，这退下来了，你还想再创造一个绿色奇迹啊？
0: 不是，我主要是有一些想法。在职的时候啊，不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我其实心里啊，是过意不去的。我12岁的时候没了爹，孤儿寡母的，是乡亲们把我养育大。我答应过乡亲们，等退休了，一定会回到家乡，再做点事儿。我想现在，这不，时候到了吗？
1: 大亮山，海拔的该有2600多公尺吧？大亮山是失甸县海拔最高的地方，40多公里长的山脊呀，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啊！
0: 是啊，周边3个乡，11个村子，都缺水缺电的，还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能先下手的，只有种树了。大亮山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是青松翠柏呀，我们不能光秃秃的交给子孙吧？
1: 哎呀，说你什么好啊，老杨，
0: 你就批准吧。
2: 回到县委办公室，书记的东西他已经提前收拾好了。这办公室除了成堆的文书，实在简陋的过分。大伙知道他要走，都舍不得，都在等着老书记回来。杨书记回来了。
0: 东西都收拾好了。
3: 好了啊，
0: 拿上走。
2: 书记，大家伙知道您要走，都想给您践行。
0: 践什么行？又吃喝，形式主义，我不喜欢这个。
2: 哎，那我送送您，我去开车。
0: 小丽，那个一会儿啊，你把里程表给我打上。
2: 啊？打里程表干啥呀？
0: 干什么？这公车是办公事的，要办私事啊，付钱，这规矩我一辈子都不会破。
2: 哎呦，我的老书记啊，您是真的太古板了，这车就是您天天用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
0: 我说小李，别说这个啊，该打你得给我打上，你拿公家的汽油你送人情啊，你打不打？
2: 好，打打打打打，我打啊。
0: 小李，就在这停车吧，你好掉头。
2: 送您到家门口吧。
0: 哎，就几步路的事儿。行，你回吧啊。
4: 慧君，
0: 慧琴，你们来了。
5: 爸爸，你来了。
0: 来了。
5: 哎，你怎么了，爸？
0: 慧兰呢？
6: 慧兰在家帮阿妈做饭呢。
0: 哦。
7: 阿妈，阿爸回来了。
6: 阿爸，阿妈呀，早盼着你回来了。
8: 哎呦，都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6: 快回家吃饭吧，阿爸。准备吃饭。
0: 我这一回家就吃饭，不好意思吧？
8: 来来来，快快快！
7: 阿爸，你快吃点这酸笋。这酸笋呀，阿妈前好几天就腌好了，一直等着你回来吃。快尝味道咋样？
0: 好吃。
8: 哎呦，
0: 好吃。
8: 那多吃点儿。
6: 吃就好。哎呀，来，慧兰你也吃啊。菊，你们自己来。
7: 好。
0: 多吃点。你妈这手艺真是好。

0: 你们爱吃啊，高兴。<笑>
1: 我说点事儿啊，我这不是要退休了吗？我跟上级组织说了，我就不去昆明了。真的呀？真的能在家里待着了？
2: 阿妈多好啊，不是早就盼着了吗？
0: 是啊。哎呀，好啊！
1: 想着去大亮山上。
0: 种树，给家乡做点事儿。阿妈，你还不如嫁一农民呢，到底能陪你一辈子。我嫁给你爹的时候啊，他就是个农民。我知道的，他在家待不住。
3: 就这样，我送着老书记离开了县委。本想着他老人家在岗位上辛苦了几十年，退休了，终于能好好休息，颐养天年。但谁也没想到，他一头又扎进了大亮山。我了解他，只要是他决定的事儿，就一定不会放弃。我知道，一定会有人愿意继续同他一路奋战。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哈。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交通9:18，平安贝贝。高考结束后，很多朋友都开始了毕业旅行。订民宿别只看装修好看，入住后先看门后的逃生路线图，找到安全出口和灭火器的位置。 反锁门，拉上窗帘。女生结伴别住偏僻的角落，玩得开心，更要住得安全。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理想汽车举办线上发布会，新车彻底告别六座布局，转为原生大五座旗舰 SUV， 推出奥创36.98万、李维斯42.98万两款版本。7月6日前购车，享10000元限时减免权益。全系搭载第三代 1.5T 增程系统，72.7千瓦时 5C 超充电池 ，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十分钟快充10%至80%。标配全线控主动底盘，四颗固态激光雷达与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支持全场景城市 NOA， 车身轴距加长40毫米，后排与储物空间大幅提升。日前，比亚迪腾势发布 N8L 闪充版两款车型，尊荣型31.98万，旗舰型34.98万。新车搭载75.26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800伏高压闪充平台，综合续航超1400公里，百公里加速3.7秒。全系标配云辇 A 空气悬架、三电机四驱、车顶激光雷达与 E3 方智驾

0: 系统，新增车载 AI 智能体滴滴虾，六座布局二排标配腿托，通风加热按摩，上市赠送18个月免费闪充服务，主打30万级豪华家用六座市场。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启境 GT7 在广州智慧工厂完成量产下线，新车定位纯电列装轿跑，四门无框车门搭配自适应电动尾翼，已取得 L3 级自动驾驶路测资质，累计测试里程超20万公里。品牌全国90城布局300家门店，采用华为乾坤智驾方案，全系标配高阶城市领航辅助，预售阶段订单量突破2.2万台，实车现已全面到店，可供静态品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如何看待体检当中发现的甲状腺结节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对于体检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的朋友，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表示啊，体检当中发现甲状腺结节不必过度恐慌，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就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呢？专家分析说啊，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能够发现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另外一方面呢，体检中进行的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专家提示说啊，甲状腺结节最需要关注的是两点，第一个就是恶性或良性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血液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很容易通过抽血明确，如果结果异常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1: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

0: 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1: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村镇上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0: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和盈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和盈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2: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3: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1: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

0: 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1: 交
3: 接
2: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当我们明白万物都会消逝，去探讨活着的意义，更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在生命中的展望、追逐及挣扎，是比生命本身更具有意义的部分。傻子与白痴，呼吸。
6: 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我。

时候会突然想起我一个人看夕阳的经过，他生气是否是为了坠落，没入思绪后把一切都卷走，身在其中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九一点八，
8: 北京时间21:00。
7: 9 o'clock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0: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9: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0: 你看着我干嘛呀？
9: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0: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9: 我们需要亲。

0: 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1: 一代人的成长，意味着另一代人的老去。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年代，旧的事物不断被新的事物所更替，很多东西来不及说再见就已经消失。随着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多，埋藏在岁月里的回忆越来越模糊，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越发陌生。正如电影《岁月神偷》里说，在变幻莫测的生命里，岁月才是最大的神偷。有这么一个20岁的姑娘，她说，国庆那天我和父母一起去北京后海游玩，夜晚的后海人很多，妈妈说，你牵着点你老爸，别把他弄丢了，人那么多。而父亲像一个小孩子跟在我们后面走着，我尝试了很多次想把手伸过去，纠结了5分钟，我还是弱弱地说了一句，不用了吧。笑容在父亲的脸上僵住了，20岁的我已经不习惯和父亲手牵手了，我可以感受到父亲的失望和尴尬。成长成熟虽然给予我们可以独当一面的能力，却也间隔了与父母之间的情感。那一刻我很内疚也很自责，或许我可以肆无忌惮地拉着男朋友的手索取他的拥抱，却没有勇气拉起年迈父亲的手。这一代的我们已经开始失去，岁月的年轮间隔了两代人彼此亲近的心，陌生的那个亲你爱你的人。秋天的风很大，枯黄的树叶散落一地，似乎在跟你轻声的告别，告诉你冬天要来了，要记得添衣保暖。看着周围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慢慢的离去，不由心生感慨，成长的代价太高太昂贵了。以前我还觉得自己永远长不大的，有些人有些事儿永远不会离我而去。每个年代的人都面临失去，失去那个时代我们认为自己最爱的东西，只是每一代承载了太多，被批评了太多，被关注了太多而已。喜欢的电影结局了，喜欢的动漫不再更新了，喜欢的人都慢慢离开了，失去是一种常态而已，只是面对的时候会觉得心里有什么地方被掏空了而已。但时间终究不会停下脚步的，曾经的小孩长大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有时候开车眼睛干，要滴眼药水，但是眼药水放车里几天就变质，用了伤眼睛，随身带包里，开封之后一个月内用完，保护眼睛从正确保存开始。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14: 和朋友在聊身边那些正在恋爱的男男女女，聊着聊着我们都很感叹，大家在爱情里真的是太谨慎了。人的年纪越大越难主动，主动在这里的意思是把真心全部给出去。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从来没觉得主动有什么不好，

愿意给出去的却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不是懒，更不是胆怯，是突然有一天你就没那个劲儿了。从前我们快乐是因为很少问值不值得，年纪大了你就会问，你就会想，是不是非要跟他在一起，非要让现在的这种尚且与浪漫有关的好感飘落下来，落到30平米租来的小屋里。你在他眼里曾是年纪轻轻就满身成就的事业人，后来他发现你在事业当中也会抓耳挠腮，毫无形象。他在你眼里曾是一个周全又不失文雅的成功人士，有着诗人的灵魂，后来你发现他也会羡慕身边那些稀奇古怪的利益关系。有句话是，接近本身就是一种毁灭。我们恋爱表面上是生产浪漫，其实是要把浪漫打碎，用真实来打碎它，用家长里短打碎它，再看看能不能在它之上建立起一种厚实的东西。但厚实都不是浪漫。有句话是，有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却宁愿远远地看着。想过要靠近他吗？想过，不止一次地想跟一个人产生热烈的粘合，跟他吃完饭，跟他散个步，想和他一起吹风，然后随便讲什么。吃饭的时候，他开始讲自己的人生有多难，但讲到一半戛然而止，以这道菜还不错收尾了。其实我们恨不得握着他的手说，你慢慢讲，我愿意听。但他是个体面的成年人，他知道坏情绪吐多了招人嫌。我也是个体面的成年人，我知道别人不想讲下去，你就别说你愿意听。我知道没有对方的应允，我无法进入任何人的生命，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么一点热一节一节地往回缩。终于我无法从情歌里听出任何和他相像的东西，情歌里的他也只是作词者认识的人，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终于我忘了我想过要跟他在一起。有的时候产生那种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念头，怎么就这么难呢？前阵儿朋友问我对他有什么期待，我说没有。我跟这个朋友经历了很多次争吵、道歉、争吵、道歉的过程，我已经彻彻底底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想，所以我对此什么都没想。回复他没有的时候，有一种累得没办法有情绪的感觉。友情都是这样的，爱情不更是吗？活到一定的年纪，我们终于确定了，大家其实都很孤独，也不见得喜欢孤独，但又总是懒得给自己解围，就继续这样孤独着呗。也遇得到一些热烘烘的东西，但对此担惊受怕，觉得不适合自己。这就是人，人都这样。我想起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一点人生规划，就只要陪伴，就只要心血来潮，需要被很多的亲密围绕着。但几年过去了，发现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新的人动过心，想过去温暖对方，对方也想过接纳，然而一切都没有下一步。我不知道哪里不对，想了很久终于明白了，累了，累了，不爱来爱去了，没那么高的期待了，更舒服吗？是的，但说失

望也是真的失望，对对方失望，也对自己失望。18岁的时候，我们老是希望自己快点活到经济独立的年龄。当时好穷，8块钱的酸奶都舍不得买。而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回到18岁，回到那个因为喜欢的人发来一条短信而心情时好时坏很久的年纪。如果现在遇到他，我会飞快地弄清楚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不是去那些闪烁不定的相处里翻找着零零散散的喜欢了。

0: 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莎莎，
8: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了，
7: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吧啦。
9: 阿老哥，我觉得每个城市的嘛都有自己的狗肝下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回应的色彩。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昆明的老街是最有情怀的了。
10: 河南的卖力啊，我真的羡慕到从哪条昆明老街最有情怀。
9: 我觉得了嘛，每条都有每一条的情怀。但是我今天呢，想来聊聊巡金街。对了，阿老哥，你可认得这个名字的由来？
10: 巡就是观察、预防的意思，金就是指盘龙家。这条街啊，上个世纪好像还曾经是昆明最末端的地方啊。
9: 我说对了一半个。其实巡金街这个名字清朝上就有了。巡金街呢，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由于盘龙家常年泛滥，清政府修筑了用于防汛的岗哨运金堤，后来就逐渐形成街道了。
10: 上世纪初的巡金街啊，也有历史故事了。那个时候，林徽因跟梁思成刚刚到我家客呢。首先来到的就是巡金街跟铁皮巷口的纸园。林徽因还写了一首小诗：“昆明寂静小兰。”
9: 我也拜读过。后晌了嘛，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南院区是在这里哦。它的前身呢，就是弘济医院，现在还能在它的山上看见一小点曾经的样子。
10: 其实现在的巡金街也是烟火人间哦。
9: 巡金街给人的感觉挺奇特呢，它的两头连接的是繁华热闹的昆明市中心，但是它在中间段却是极度安静和美好呢。我每回经过的时候，我都会悄悄的一些老奶奶在院子上闲坐聊天、闲话家常，还有好多小朋友在门口奔跑嬉戏，真的是岁月静好啊。
10: 好嘞，好嘞。在这些昆明老街的街头巷尾，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气息跟美好了。你跟巡金街有些哪故事呢？欢迎在我们的晚高峰，我们冲冲壳子嘛。
1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是什么让你突然对恋爱失望？以前看过一个有趣的小测试，当你跟别人玩石头剪刀布之前，问他一个超级复杂的问题，他会思考，然后你们再比赛。通常情况下，他伸出相对复杂的剪刀，你伸拳头赢的几率是99%。 其实原因就是他脑海里那个未完成的思考影响了他当下的判断。你之所以对恋爱失望，是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未完成的失望事件。这个失望事件在你后来的生活中成了一层滤镜，它让你总是消极负面地去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这个失望事件不结束，你就会不停地攒，一个接一个，直到有一天你们一起吃饭，他笑嘻嘻地从你碗里夹走了一块红烧肉，那可是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然后你们分手了。他说，不就是一块红烧肉吗？至于分手吗？你怎么总是上纲上线？你怎么总是会无理取闹？你总是不可理喻。其实只有你知道，那块红烧肉只是一系列失望事件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人跟人的思维差异化太大了，他在说重新给你买一份新的红烧肉，而你想起的是第一次吵架他转身就走，把你扔在大雨里。原来从那一刻你们就在不同的频道上。崩溃不是此时崩溃，而是让你想起彼时一个一个你曾忍住的崩溃。当下你没吃到那一块最喜欢的红烧肉，然后所有委屈都奔涌而来，想讨一个说法。渐渐的，我似乎明白那些情侣为什么分手，他们在谈一场减法恋爱，就是相逢即是巅峰。我超喜欢你，你是我的100分。然后有一天你迟到，你忘记给我买礼物，你没有回我的微信，说好一起看电影你临时爽约，我生气你没有哄我，吃小龙虾你没替我包。这些小细节啊，在我的恋爱笔记本上，有时候扣1分，有时候扣3分，扣着扣着分就不够了。所以大多数人分手的那一天是一个无比寻常的一天，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争吵，可就是那一天，爱情再也走不下去了。我们总是觉得对方不会改，改了也改不好，每一次都以负面的情绪来回应对方，

我们亲手把对方推进了黑暗里，然后质问他，你为什么看不见满天星星？你为什么满身都是刺？忘了吗？那些刺是你曾亲手扎上去的，一根又一根。你看，你爱他的每一天，他是小白兔；你不爱他的时候，每一次否定都是一根刺，他成了一只小刺猬。其实你也讨厌那种一而再、再而三被否定的恋爱吧？我们都期待有一刻被鼓励，听到一句没关系，你可以再试一次，来，我帮你。那些小失望本可以解释明白，可是我们偏偏赌气不听解释，然后偷偷地在恋爱笔记本上画上一笔。直到有一天你翻开笔记，会怀疑他有没有爱过你，他怎么浑身上下各种小毛病。那一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爱过他吗？明明两个人都是答题选手，你却悄悄地成了阅卷老师。谁的恋爱里没有失望呢？攒下来有什么用呢？如果当初我们一起干掉他，我们的未来就多了一点期望。你可以生气，你可以抱怨，但是你不可以不告诉我，你怎么了？我害怕那种让我猜猜你有几颗糖的恋爱。一次一次猜不对的时候，我也会慌张。如果有一刻我猜得有点靠近，我希望你能看见我的努力，给我一点提示。人和人的默契不就是一点一滴慢慢积累的吗？我能想起的过去，你能补充的过去，那是我们当时最好的时光。我突然想到，那些我们以为过不去的失望，其实都是在给我们看不清楚的未来放生了一只萤火虫，点了一只火把，挂了一个月亮。就是在某个很黑的夜晚，我们都在叹气，人呢，好奇怪，明明爱着，关心着，在乎着，嘴里却抱怨着，指责着，失望着。那一刻，我们不是该相依相偎的在一起吗？所以，我们不能说那些把对方推开的话。黑夜太黑，一推开就不见了。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有一天你突然说分手，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忍了多久。其实你幻想过再熬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好的，担心，试着又挽回了一下，偷偷擦掉眼泪，告诉自己，其实我还爱他。他也是爱我的，他一定也感觉到了感情有点糟糕。我们只要努力，一定会变得像以前一样的甜。可惜

让你满怀期待的失望了。刮骨疗伤太疼，我们都太累了。你努力试着从冷掉的火锅里夹起一个鱼丸，你多爱吃啊，可是鱼丸上挂满了红油，吃吧它油腻，不吃吧有点可惜。后来努力拖到了店打烊，鱼丸又回到了锅里。很多感情分开的理由超级简单，你一定懂，就是找不到感觉了。有人会好奇，怎么会爱着爱着不爱了？时间都记得我们相爱的，你看生日，你看情人节，你看相爱纪念日，那么多的美好都历历在目的。对啊，一段感情只剩下从前，那就该结局了。我们不能总依靠回忆来拖延剧情。你累了，你说分手吧。他以为你在生气，劝你先分开一段时间，彼此冷静一下。过一段时间又和好了，分分合合好像在互相折磨。其实很难找一个像样的理由分手，你也没有勇气继续的待下去。你们都在纠结，已经好久好久找不到恋爱的感觉了。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很搞笑的图片，没有发给他。仔细想想，为什么分手？就是不合适了。你看iPhone 的新系统出来了，你知道它很流畅，你也该更新。可是你拿着 iPhone 4就是没有办法更新，内存不支持了。你也很清楚你们从前有多相爱，也清楚拖下去对谁都不好，都在等一个最小的时机说算了，我们各走各的吧。没感觉真是要命，每天都在煎熬。你也想着试着改变，重新去爱他，可是你一次次的从他那里收获无所谓的态度。你终于明白，一个人撑不起一段感情。那天你突然由衷的轻松，有些你舍不得的决定，对方替你决定了。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你也很爱他，但不巧，不是现在。所以你发现，无论怎么挽救，你仍然得不到他的爱，因为你不属于他。别难过了，你在深海里挣扎，他也未必好受，大家都尽力了，不要互相的责怪。一开始大家都偷偷的想过要跟那个喜欢的人结婚，那时候爱的有多心欢呢？走得越来越远，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们也会被大雨阻挡前行的那一刻，不是雨伞不够大，而是大家的路不一样了。不是所有的磨合最后都叫婚姻。有个朋友不会吃皮皮虾，每一次剥皮皮虾都会扎手，他还笑着说，人好奇怪啊，明明自己不会剥却很爱吃。

后来她恋爱了，有一个包皮皮虾高手的男朋友，他能包一个完完整整的皮皮虾，蘸了姜醋汁递给他，他每一次吃的都超级开心。有一次在市场旁边的啤酒屋吃饭，我还笑着调侃他们说，有一些人呢一辈子就是包虾的命，而有些人就是好吃懒做的命。我不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分手，只是有一次他从失恋里走出来的时候一起吃饭，他看着旁边桌上有一大盘皮皮虾，犹豫了一下跟服务员说，给我们加一盘皮皮虾。我说我讨厌剥皮皮虾。那盘皮皮虾上了桌，他开始仔细地剥，一个接一个，那么完整，手法那么熟练。他笑着问我厉不厉害，我问他，你包了那么多不吃吗？他摇摇头，好久好久不吃了。我问他，那不吃你干嘛包那么多呢？他笑着说，不知道啊，就是想告诉你，我现在会自己包皮皮虾了，而且不扎手。说完以后，他端起了桌上的一杯酒，一口干了，眼圈红红的。旁边的朋友起哄说，哎，你是不是馋酒了？原来有一些人真的不会宠你一辈子，他教会你一些技能就走了。你想过他留在你身边一辈子，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长大吧。不会长大的人是要吃更多更多生活的苦。你说他好狠心，其实他也温柔爱你如生命。后来你终究跟这个世界赤手空拳的搏斗，你的一招一式好熟悉。是的，你曾经见过他使过。分开最好的意义，就是如果有一天侥幸碰面，你们都成了让彼此更尊重更敬仰的人了。与世界过招这么多年，谢谢曾有人愿意当你陪练。你会很骄傲地说，这人我爱过。但如果有机会，我仍希望你临走前问一句，你确定我这个小可爱你不要了吗？他笑着说，不是，我们从头来过。换一个人也许会新鲜一阵子，但是换一种生活方式也许会新鲜一辈子。你总要学会跟一个人过一辈子，任何一段情感都会有累的时候，所以要好好休息。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下面的时间呢，也依然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好听的文章，伴着大家呢度过周末的

2个小时啊。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篇文字呢，来，名字呢叫做《一条固执的鱼》。有这么一家酒馆，名字叫做独白。如果独白只是一家酒馆，倒也不稀奇。可是它是一个程序员开发的一家 AI 酒馆。你在独白的网站上写一篇关于你的故事，系统会自动地生成一个过去你的虚拟形象。对话感应器被放在一个叫做小白的大玩偶身上，通过预约申请，你戴着蓝牙耳机就可以坐在酒馆里跟过去的你喝酒聊天。程序员老白说，这套系统叫做遗憾修补机，是你跟过去的你面对面的互相治愈。他脑补你关于过去的遗憾，你告诉他我在未来等你。至于酒呢，不过是壮胆的催化剂。我征得一个酒客的同意，听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跟最喜欢的人中间隔了10年，假如我年少有为该多好啊。过了很多年以后，其实我对你仍然心存愧疚、遗憾和喜欢。我都希望还能再见到你，然后一点点地把我欠你的从前还清。想带你去吃一顿鸡肉盖饭，想带你去坐大滑梯，想陪你去看一场电影，甚至奢侈一点，想陪你去试一试那一件我买不起的婚纱，想跟你说说话，这些啊，我现在都能做到了。小白问，这些年你耿耿于怀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没好好爱他。小白说，你们坐在食堂的台阶上看过星星，吃过冰淇淋，也说过天长地久，那一刻是真的爱着。他给你占过图书馆的位子，给你买过牛奶，他也在你考砸以后安慰你说没关系，再试一次。你依然记得一个人的好，那就没有辜负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感情啊。我们放下书那些留在脑子里的片段故事，我们放下筷子那些待在肚子里的食物，我们放下一个人那些午夜梦回的想念，都是我们得到的最好回应。那个年少的你没有做错什么，你也是第一次去爱别人，笨拙一点没关系。他说，我真的很想很想跟他在一起。小白说，有一天你好像突然有一点能力，就会特别的心疼那个曾经陪着你的人，他怎么就没在我最好的年纪碰到我，他不该受这么多的苦，他不该承担我的幼稚、毛糙、任性，他被我扎得浑身是伤，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过来抱抱我。他晚一点遇见我该有多好。你吃着一份鸡肉盖饭，泪流满面，因为你知道，最该得到的是他。这些年你一点点地拔掉了身上的刺，怀抱温柔了很多，你现在轻而易举就可以买到玩具汽车。6岁那年哭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得到，你能怨那个小孩子什么呢？他哭得那么伤心，如果你愿意，你真的可以去买一个玩具车。也许有一刻那个小孩会回来，咧着嘴笑得很开心。他说，我曾经远远地去见过他，在他不远处的地方。

看他一整天的生活的样子，他还是喜欢喝橙汁，还是喜欢吃拉面。他跑到他男朋友的怀里笑得那么开心，我就知道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会再得到他的爱了。小白说，感情里最无用的就是分手后的深情。他问，可是我该怎么放下这该死的深情呢？小白说，这一切都是你以为的深情，对于他来说是打扰。分开后大家都努力地在生活，落落大方，生机勃勃，你也应该如此。就像你面前的酒，端起来能端多久？一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你不是放不下，其实你在等一个人跟你碰杯，他一眼就看透你这些年放不下的深情和一饮而尽的苦衷。人这一辈子好奇怪，拿起一根烟，再等一个能拿掉你烟，告诉你吸烟有害健康的人。可是往往等来的是打火机。所以你怪爱的荒唐，却从未问问自己，为什么拿起一根烟。这些年是你不肯放他走啊。其实你们早就分手了，你做的有多好，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负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再傻傻的去吸引他的关注。他喜欢凉白开，可是你是一瓶雪碧。你像一个傻瓜一样又蹦又跳，开心的冒泡。你拉着他的手说，你看，你看，我变成了一杯甜水。你无法讨回他的欢心，爱你的人也觉得你好奇怪。你唯一对不起的是，这些年你建了城楼，种了花，看上去好像一个人过得不错。可是一想他，城楼轰然倒塌，殃及了开的花。那些花好无辜啊。希望那个温柔可爱的女孩过得好好的，才让你倒下的城楼，折断的花，都有那么一点意义。你还是放她走吧，她一定能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很美很美的那种生活。她喝下了面前的一杯酒，突然笑了，笑得那么开心。他说，是啊，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我就不操心了。小白问，你哭什么呀？他哭着说，他真的走了，他真的走了。小白说，嗯，让他走吧。他问，他一定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吗？小白说，一定，这世上爱他的人有很多，你只是其中一个。他说，分手后他又陪我走了这几年，我真的变好了很多，会吃早餐，会去健身，会努力的工作，会站在城市的天桥上看夕阳，会买超市里的促销大米，会做晚饭，会去参加同事之间的聚会。他说过的那些话我都做到了，不是将来有一天有幸碰见他跟他炫耀，我都做到了。

是我想让他骄傲，没有爱错过一个人。小白问，你知道这一杯酒为什么叫做两百开吗？他说

0: 用着好看，
1: 对，
0: 用着舒服，
1: 对，
0: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1: 图功效，图健康啊。
0: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1: 嗯，
0: 对吧？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1: 嗯，
0: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1: 嗯，
0: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啊，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 嗯，
0: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对什么药理呀、啊、医理呀、啊、门清，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本来应该去药企搞这个研发的，结果机缘巧合入了咱们电台当编导了。
1: 嗯，
0: 你别说，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那挺厉害的呀，人才呀。
0: 对呀、啊，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0: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1: 啊、哦！
0: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
1: 哦，
0: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那可不嘛。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0: 就这个理儿吗？
1: 没人愿意与你亲近。
0: 对，就有人说了，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哇、哦、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0: 三台。对，
1: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0: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1: 嗯，
0: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1: 嗯，
0: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1: 那挺勤呢，
0: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1: 嗯，
0: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1: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1: 嗯，
0: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1: 嗯，
0: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1: 没法待人哈，
0: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嗯，
0: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1: 关键是很尴尬。
0: 对呀、啊、
1: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0: 那能不受影响吗？
1: 嗯，
0: 他的专业业务水平是真强。
1: 嗯，
0: 是吧，咱们电台录节目啊，做健康科普类的节目啊，遇到专业的问题啊，你看人家是学医出身的。
1: 嗯，
0: 哎，人家做的就比普通的这个主持人呢、啊、或者是编导他做的就强很多。
1: 嗯，
0: 人家还有给他写了个外号叫一点通，不管有什么疑难杂症，你就找他，他给你一点拨，你立马就通头了。
1: 嗯，
0: 就这么个能人，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1: 嗯，
0: 多可惜。
1: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1: 对呀，伤自尊啊，
0: 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嗯，
0: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1: 嗯，
0: 啥招都使了啊。

0: 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吨药业拿回来的这批抑菌牙膏吗？
1: 嗯，
0: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1: 嗯，
0: 毕竟他以前也是药科出身嘛，人家懂行啊。
1: 嗯，那肯定是啊。关键是他用了之后的效果咋样啊？
0: 效果立竿见影，就他坚持用了半个多月吧。嗯、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1: 哎呦，
0: 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1: 哦，
0: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1: 哦，
0: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1: 嗯、
0: 哦，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1: 嗯，这还挺好哈。
0: 嗯，
1: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0: 是吧？
1: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0: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0: 嗯，
1: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0: 是吧？
1: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0: 嗯，
1: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
0: 呵，
1: 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0: 嗯，
1: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0: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1: 嗯，
0: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根源在哪儿？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的。
1: 嗯，
0: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
0: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1: 嗯，
0: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1: 嗯，
0: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1: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0: 对，
1: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0: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1: 嗯，
0: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1: 嗯，
0: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1: 嗯，
0: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1: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0: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1: 嗯，
0: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1: 嗯，
0: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1: 对，
0: 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1: 哎，
0: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1: 对呀，它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0: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1: 嗯，
0: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得用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是不是你可能就换了一个三顿药业的这个药企的这种销子号的牙膏，你刷那么一次牙就相当于给我们口腔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有害菌的大围剿。
1: 嗯，
0: 就靠这个牙膏里面添加的生物溶菌酶，什么坏细菌呢、致病菌呢，有可能通通的给你杀干净了，就，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0: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不是说能治疗我们的胃肠道疾病，而是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些有害菌彻底的挡在我们口腔外面了，
1: 嗯，
0: 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1: 嗯。
0: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1: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0: 对呀，啊，是吧？当然了，它就是一款牙膏。你说我这个浅表性胃炎，这个胃黏膜溃疡，萎缩性胃炎，我们肠上皮化生，用这牙膏能治不？它也不是药，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0: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明白。
0: 而且咱们这款消泽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机体稳定的，能够长效的抑菌12个小时以上。你想一想，那普通的日化牙膏撑死了也就1-2个小时，
1: 对，
0: 咱们这个整整高出6倍来，这才叫消泽号的药企的标准。
1: 嗯，
0: 那你说12个小时，早上起来刷牙一次，是吧？管100天，晚上睡觉前再刷一次，管一晚上，一天刷2次，是吧？口腔里一整天的这个致病菌都给你抑制住了，24小时嘛，
1: 嗯，
0: 清清爽爽的，压根就不给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滋生的机会。
1: 哎，
0: 这才叫真正的省心，真正的管用。
1: 对呀，这太牛了，1天2次，还能够保全天的口腔健康
0: 啊，
1: 这真没谁了。
0: 而且这还没完呢，
1: 嗯，
0: 你刷那一次牙，不光是靠里面的生物溶菌酶在给你抑制口腔当中的致病菌，
1: 嗯，
0: 还相当于是给你的牙齿做了一次专业性的这种封釉，
1: 嗯，
0: 镀膜。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用舌头舔一下，你就能感觉到
1: 这牙齿都发涩，都不光滑。
0: 为啥发涩？就是你牙齿的牙釉面上坑坑洼洼了，
1: 嗯，
0: 有小窟窿了，小裂纹了，
1: 是
0: 吧？你看着不起眼儿，实则这些都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
1: 嗯，
0: 然后它会逐渐的就漏神经了，
1: 嗯，
0: 冷的酸的这么一刺激，哎呦，这牙神经就疼得直咧嘴，
1: 嗯，
0: 是吧？那么咱们这款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还加了什么你知道吗？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是我们牙釉质的原材料，
1: 嗯，
0: 本命成分。所以说你在抑菌的同时在刷的时候，它就能够用这个羟基磷灰石顺着这个牙釉质的小缝隙小窟窿，是吧，给你渗透进去修补上去，
1: 嗯，
0: 然后把它像封釉一样给它表面上严严实实的给你镀上一层膜。
1: 这多好啊，它这个功能功效很全面呀。
0: 对啊，你这用好了，用个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你再吃个凉西瓜，
1: 嗯
0: 啊，吃点酸的这种山楂，
1: 嗯，
0: 你可能再也不怕这个牙酸牙疼了，因为它给你封釉了，牙神经给你保护的严严实实。
1: 哎，这简直就是给咱们老年人的牙齿量身定做的一样。
0: 对啊，老年人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哦，
0: 对吧？
1: 是，
0: 而且它不仅能够抑菌，能够给你封釉，给你镀膜，还能够针对性的改善咱们牙龈的出血，
1: 嗯，
0: 牙齿的松动。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有牙龈萎缩的情况？
1: 那必然的。
0: 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简简单单的糊弄表面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从根儿上滋养我们的牙龈，
1: 嗯，
0: 修复我们的牙周。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明显的发现，你刷牙你就看不到血丝了，
1: 嗯，
0: 松动的牙齿好像都
1: 稳当
0: 了不少。对啊，那些萎缩的牙龈慢慢的，哎，就有起色了。
1: 这多好啊！关键是它解决了咱们老年朋友的大问题，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而且这款牙膏它是功能性的，
1: 嗯，
0: 它的功效、它的适应范围、使用方法，在它那个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是吧？一点都不能含糊的，不像有些日化牙膏、日化产品，吹的天花乱坠的，什么清新口气、亮白牙齿，那都是虚的，真正有用的信息一点都没有。
1: 嗯，
0: 咱们这款药企出品的功能性的消泽号的牙膏，每一项功效都有实打实的检测的数据作为支撑。
1: 嗯，
0: 尤其是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它的抑菌率是都要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那就是冲着这种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口腔问题来的。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好产品咱为啥不用啊？
1: 与其天天受着口腔毛病的罪，还得担心牵连着我们的胃肠。
0: 对啊，
1: 那还不如直接选择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既把口臭的问题给解决了，改善了人际关系，改善了家庭氛围，关键是连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它不也一起变好了吗？
0: 如果说它死贵死贵的，咱们还考虑考虑。
1: 现在多便宜啊，
0: 79块钱3支，这就是买一支日化牙膏的价格，
1: 嗯，
0: 咱们买了药企生产的功能性牙膏，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呀？
1: 对，
0: 而且静时我还跟你说个事儿，你用上一支好的功能性的牙膏，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实际上在关键的时刻，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不仅能够避免一些危险，还能够帮助我们省下一大笔钱的。
1: 怎么呢？这牙膏还能够防风险省大钱？
0: 你看看，
1: 你讲讲。
0: 我们之前啊，有一个患者，姓魏，
1: 嗯，
0: 啊，心脏他不大好，有段时间呢，这个牙不是出问题了吗？
1: 嗯，
0: 牙疼的直打滚啊，想拔牙缓解一下。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你不能给拔，

0: 啊，你说牙疼疼起来他多要
1: 命
0: 啊，
1: 真要
0: 命
1: 啊，
0: 那他有心脏的问题医院还不给拔，
1: 嗯，
0: 然后天天嚼点东西，哎呦疼得龇牙咧嘴的，更别提这个说话了，
1: 嗯，
0: 是吧，连带什么腮帮子呀一动都疼，是吧，后来整个肩膀都带着疼了，
1: 嗯，
0: 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半边脑袋都麻麻酥酥的，你说这滋味你想想都够难受的了。
1: 对，关键太遭罪了
0: 啊！
1: 你说为啥不给拔呀，那也不能挺着呀。
0: 对呀、啊、那不行啊，没法拔，因为什么呢，这里头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的牙根底下呀有很多细小的毛细血管，
1: 嗯，
0: 这些毛细血管直接是入脑入心脏的，
1: 嗯，
0: 你看老爷子本身心脏它功能就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拔完牙了是不是肯定会流血呀、啊、
1: 那必然的呀，
0: 我们人体有自我的这种保护机制，
1: 嗯，
0: 如果出现流血了，它会有凝血酶的这个大量的释放，也会带来我们大脑和心脏这个相关血管的这种凝血的这种机能的亢进，
1: 明白，
0: 那就形成血栓了，
1: 嗯，
0: 是吧，这些微小的血栓可能顺着我们毛细血管流到我们的心脏，流到我们的大脑，散布我们的全身，它不一定就堵在哪儿了、
1: 嗯、关键是它挺危险，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老头老太太，你看拔完牙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什么原因、
1: 哎、
0: 突发心梗突发脑梗，这就是这个医院不愿意给年龄大的人拔牙，就这个原因，是吧，拔完牙凝血形成血栓，血栓堵到关键部位人就没了。所以说静时我告诉你，老年人拔牙很多人认为是件小事儿啊，但是对于我们说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来讲，有的时候真是要命的一件事儿。
1: 对呀，那就像你说的，那就等着
0: 等着，
1: 只能挺着，
0: 没硬挺啊。当时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刚刚这个开播不久吗，
1: 嗯，
0: 第一次引进了咱们这款三顿药业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嘛，
1: 嗯，
0: 当时第一次给大家伙带来嘛，我们就想让这个魏大哥想试一试，让他是吧、
1: 嗯、
0: 你猜怎么着，人家就坚持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首先牙疼止住了，
1: 嗯，
0: 吃饭能够正常咀嚼了，
1: 嗯，
0: 能咽下东西去了，然后呢，因为他牙不疼了呀，是吧，晚上就能睡个安稳觉了，人睡觉要是好了的话，你记住他的心率就能够稳定，
1: 对，
0: 之前因为牙疼引发的偏头痛也跟着好转了，
1: 哎，这个挺好，连带着这个效果就很好啊，
0: 更神的还在后面呢，
1: 嗯，
0: 他的心脏不是稳定了吗，
1: 嗯，
0: 他就琢磨着心脏稳定了，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牙拔了，
1: 嗯，
0: 省着以后留后患了，
1: 嗯，
0: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大夫都惊讶了，说大爷你这个牙比之前可好太多了，
1: 嗯，
0: 又坚固又结实，你都不用拔，
1: 嘿呦，
0: 是吧，你拔完了安个假的那也不是原装的呀，
1: 嗯，还是原装的好呗，
0: 对呀、啊、你这个牙就接着用呗，你知道吗，静时他之前那个牙齿已经开始松动了，有裂纹了，
1: 嗯，
0: 啊，就是坚持用这款人家这个三顿药业的这种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人家刷了3个月，牙釉面上那个裂缝没了，给镀上膜了，
1: 嗯，
0: 给堵上了，松动的牙齿也稳固多了，是吧，他就直接不用这个遭这个拔牙的这个罪了，
1: 对呀，关键是打是牙膏啊，这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护牙神器呀、啊、
0: 可不是吗，
1: 是、啊、
0: 要怎么说医院和牙科诊所专用的呢，
1: 嗯，
0: 是吧，你想一想咱们老年人有多少拔牙种牙补牙的，一来二去的，不光遭罪耽误时间、嗯、钱没少花，最主要是有很大的风险，
1: 嗯，
0: 是吧，那些心脏不好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你拔牙还可能危及我们的生命啊，
1: 是呢，
0: 但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三顿药业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专门抑菌封釉的这个牙膏，我们用上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能最大程度上帮助我们避免这些风险，
1: 嗯，
0: 还能够止疼，是吧，还能够把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给你清理干净，
1: 嗯，
0: 把牙釉面上的裂缝窟窿给你填补上，给你封釉上，是吧，把你松动的牙齿给你巩固上，这多好啊，
1: 对呀，那相当于是省下了拔牙补牙种牙的一大笔钱，
0: 就是大家伙用上这款牙膏之后，用完了你马上就会有感受，
1: 嗯，
0: 用完之后你用舌头舔舔你的牙齿，
1: 光滑的，
0: 光滑的，你自己能感觉到封上了一层釉，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咱们再也不用反复的跑这个牙科诊所了，
1: 对呀，
0: 不用遭那份罪了，不用冒那份生命危险了，是吧，你说这款功能性牙膏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1: 它还便宜，
0: 对呀，如果说以前知道100-200块钱一支你够不着，现在价格便宜到离谱，79块钱3支，
1: 嗯，
0: 咱为啥不用啊。

0: 是吧？
1: 对
0: 既然每天都得
1: 呀。
0: 刷牙，用普通日化牙膏的这个价格，咱们就可以用上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了。
1: 对呀，咱们老年人用上了，花小钱儿还能够少遭罪，这是不是太值了？
0: 对呀，79块钱就三支啊，
1: 嗯，
0: 是吧？我一直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个功能性的牙膏看似一个小物件，它真有可能对咱们中老年人的生活起到极大的影响。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啊，很大程度上它能够预防咱们心脏病和脑中风，解决咱们口腔出血的问题，减少微小血栓的形成，这个风险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1: 对呀，
0: 对不
1: 保
0: 对？
1: 命的好处。
0: 第二个，它能够很大程度上预防减轻我们胃肠道的炎症，
1: 嗯，
0: 胃肠道息肉的这种出现和恶变。
1: 嗯，
0: 口腔有害菌少了，是不是它就不能够跑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了，捣乱去了？
1: 谨防病从口入。
0: 对呀，第三个，很大程度上它能够避免我们牙齿的磨损，是吧？防止酸呐、甜呐、冷啊、热呀这种过敏的情况。
1: 嗯，
0: 这个里面的主要的羟基磷灰石能够起到封釉的作用，咱们再也不用怕吃点酸的、甜的、冷的、热的，你牙就疼
1: 对，这个实在是我太需要了。有的时候啊，那凉橘子我就不敢吃。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还没到那么大岁数呢，那
1: 嗯，
0: 岁数大的人就更严重了。
1: 对。
0: 第四点，它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我们龋齿啊、这个塞肉啊、牙龈有窟窿、裂纹啊，说白了就跟我们这个给牙齿打补丁似的，小窟窿、小裂纹全给你补上了。最主要的，把这步做到了之后，你就牙龈萎缩的这种迹象会大大的减轻。
1: 关键是这个普通日化的牙膏，它做不到这一点，
0: 根本做不到
1: 根本做不到。
0: 啊，因为日化的牙膏说白了就是表面功夫
1: 嗯，
0: 啊，咱们这是药企生产的牙膏，才是真正的保护我们的口腔。
1: 嗯，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3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万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1: 嗯。
0: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呀，1万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关键是呢，能够帮助我们护牙、护肠胃，还能够帮助我们防住心脏的问题。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3: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2: 第二顿 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

0: 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1: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0: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1: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请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
3: 嗯，
4: 你那个三顿的那个抑菌牙膏，我要15支。
3: 多少？15支啊？哎呦，你这一上来干嘛要这么多呀？你这呀？
4: 哎呦，梁老师，
3: 嗯，
4: 主要吧哈，就我的口腔问题太严重了。
3: 哦，
4: 都折磨快10年了。
3: 哦，
4: 我这口臭吧，不是轻微的。
3: 哦，
4: 就是早上起床一说话。自己吧就能闻到那个酸臭味儿。
3: 呵，你看看，
4: 跟个邻居聊天啊，跳广场舞啊，我得躲半米
3: 啊，
4: 我生怕别人嫌弃。
3: 明白。
4: 家里人吧嘴上不说哈，我老伴儿他都跟我分房睡了。
3: 哎呦，
4: 我想抱我孙子呀孩子吧都往后躲
3: 啊，
4: 你说我这心里头又酸吧又难受。
3: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我特别理解你这种感受啊。就口腔异味啊，就很多人都有，就看着好像是小毛病，那结果呢，就这个口腔异味其实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家人之间的这种亲近，是吧？
4: 嗯，
3: 很多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啊。
4: 哎呀，可不是吧，就为了这个口臭吧，我可遭老罪了。
3: 嗯，
4: 超市里的吧各种清新口气牙膏我换遍了
3: 啊，
4: 都不管用。
3: 嗯，不管用。
4: 漱口水呀，口腔喷雾啊，我都得随身带着呀。
3: 嗯，
4: 也就吧哈，能顶个10分钟吧。
3: 嗯，
4: 我去诊所吧，去洗牙去，完了上药，都花了400多呢。
3: 哎呦，嗯，
4: 没半个月就犯了，
3: 又犯了。嗯，
4: 那不钱都白花了。
3: 是，我跟你讲，就你这样的情况太常见了，是吧？就是很多人都以为是啥呢啊，口腔异味是我们上火了，啊，或者是这个刷牙没刷干净。我告诉你不对啊，其实口腔异味的根源是我们口腔当中大量的有害菌它在那儿滋生，在那儿作祟所导致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讲过吧，人体最脏的地方不是别的地方，是我们嘴里头，这个一张嘴我们这就藏着好几亿的细菌呢。你像什么大肠杆菌呢，这个葡萄球菌呢，你这些这个坏细菌我告诉你都躲在我们的牙缝里牙龈里头呢。普通的日化的牙膏它起不到那种药用的这种效果，它根本清理不干净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同样是我们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咱们不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用上一支具有功能性的牙膏呢？对不对？咱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是吧？花一样的钱，你可能解决就是大问题。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值，明白不？啊！
4: 哎呀，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
3: 嗯，
4: 你就因为吧口腔里的细菌，我闯了一个大祸呀！
3: 哎呦，是吗？嗯，
4: 就上个月我小孙子吧哈。他就搁家鼓捣那些玩具哈，积木什么的。
3: 嗯，
4: 他不小心就把那个小碎屑，他弄到眼里了。
3: 啊，
4: 哎呀，哭的厉害！你说当时我是不是给急葫芦了？
3: 嗯、啊，
4: 我就赶紧吧，凑过去吧，就给孩子吧哈，就舔一下那眼睛，先把脏东西舔出来吧。
3: 呵，哎呦，这可要不得啊！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就我吧，没过半天呢，那孩子眼睛，哎呀，就红的吧，像那个兔子似的。
3: 哎呦，
4: 又肿又痒，还一个劲儿揉、
3: 嗯。那可不，你看。
4: 哎，把我吓坏了，我赶紧带孩子上医院。
3: 嗯。
4: 一查呢，结膜炎。
3: 结膜炎了，你看，嗯。
4: 啊，那医生问了情况之后哈，嗯，大概吧，就是说我的口腔里的细菌。通过吐液哈、
3: 嗯，
4: 就传染给孩子了。
3: 那可不，你看看，嗯，
4: 我抱着孩子医院走廊里头就哭，
3: 嗯，
4: 我觉得这不全是我的错吗？
3: 呵，
4: 要我不是没有这个口臭，没有这些细菌，那孩子也不会遭这份罪呀。
3: 哎呦，
4: 哎，从那以后啊，我就连碰孩子吧都得小心翼翼的，
3: 嗯，
4: 就别说是亲近了，知道吧？我这几天我才听你的节目，就讲这个口腔健康哈、啊。
3: 嗯，
4: 就是每天刷牙，它不是简单的清洁，而是治疗。
3: 对，你看看，
4: 啊、我还专门吧哈推荐了这个三对一金牙膏。
3: 嗯，
4: 说它是药企出品的。
3: 对呀、
4: 啊，不光吧它能治口臭，它还能改善呢牙龈出血呀、牙敏感呐。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了，
3: 给我打电话了是吧？首先我得感谢您的信任啊，而且呢我也让你放心啊。三顿牙膏呢是制药的标准生产的牙膏，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是消字号的产品啊，生物溶菌酶抑菌的效果是有专业的认证的啊，我们刷一次相当于围剿我们口腔所有的有害菌，记住了，病从口入啊，如果我们把口腔的细菌要是通通的给它杀灭掉了，它可以避免我们胃肠道的问题的，是吧？
4: 对，
3: 而且它能够长效抑菌12个小时啊，是普通牙膏的6倍呀、啊，而且它还能够封堵我们这个牙釉质表面的这种缝隙呀、啊、窟窿啊，是吧？愈合它的裂纹啊，是吧？隔绝冷酸的刺激啊，抑制牙龈的出血、牙齿的松动啊，修复牙龈的萎缩呀、啊，改善这个顽固的口腔异味啊。我告诉你，这些效果都是实打实的，是吧？
4: 嗯。
3: 而且这款牙膏它是功能性的，它的功效、它的适应范围、使用方法。在他那个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是吧？一点都不能含糊的，是吧？不像有些日化牙膏、日化产品，吹的天花乱坠的，什么清新口气、亮白牙齿，那都是虚的。真正有用的信息一点都没有。咱们这款药企出品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每一项功效都有实打实的检测的数据作为支撑，尤其是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它的抑菌率是都要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那就是冲着这种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口腔问题来的，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咱们花一个普通牙膏的价格，用上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好产品吗？对吧？
4: 对，我绝对的放心。
3: 嗯，
4: 我就冲了吧哈，就咱们平台的口碑，
3: 嗯，
4: 我就知道哈，错不了，
3: 错不了。
4: 嗯，哎呀，梁老师，您不知道，
3: 嗯，
4: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
3: 嗯，
4: 真是帮了我们老百姓的大忙了，
3: 嗯。
4: 嗯，那以前想买点管用的，就是健康产品
3: 啊，
4: 要不贵，要不就是舍不得买，
3: 嗯、
4: 啊，要不呢还怕买到假货。
3: 是，
4: 反正自从关注了你的节目吧，哈，跟着平台买东西，
3: 嗯、
4: 啊，他不光省钱，他主要还是放心，
3: 嗯、
4: 啊，那每一样都是真材实料嘛，
3: 真材实料是吧？哎呀、啊，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我们做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就是想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不用多花那些冤枉钱，就能够用上一些放心的管用的好产品啊。15支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我尽量给您留着啊，好吧，我马

0: 上就把电话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那儿，你跟他确定一下你的收获信息，好不好啊？
1: 好，那我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0: 好，嗯。
1: 有您嘛和健康全球部在，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吧就有保障了。
0: 是啊。
1: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咱们再见了。
0: 啊、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 80% 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3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3: 哦，梁老师你好。
0: 嗯。
3: 咱们那个口腔益菌牙膏我想多用点。
0: 我告诉你啊，这次啊咱们这个全国呀一共就10000支啊，这个库存确实非常紧张。你这个电话能打进来啊，我告诉你都是非常幸运的。但是有没有呢？现在还确实还有，还能定啊，别着急，好吧？
3: 那太好了。这还有货吧？那我得赶紧多定点儿。
0: 呵，
3: 能定多少就定多少。
0: 咱们每个人最多啊，最多每个人最多能定10组，多了不行了啊。
3: 哦，那我定10组。
0: 呵，
3: 杨老师，
0: 嗯，
3: 我跟你说，这种中老年这个牙膏，普通的牙膏啊，真不一样。
0: 那肯定的呀。
3: 嗯，而且这牙膏价格吧太实惠了
0: 啊！你这是用过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啊？这个呀、啊？
3: 对对对，我用过，用过
0: 啊！
3: 我这好几颗大牙，上面吧都有裂纹
0: 哦，
3: 同时吧吃点凉的、短的，哎呀，那疼的，刷一下就窜到那个天灵盖
0: 哎呦，
3: 就感觉我跟过电似的。
0: 呵，
3: 最后我去牙科诊所看了，大夫说这属于我。牙釉质磨损严重
0: 啊，
3: 这个裂纹深
0: 啊，
3: 里面的神经吧都有漏着了，
0: 漏神经了啊。
3: 哎，特别敏感。
0: 是，
3: 牙医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功能性牙膏
0: 啊，
3: 叫我天天用
0: 啊。
3: 这不在人说咱们一支咱们益菌的牙膏得200多，
0: 那可不。
3: 再买一支吧，乳达修复丰乳的又得100多
0: 啊，
3: 这加一起吧就300多了。
0: 可不嘛，你说说，嗯。
3: 哎，还就是吧，各一支。这一年吧，光买牙膏吧，就是一大笔开销
0: 啊！
3: 每天吧刷个牙吧，我算算账就得7-8块。
0: 哎呦，
3: 这我这牙得多金贵啊！
0: 这牙多金贵是吧？嗯。我告诉你啊，这个功能性的牙膏，我告诉你，在人家这个牙科诊所里，它就这个价格啊，都是死贵死贵的，不便宜啊。
3: 哦，要我说还得十年，这力度吧，这价格吧，真是没得说。
0: 嗯。
3: 啊，这牙膏的功效。直接2合1，
0: 对，加在一块了，嗯，都有了。
3: 哎，我也不用一天用益菌的牙膏，一天用丰腴的牙膏了。
0: 不用，不用啊。
3: 哎，这样吧，还方便省事，
0: 嗯，
3: 效果还一样。
0: 对，
3: 这个价格还便宜了很多，才79三支。
0: 79三支，对，嗯。
3: 哎，你说这怎么算吧？怎么划算？
0: 是。
3: 哎，我这时候必须是能定多少就定多少，
0: 能定多少定多少，这是划算的，是不是？一看咱就是过日子的人、嗯、啊，这个账啊、嗯、算的太明白了啊。
3: 嗯，
0: 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啊，它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也是因为咱们直接对的是哪儿呢？对的就是三顿药业，明白吧？根本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的一个差价。
3: 嗯，
0: 也正因为如此。人家这个药企才严格的控制给咱们这个定量，是吧？不能无限的这个给咱提供啊，全国就10000支，是吧？为啥呢？你说的人家要是无限的给咱们，你要多少有多少，那不就冲击了他原有的，比如说像你说的诊所啊、专供的那些渠道和价格的体系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10000支啊，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为大家伙硬争取来的体验价的福利啊，所以说大家伙能有机会定，那就赶快定吧。是吧？这10000支的库存要是没了，是吧？那只能是

0: 像你说的原价啊，到这个牙科诊所去购买了，是吧？因为不能是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就扰乱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呀，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过还好，我还好，我赶上这个机会了
0: 啊！
1: 我吧又能省一大笔钱。嗯，我这一口牙吧，这可真是太费钱。
0: 嗯。
1: 哦，每年吧还洗两次。
0: 洗两次啊。
1: 一次就是200块
0: 啊。
1: 这牙齿吧有裂缝。有洞
0: 啊，
1: 还得去补牙，
0: 还得补牙，嗯，
1: 对，你说这随便一次吧，少说的也得小1000，
0: 那可不，嗯，
1: 就不说别的了，就是两项基本基础的，轻松超过2000块，
0: 呵，嗯，
1: 而且就这种牙吧，都不一定能保持住，
0: 嗯，
1: 过年了可能又坏了，
0: 又坏了，嗯，
1: 这个钱吧，没少花，但这个罪吧还是遭罪了，白遭罪，
0: 是吧？你看看，真的啊，就去这个牙科诊所看牙、洗牙、补牙呀！我告诉你啊，这哪一个不是咱们天天刷牙？但是你刷牙的，你不还得是上诊所去看牙、洗牙、补牙吗？是不是？实际上每天我们刷牙都得刷，但是为什么你这个问题它永远是反反复复存在的呢？是不是？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咱们用的呀，那是日化产品的牙膏，那是普通的牙膏，只有清洁的作用。啊，没有这种就是我们说抑菌呢、啊、或者封釉啊这种效果啊。那既然说咱每天都得刷牙的话，咱们只要把普通的牙膏换成这种功能性的牙膏，那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每天花不到1块钱，你天天在给咱们的口腔抑菌呢、啊、你每天在给咱们牙齿封釉镀膜呢，对吧？你刷一次就相当于给我们口腔做了一次清洁啊，你刷一次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牙齿封釉一次啊，对吧？你刷一次就相当于修复咱们牙釉质一次啊。说直白点，咱们每天用上这款功能性牙膏，相当于每天在家里头咱们洗牙补牙呢，你相当于是，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哎呀，这可太好了，
0: 嗯，
1: 能在家整的我可都来去诊所整，
0: 嗯，
1: 一听到吧那个钻牙的那个嗡嗡声、
0: 啊、
1: 我就条件反射，
0: 呵，
1: 那个牙疼吧，我现在对着大岁数我就害怕整牙去，
0: 嗯，
1: 一想到一种牙吧我就诺心，
0: 那是啊，是吧？
1: 嗯，
0: 能坚持好用上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我就告诉您吧啊，很多非必要的去牙科诊所咱们花的钱和遭那个罪，我告诉你真能省得下来啊、
1: 嗯、
0: 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你什么牙菌斑呢，是吧？每天都被主动的清潮，是吧、
1: 嗯、
0: 那就不容易形成坚硬的牙结石了。那你细微的这个牙齿上的表面的裂纹啊，每天都被修复材料渗透和加固，那就不容易引发成非要钻个大窟窿、
1: 嗯、
0: 然后再次修补了，是吧、
1: 嗯嗯、
0: 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三顿药业的口腔抑菌牙膏，人家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人家首先看的目标啥呀？不是香，不是那个表面功夫，不是泡沫多不多，是里面的有效成分达不达标，效果是不是实打实的。你就说咱说三顿药业吧，研发的这款硝子号的功能性的牙膏的时候，人家可以说做了无数次的实验的，得测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到底能抑制多少种的这种有害菌，里面的这个羟基磷灰石能修复多少的牙釉质的损伤，这些是有数据的，然后经过专业的机构认证了，这才能够出厂，就是想让大家伙体验一下，是吧？不用非得等到牙疼了再去诊所听那嗡嗡的钻头声，而是每天你点点滴滴就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咱们就把隐患和问题解决了，是吧？
1: 哦，对，要这么算，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0: 那可不，嗯，
1: 嗯，一年刚预防性的维护，少说也能省个18000的治疗费。
0: 那差不多，嗯。
1: 嗯，关键是人也不求对呀、啊。
0: 对，
1: 杨老师，那我这牙膏你可能给我一定要留好。
0: 嗯。
1: 就1万支，你别一会儿就没库存了。
0: 没事儿，你这样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啊，你就等电话就行、
1: 啊、
0: 好不啊？
1: 嗯，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再见梁老师。
0: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三顿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两次牙，减少60%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

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万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明天我们再会。

0: 只是沉沉缓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长河长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

0: 的梦想。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

0: 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5: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灭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6: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待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8丈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300元左右，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跳出屏幕束缚，去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和同窗挚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吧。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3+，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

0: 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潘祥记南平街店，百年滇式糕点老字号，与吉庆祥齐名，以鲜花饼和云腿点心闻名，坚守传统工艺。

意，用料上乘。招牌鹅油鲜花饼香气浓郁，五黑鲜花饼、天麻鲜花饼等创新款式兼顾养生与美味。云腿月饼咸香醇厚，火腿栗大哥酥皮层次分明，入口不腻。老店环境雅致，点心种类丰富，从传统滇酥到创新糕点一应俱全，日常解馋、节日送礼都合适。百年匠心传承，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滇味甜香。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躲在家里刷手机，是不是觉得越呆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的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300元左右，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

0: 还有大平板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跳出屏幕束缚，去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和同窗挚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吧。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3+，这款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粉扑，按压瞬间出粉细腻，不用费劲的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的使用。同时贴心的添加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比治疗更重要。老年人感染往往具有起病隐匿、进展迅速、易诱发并发症、恢复缓慢这四大特点。一旦发生感染，极容易诱发心肺、脑血管、代谢系统连锁问题，严重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提示说啊，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要比治疗更重要，而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可能都藏着风险。第一是冰箱。冰箱并不是保险箱，剩菜剩饭、未彻底加热的熟食、生熟厨具混用，都可能将滋生沙门菌、李斯特菌等致病菌。这类病原体对普通人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如果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那就更容易出现重症，易引发腹痛、腹泻、肝脓肿、脓毒症，甚至侵袭性重症。因此一定要守住病从口入这第一道关口。再一个就是皮肤，皮肤是人体天然的免疫屏障，老年人皮肤变薄，修复能力变差，小伤口、小破溃，如果忽视处理，也很容易引发感染，久不愈合。尤其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足部溃疡、皮肤反复发炎。生活当中被鱼虾刺伤、户外蚊虫叮咬、随意挤压、疥肿、乱用偏方、外敷，这都会加重感染风险。除此之外呢，老年人群还要重点关注流感、肺炎、带状疱疹这三大高发重症感染。对于老年人群，健康养护的核心就是预防优先于治疗，改善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规范疫苗接种，这是性价比最高、最稳妥的健康守护方式。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冲。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八点整。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北京时间8:01，今天呢是6月27号，周六。此刻在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呢，基本都是保持一个正。